咁有啲唔同咯，系咪啊？会有啲唔同咯，又或者会令到生活带嚟少少专注嗰一日啦，又或者专注嗰一件事啦，又或者提醒下等自己开心啲啦。其实我中意嘅，我中意有仪式感。例如你话我嘅心情，佢系帮助大脑喺度工作同埋休息，嗰、那个转捩点啊，突然间好似点起咗一啲香薰啊，一啲洋烛啊咁样，咁又或者喺啲平淡嘅日子里边咧，忽然间就增添咗少少嘅激情又好啦，热情又好啦。其实同朋友、伴侣、家人，好多人都可以带出一些小嘅回忆。如果熟悉我嘅人，我觉得或者你都会知道，当我啲小朋友细嘅时候啦，我系每一个节日咧，我都会去打扮翻、衬翻嗰个节日。其实呢个都系一个仪式感。譬如你话就算系中国人节日啦，嗱，端午节咁咧，端午节咁有啲咩嘢咧？粽咯，系咪啊？我唔能够去包粽，我唔识，但系我会买粽翻嚟同小朋友食咯，即系会话俾佢听古仔咯。我最记得咧，好深入嘅，午时水啊，即系咧，十二点中午嘅时候咧，多数都会落雨嘅，咁你走出去出边搵个樽、搵个盆或者搵啲装一啲嗰啲雨水，就为之午时水。嗱，呢啲我哋唔讲住啦，呢、这个只不过系端午节啦，系咪？咁又或者系 Easter 啦，复活节系咪啊？复活节咁点样咧？买啲鸡蛋咯，同啲小朋友玩下啲，收埋啲蛋蛋，等佢哋搵下追下咁咯。咁我觉得呢一种咁些少嘅仪式咧，会带俾一啲回忆咯。所以小朋友，当我哋一倾开嘅时候，佢细个，佢记得噶，佢记得我喺楼上望落嚟，见到佢哋喺下边周围跑，周围去搵鸡蛋，唔单止佢开心。我都留翻好多好多嘅纪念喺个心里边，系好开心。但系随住佢哋大个咗咧，我哋嗰个仪式感不一样啦，再唔系好似细蚊仔嗰啲玩意，将会系成熟翻啲嘅咯。即系亦都唔可以一一咁样样去讲啦。但系应节嘅嘢咧，总会系做得到嘅。咁嗱，譬如你觉得点为之系真真正正嘅仪式感啊？好简单噶，就算系你朝头早我起咗身啊，哎呀，我冲杯咖啡，跟住咧拉个窗帘啊，唞啖气，哇！原来咧注入呢个好正面嘅能量，即系你每日起身你都做紧呢一个 step， 咁然之后即系话俾自己听，充满正能量啦，又开始我一日啦，系咪？又或者临瞓之前我中意reading 啊，睇半小时嘅书啊，等自己心情系平静落嚟啊，咁然之后先瞓觉都系噶，系咪？又或者我哋 set 咗每逢一日一晚上星期五，我哋就一定会一齐做一啲嘢，成家人可能系坐低睇下电影，或者两朋友拍拖嘅，咪出去睇戏咁亦都可以噶，系咪先？讲真啦，而家每逢星期五，我屋企咧大概 after dinner 咧就一定有叮咚咁样咧，就 Uber Eats 送嚟嘅系啲甜品，送嚟嘅系一啲小食，系会睇到你会觉得哇好啊咁样，好开心，好甜嗰种感觉。咁每逢星期五都有叮咚，都有嘢食。咁好啦，咁你讲开平时嘅日子咯，我觉得。始终吓这个仪式感是很重要的一环，是俾我哋可以无端端咁样去记翻一件事，一个开心嘅事。不如咁啦，都系离不开 feeling， 系个感觉。听下只靓歌先啦，英文歌 feeling。

曾几何时呢只歌真系好红啊！你话唔问啲，你还记得嘛？呢只歌其实好红，好红，好多人都况且呢只歌 Yes 都系一个好舒服嘅一只歌，听上好舒服嘅歌。好啦，咁如果你话其他嘅仪式感，例如吓，例如你话我 weekend， 我俾自己去，唔知呢个唔系 enjoy 啦，呢个系一个锁定吓，就唔系话我每逢嘅节日，然之后我要增添啲节日嘅气氛，呢个只其一啦。又或者系某些嘢系 set 定咗嘅，咁譬如我 set 定咗，我weekend 一定系要执屋噶啦。然之后 weekend 我一定咧就会将个换下啲花啦，换啲新鲜花啦。然之后咧就每个 weekend 都做嘅，系咪？咁又或者咧，如果两口子嘅，咁你哋咪揾一啲共同嘅兴趣去enjoy 嗰个 weekend 啦，系咪？咁又或者其实呢个仪式感咧，好多样都唔系话要好公式化咁样写住嘅。咁例如你忽然间你哋两个想去食法国餐，嘿，今日我哋食法国餐啊！咁你去食法国餐，你梗系着得靓靓地啦，执得正啲啦，系咪先？咁呢个都系一种仪式嚟噶。你着好咗之后，哇，我哋两个去街街啦，咁都系一种仪式嚟噶。咁又或者我哋今日大排档，哎呀，求其得噶啦，咁呢个都系一种仪式嚟噶嘛，系咪先？咁又或者点样讲啊？或者你喺一啲

生活在平淡的常态，你找到一些新的方式，令到那一天过得有趣一点，那都是很好的仪式感，是不是？又或者你是一种态度啦，积极态度啦，或者是相信自己，我要比一日做得更加好，我要为自己做啲咩，即是一个 commitment 嘅时候呢，一种仪式，我而家做咗呢样嘢呢，我就会好啲㗎啦，咁或者咁都得啫，係咪？亦或者譬如我好爱对方，我好关心对方，可以系关心自己嘅另一半啦，或者仔女啊，咁然之后呢，譬如今天落好大雨啊，或者你提一提佢落雨，你带遮啊吓，好晒记住擦防晒啊，出去咁远小心啲啊，咁呢啲温馨好温暖嘅说话，其实系一个在乎啊，一个好有 feel 到嘅，对方系 feel 到嗰种感觉，原来呢啲都系叫做仪式感。我注重仪式感，我喜欢仪式感，不知道你会不会喜欢仪式感呢？又或者你 weekend 如果两个都喜欢跳舞的，那你就在家吃完饭播一些适合的音乐，翩翩起舞咯。那忽然间我看到一段就是叫做 swing dance， 我在想着什么来的呢？因为我对跳返啲 ballroom 或者我唔係好熟悉嘅，咁原来我一睇，嘩，原来係咁简单㗎喎、哦、係真係好简单㗎，即係一隻脚去向后踏一踏，跟住呢就向返前打横两步，又向左边两步，返嚟向右两步，跟住隻脚又踏去后面，跟住再咁样，即係重复地都係跳緊呢几个 step。但是这几个这么些少的动作呢，原来呢如果两口子一起跳的时候是很放松的、哦。你们想不想试一下找你的 partner， 找你的朋友，或者自己在家这样跳一下都 OK 的。找来这歌叫做仪式感，蔡伯明所唱的，请收听。

0: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University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双车房传统正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元起，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土库、全套家电、食英食海面以及更多。欢迎呢个周末上午11点起，亲临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高志威、小英、李婷同我何志宏轮流现场直播。
1: 今天到老，我
2: 七号曾庆乐
1: 唱歌系我嘅热情，所以我想将自己嘅歌声分享俾大家，同埋致敬那些年这些歌。如果想听到我唱歌嘅话，咁就记得支持我。
2: 网络追剧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估中又抽中嘅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2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号中午12点。
3: 各位听众你哋好，我是刘海威，记得多多支持，多多收听安妮姐姐的心声细语。
4: 来到最后一节的心声细语了，今天是6月6号嘛，还记得两日前呢6月4号，那我们不是有个筹款日的，那如果大家是曾经出过力的，我多谢你，我代表 Hospital 多谢你。其实好多时佢哋话我要捐献，但我捐得唔多啊，咁我觉得捐得唔多唔系一个大问题，系个心嘅问题。如果系你肯出呢一分力嘅，尽管你10蚊、20蚊、30蚊几多都好啦，真系集腋成裘，加加埋埋每人10蚊。哇，10个人已经是100了，是不是先？所以呢，多与少其实都可以帮助到的。所以呢，我代表 Hospital 多谢大家， Thank you。 开心事来的，做了会觉得咦，我帮到少少，那是一件开心事来的。还有今次我都觉得很特别，因为很多时River 都知道，他都知道很多时候我都头疼，很多时候或者不得闲，他都不是餐餐都即邀请我去帮下手。今次我在香港回了来之后，哎，你回来了，今次我们的筹款你帮下手好不好啊？我好啊好啊。他们每一次都是两位两位合唱的嘛，他呢就想了一阵间，他都给时间我考虑看我唱不唱。但当我听到就话同阿高志威唱嗰阵，我立即应承佢嘅，因为我觉得高志威好中意唱歌，同埋我都觉得佢都唱得唔错嘅。咁跟住咧，我就 OK 好啊，因为大家揾歌啦，我揾到呢一只，揾到呢一只嘅时候咧，咁啊要同佢去分下段啊，睇点样唱啊，咁又让。Excuse me， 又点啱咧？因为我吹完浮之后咧，其实我嗰个唔知点解嗰个敏感咧，都依然存在。因为真系嘅，好多人喺香港翻咗嚟，都系嗰只敏感咧。你系冇事嘅，但系你个鼻哥个嗡嗡地声依然存在，同埋咧，佢讲讲下嘢咧，忽然间咧，佢就会冲出嚟要咳两下咁样，系依然存在嘅。我就唔知道要需要几耐先至可以回复翻冇事正常，不过等紧呢一日，快噶啦，快噶啦。好啦，今日就同阿高志威合唱，好开心。我都同阿高志威讲，我其实你唱歌个 key 唔好拉到咁高，因为佢把声咧好多时咪唱好高下嘅。我就话唔好，你拉翻低少少去唱咧，你会有把厚翻少少嘅男士嘅声音好听嘅。咁就正如唱呢一只，我咦而家呢只咪好咯咁。咁所以如果大家有听嘅话咧，希望你都中意我同佢嘅合唱啦。好啦，呢排睇电视揾资料睇下睇下，我忽然间睇到一个咧，平时咧好中意搞嘢嘅男士，呢位先生叫做林作，你都知道啦，佢成日都即系。

佢又唔理佢嘅扮相啦，又做埋啲奇奇怪怪嘅嘢啦，好多时咧就好似讲埋啲无厘头啦，又好似小丑咁样样啦，咁成日咁样出现，我就觉得唉，真唔系好中意睇咯。但系 suddenly 我睇到佢，同埋佢讲咗一番说话，我觉得 very good。点解咧？佢讲紧 AI。AI 在世代，我们现在这个世代是取代到很多很多很多东西，但是他说有一样东西是取代不到的，就是我们的感性，我们的判断能力和我们的品味。我咦，不这么正经坐在这里讲说话是这么什么的，听得过的、哦、那所以呢，每一次一看到他的时候呢，我都会听他讲的。但其实咁咪好咯，正正经经去讲翻一啲，当然咧，佢可以发挥到佢嘅知识，佢个高学历可以同人哋分享啲资讯，咁咪仲好过无厘头咁样做个小丑，即系都唔知搞啲乜嘢咁样。而家嘅佢好正经同你去分享一啲好实用嘅嘢嘅时候咧，你就会觉得佢系一个知识分子，佢读饱书，佢好叻。你咪用你呢一样咁叻嘅，同人哋分享一下，咁唔好咩？搞咩同呢个等人家打 boxing， 跟住呢度又唔知做乜，嗰度咧，同埋咧，搞到个头咧就好似好独特嘅，乱糟糟咁样嘅，即系总之俾我感觉我唔系好咩嘢咯。咁但系而家佢好多时见到佢嘅话咧，我会停低，我会望下，会听下佢讲嘢，因为。是很舒服、分享到很正面的资讯给大家。所以如果你有这么巧会看到他讲话的话，只要他不是无厘头，他正正经讲话的话，始终他有墨水的，在他有墨水的人讲话呢有深度。我不是听完，我听了几个而已，不过如果我有些时间我得闲的话，我都会去得闲去听一下、我都会吸收一下人家的资讯，我觉得都不错的。好了，来到节目最尾声，其实我想咳，哎呀，忍住先，忍住先 ，OK。六月份呢个日子咧，咁你会播啲乜嘢歌啊？人人都话六月份系一个好日子，系一个咧结婚嘅好日子。其实我望下天气啦，而家出边哦，靓到咧，即系八九点钟都系好光噶，好靓，同埋咧又唔系好热。又不是很冻，即是不可以说得叫冻，却很舒服的天气的时候呢，原来真是的，真是个结婚的好日子来的。想起这首歌，谢安琪有首歌叫做《喜帖街》，当然她的《喜帖街》内容就不是那么漂亮的，但是我只是拿她三个字，《喜帖街》三个字而已，就送这首歌送给大家，结束今天的心声细语，下个星期再见，拜拜。

0: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Ulysses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元起，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土库、全套家电、石英石海面以及更多。欢迎呢个周末上午11点起，亲临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高志威、小英、李婷同我何志宏轮流现场直播。
1: 边个话你唔可以做明星噶？拣啱路向，明日之星就系你。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oods 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啦！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多位王牌星级导师，同你分享佢哋嘅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嘅中流砥柱，
1: 让你嘅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嘅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2: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oods，
1: 饮品提供大排档。

Me Time 六個字。欢迎收听 Me Time 六个字，今日是6月6号，我是 Sulia， 和你一起度过今晚8点半到9点这6个字。终于踏入了6月了，好开心可以迎接夏天的来临了。刚刚过了这个星期天气好好啊，跟住来个星期都是好好天气。嚟緊呢個星期有啲咩户外活動想參與呢，就要計劃一下啦。不過呢，玩還玩都係要小心身體喎，千祈唔好似我咁啊，因為啱啱過咗嗰個星期我唔小心傷咗舊患啊，好痛啊，最痛嗰一兩日真係乜都做唔到，依家呢就好咗好多，至少行得返先，慢慢係康復當中啦。所以大家要出去玩做運動嘅時候要小心啊。

0: 系
1: My Enjoyment TV Theater Interest Music Eating
0: 咪摊周记。大家有冇食过 Oreo 啊？佢啱啱出咗只新口味、哦，有咩咁特别要喺度分享呢？因为佢系 feature 韩国天团 BTS 防弹少年团啊！今次 BTS 同呢个知名品牌饼干 Oreo 咧就搞咗呢个梦幻联城，推出咗全新限量版嘅 Oreo。重点唔系个味道啊，而系今次呢一款产品系由 BTS 七位成员亲自参与设计，仲要系韩国地道嘅街头小食黑糖糖饼嘅口味，将佢融入咗喺经典 Oreo 嘅入面啦。有去过韩国玩或者喜欢韩国小食的朋友仔、啊、都知道这款糖饼在当地是非常之具有代表性的，外皮就脆卜卜，里面就充满这个黑糖的焦香风味，多伦多都买得到来吃的。今次这款限量版呢就是将经典的朱古力饼干中间就夹住了黑糖糖饼风味的忌廉。BTS 成员自己都话，糖饼同埋 Oreo 都系陪住佢哋一齐成长嘅食品，所以今次呢个合作咧就特别具有意义噶啦。唔单止口味方面够晒韩风，连包装咧都换味十足噶，成个灵感设计就系韩国传统街市文化。老实讲，净系个盒啊！都已经好有代表性，好有特色，买回家都不舍得拆开来吃啊。而今年呢，适逢 BTS 出道13周年，所以呢，他们特别设计了13款不同的饼干图案，入面呢，就有晒他们的成员的名字， BTS 官方的应援灯 Army Bomb，还有呢最令人期待的就是入面呢隐藏了一个神秘讯息啊，你一定要集齐13个饼干的图案才可以将这个讯息解锁拆解到这个密码。各位是多伦多的 BTS 粉丝 ARMY 们就要留意啦，6月8号开始就会陆续在本地各大零售超市上面上架的啦。而今次官方都强调是超级限量版发售的咋，卖晒就没的啦。所以想买来试下又或者做个纪念的朋友仔，记住手快有手慢无，大家一起去抢啦。夏天仲有咩玩呢？如果你年龄是介乎15至17岁的年轻新一代，那就梗是要参与加拿大中文电台举办的新一代歌唱大赛 Sunshine Generations 2026啦。嚟緊8号星期一就截止报名㗎啦。想俾自己一个参与造星嘅机会，企上大舞台表演，咁就要快啲报名啦。时间无多，11号就係初赛轮选 audition 㗎啦。报名详情可以上 sunshinegenerations.ca 度报名。唔好错过咁好嘅机会啦。韩国就有天团 BTS 啦，我哋香港都有热爆男团 Mira 噶，佢哋都系从参加选秀比赛到出身噶。啱啱冇耐之前，佢哋就出咗首新歌，叫做 Attention。参加 Sunshine Generations 嘅参赛者，会唔会喺呢个修炼场度突围而出咧？

0: 叔叔煲劇場。
1: 嚟到叔叔煲劇場环节，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套近期爆红嘅韩劇啊，由演技天后朴恩斌同埋脸蛋天才车银优主演嘅《超能路人甲 The Wonder Foods》。嗱，好多网友咧就喺网上面问：，哇，呢套劇讲咩噶？咁荒诞嘅，讲超能力噶？咁其实呢套劇系讲紧一班 nobody， 我哋平时讲笑会讲嘅路人甲、月饼，或者系我哋系一个小薯仔啊。嗱，故事设定咧就系1999年嗰阵咧，大家仲系惊紧千禧年嘅到临，千禧虫嘅危机啊，个个都好似喺度怕紧世界末日会到临啊！喺呢一个咁嘅气氛之下，一班住喺海城市嘅普通人意外咁样获得咗超能力。嗱，呢出咧唔系一啲传统嘅英雄剧，而系咧小人物打救世界啊！佢哋嘅超能力咧系会有啲缺陷啦，或者奇奇怪怪咁嘅。例如好似咧朴恩斌饰演嘅女主角，佢有呢个瞬间转移嘅能力啊，但系咧有阵时会转移去到一啲好尴尬嘅地方。而男主角咧车银优咧就系有呢个意志力嘅念力嘅，但系日常生活咧佢偏偏就系一个好谨守原则嘅死板公务员啊。佢哋仲有啲朋友面对呢啲突如其来嘅一啲奇怪超能力，又控制唔到、啊，真系有啲不知所措啊！而呢套剧咧最有趣同埋卖点嘅，就系佢哋完全打破咗观众对英雄嘅想象啊！套剧又点而荒诞得嚟，有笑料十足，真系越睇越开心啊！两位主角唔单止有样有演技啊，喺呢套剧里面，佢哋两个咧分别饰演性格极端，但系又要组队救世界嘅两个人、啊。开头大家睇对方都唔顺眼，但经过一番相处之后，慢慢产生对大家心动嘅化学反应，有时都几 sweet 下噶。所以男女观众都啱睇呢套剧，其实系想带出平凡人都有佢哋嘅勇气，佢哋唔系要你拯救地球，而系想讲点样喺你嗰个平凡甚至俾人睇低嘅人生入面，搵翻属于自己嘅能力，自己嘅人生。导演就是刘仁植和编剧许多仲，他们在韩剧里面都是很出名的导演和编剧组合来的。

喺套剧入面咧，有唔少拍得好好嘅动作场面，但热血得嚟咧，又好有人性嘅温情。你会发现人系冇完美噶，每一个人其实总会有啲不完美嘅，就算系路人甲，都可以成为自己人生里面嘅超人。今时今日，我哋面对生活种种不确定，而呢套剧正正就系俾自己喺 me time 时候嘅一种慰藉。如果有时间咧喺屋企煲剧，唔好谂咁多复杂嘢啦，直接开个电视，放开怀抱，睇下朴恩斌同埋车银优两个点样搞鬼。笑完一餐，睇完之后，心情会变得好好多，脑入面嘅细胞都会开心翻晒啊！最后问下你，如果咧俾你有一个小小缺陷嘅超能力，你想要啲乜嘢呢？欢迎你哋喺 Me Time 六个字嘅 Facebook 面书专业度留言话俾我哋知啊！依家我哋就嚟听下呢一套剧《超能路人甲》嘅 OST 里面嘅歌曲《Flip My World》。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University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元起。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土库、全套家电、石英石海面以及更多。欢迎呢个周末上午11点起，亲临239。

0: Drive Unit 1 available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高志威、小英、李婷同我何志宏轮流现场直播。
1: 好想在繁忙的日常生活当中静下来休息一下，享受一下独处的时间。不如放松心情半个钟，收听 Me Time 六个字。Sulia 在星光月夜之下，带你游走于星球上，看美丽的景色，听好音乐，分享吃喝玩乐。逢星期六晚八点半 ，Me Time 六个字，同 Sulia 喺有限嘅 time 一齐做无限嘅 me。

0: 歌词。
1: 苏苏音乐乐，我是 Alfred 许廷铿。
2: 翻到嚟 Me Time 六个字嘅下半部分，苏苏音乐乐，我是 Sulia。嚟到夏天，温度上升，迎接热辣辣嘅夏日，点可以唔听呢一首歌？起身跟住节奏跳舞啦！

啱啱听完由许志安、梁汉文、郑秀文、郭富城合唱嘅火热动感啦啦啦，有冇起身跟住首歌一齐跳舞啊？一首热辣。

阿辣嘅歌曲宣告夏日嘅户外活动开始啦，梗系要同呢个火热天气打好关系先啦。要打得火热，唔净止系同天气啊，人与人之间都要噶，可以喺呢个夏天里面一齐增进感情，大家一齐玩一齐食，就好似陈奕迅呢一首歌《打得火热》一样啊！企起身继续摁啊，继续跳舞啦喂！ 1, 2, 3, 4

节咧就嚟到啦，简直就系话俾你听，大热暑天就嚟到啦。同哥哥张国荣一首《大热》有得挥啊！记得当年咧，同啲大姐姐一齐去睇张国荣嘅演唱会，佢留住一头长头发，着住套闪爆嘅红色西装套装，仲有对高踭鞋，跳住舞唱呢一首歌。嚟紧呢一个将会系大热嘅夏天，张国荣《大热》会唔会令到你喺呢个晚上起身继续跳舞啊？多谢你在这个火热的晚上收听 MeTime 六个字，我是 Sulia， 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末， Happy Weekend， 下星期同样时间见你啦。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九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十二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自从上次北京马年回来之后，不知为什么自己有个冲动去学国语，连我死到后尾都觉得我回来之后啲唔咸淡嘅国语好咗多。我唔知系咪希望有一日，真系傻啦。初我哋为分开之后，大家可以忘记对方，所以都冇交换到联络地址同埋电话。其实真系呃人嘅潇洒，唔知佢台湾嗰边做紧啲乜嘢，又有冇谂起我啦？

有次同班朋友去宵夜食，睇到炭炉里边啲烟同埋火，唔知点解流喺眼里出嚟。阿妹问我系咪俾啲烟烟亲只眼，我同佢讲话烟因火而生，但系当烟火烧到最红最后，烟就会飘走，火就会熄灭。阿妹唔明我讲啲乜嘢，不过佢净系话我讲一番说话同一个报纸嘅寻人广告一样。我即刻攞起张报纸嚟睇，上面写住烟火虽然暂时熄灭，但系只要一天一天等下去，烟火总会有一日重燃。

纸上面仲留咗个香港电话号码添。阿美问我做咩冇烟仲喺度喊，而睇到张报纸又会咁开心嘅。我话因为我要去打电话，而接电话嘅佢竟然讲起啲唔咸唔淡嘅广东话。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一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
1: 广播温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播。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两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三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四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五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长云摇曳投向，寂寞又换了形象，提琴撩动怨曲，忧郁急于被鉴赏，皮鞋还是那双，当心内。

竟酝酿，何时你却这样有一点惆怅？若各人没伴侣

长裙停在沸点，欲望用眼镜重现，提琴沿着钢线，轻轻的挑逗唱片。

开口用喉咙声清唱，这样才会令你为我拍掌。扮偶像

0: Programming for Toronto Cambodian speaking community can be heard every Sunday from 11 a.m. to 12 p.m. on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2: The following are programs for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ies of Greater Toronto. Opinions and views expressed here do not necessarily represent those of this station.
3: Now, the Chinese language program on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4: 加拿大中文电台中午十二点，
5: 午间新闻专辑。
6: 多伦多犹太裔社区现正举行大型巡游，北约克一段 Buffers 封路，而有一名女子涉嫌阻差办公被捕。多伦多市中心一间办公室爆发腮腺炎，不过公共卫生局话疫情对公众风险属于低。卡尼将于今个星期启程前往欧洲。加拿大中文电台各位听众午安，现在由殷雅乐主持6月7号的午间新闻专辑。先报道本地消息，多伦多犹太裔社区现正举行大型巡游，北约克一段 Buffers 一带有封路措施，而警方加强保安，防范发生仇恨事件。在巡游开始之前，就有一名女子涉嫌阻差办公被捕。陈贞仪报道。
7: 多伦多犹太社区一年一度的与以色列同行巡游队伍朝早九点在北约克的 Wilson 的 Bathurst 附近一座犹太会堂出发，沿着 Bathurst 向北前往介乎在 Finch 与 Shepherd 之间的 Sherman Campus 犹太活动中心，路线全长约四公里。因应活动， Wilson 介乎 Avenue Road 与 Bathurst 的一段和 Bathurst 介乎 Wilson 与 Ellerslie Avenue 的一段封路至到下午四点钟。活动去年举行的时候，有声讨以色列的群众在附近划设的示威区抗议。多伦多警队说，有巡游参加者认为对方的位置与他们相隔太近，感受到被针对。警方发言人说，保安措施今年加强，包括将两派人士的距离拉开，以及派出便衣人员潜伏在路线上，监察有没有人发表仇恨言论或者展示带仇恨元素的标语。
8: Our role is straightforward, to help ensure that everyone attending can do so safely and that anyone exercising their right to protest does so lawfully.
7: 自2023年以色列哈马斯战争爆发之后，中东战火的冲击波及本地社区，除了经常有持不同意见的人上街并且不时引致暴力，期内仇恨罪案宗数亦都急增。加拿大中文电台陈星仪报道。
6: 宾顿市有一架汽车逃避警察时撞冧了一条灯柱，引致现场附近封路一段长时间。事发在凌晨接近五点于 Bramley 及 Countryside Drive 范围。事件中没有人受伤，皮尔区警队没有交代有没有对汽车的司机提出什么控罪。警方在今朝十点几宣布封路措施解除。多伦多市中心一间办公室爆发俗称炸腮的流行性腮腺炎疫情，不过公共卫生局强调病毒在公众间传播的风险仍然属于低。余世超报道。
9: 位于多伦多市中心 Bay Street 777号，亦即是 Bay 甲 College 的一座大厦里面一间办公室，爆发俗称炸腮的流行性腮腺炎疫情。截至到前日，有四个人确诊。这间办公室是 Surface Ontario 对内事务员工的上班地点，他们的岗位无需面对公众。多伦多公共卫生局表示，正在追踪密切接触者，强调腮腺炎病毒在社区爆发的风险仍然属于低。流行性腮腺炎的患者病征是包括颈部肿胀、发烧和头痛等等。多伦多公共卫生局呼吁民众了解自己

0: 嘅疫苗接种历史，确保有注射需要定期补充嘅疫苗。加拿大中文电台余世超报道。
1: 本地铁路服务今日继续有多项调整。陈晶仪报道。
2: 多伦多地铁一号线列车今日暂停在圣 George 与 Shepherd West 之间行驶， TTC 安排穿梭巴士代替。另外，高火车多条路线的服务今个周末因应工程而有变更，其中 Stouffville 线与 Lakeshore East 线分别都是完全停驶，改由巴士代替。不过巴士不会途经 Union 联合车站外两条路线在多伦多市内的其他车站。乘客如果要往返 Milliken、Agincourt、Kennedy、Rouge Hill、Guildwood、Eglinton、Scarborough 和 Danforth 这八个车站，应该转乘多伦多公车局 TTC 的交通工具。而高火车 Lakeshore West 线与机场快线 UP Express 今个周末的班次分别都有调整。机场快线每半小时一班车，Lakeshore West 线来往 Oakville 与 Union 车站的列车同样都是每半小时开出一班，来往 West Harbour 与 Union 的列车就是每一小时开出一班。加拿大中文电台陈晴仪报道。
1: 本地油价预料听日不变，但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 171.9 仙，比昨日跌了一仙。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维持在同一水平。总结六月第一个星期，汽油价格虽然有波幅达到八仙的上落，不过整体只是上升了两仙。跟住关注全国消息，总理卡尼将于今个星期启程前往欧洲访问法国及爱尔兰，同埋出席七国集团峰会。余世超报道。
0: 总理办公室表示，总理卡尼将会在今个星期四六月十一号至到下个星期三的六月十七号前往欧洲一个星期。卡尼首先会抵达法国首都巴黎，同总统马克龙见面，两人将会讨论同埋推进加法两国在贸易、防务、人工智能、量子科技同埋关键矿物等领域的合作。卡尼在法国亦都会同商界领袖会面，宣传加拿大是理想的贸易同埋投资伙伴。卡尼之后将会转往爱尔兰首都都柏林，分别会见总理马田同埋总统康洛利，目求促进加爱两国本身已经有深厚历史的人民交流，以及扩展双边在多方面的合作。对上一次有本国总理访问爱尔兰已经是接近十年之前。加拿大同欧盟的加欧自由贸易协议虽然是临时措施，不过有几个国家仍然未有正式确认协议，其中包括了爱尔兰。有当地的传媒就报道，都柏林政府有意立法加快确认程序，以降低国家对美国的依赖。卡尼在离开爱尔兰之后会重返法国，去到东部阿尔卑斯山区以矿泉水闻名的市镇埃维昂，参加一连三日的七大工业国峰会。渥太华表示，卡尼在七国集团峰会将会深化加拿大在国际间的合作，以及促进本国在去年担任七国集团轮任主席国时候所取得的进展。加拿大中文电台余世超报道。
1: 国际消息，一名巴勒斯坦枪手在以色列中部多个城镇发动袭击，酿成一死五伤。事发在当地星期日，以色列一度忧虑受到有组织袭击，不过及后确认行动只是涉及那名男子和他的一名同谋。男子是约旦河西岸地区一条村落的居民，有以色列国籍，他最终被警员击毙，行凶动机初步不明。至于男子的同谋就试图用利器刺向警员被捕。以巴局势紧张，以军日前在西岸地区向一架载有一个巴勒斯坦家庭的汽车开枪，杀死了一名七个月大的婴儿。体育消息，冰球 NHL 史丹利杯决赛，维加斯黄金骑士重新领先卡罗莱纳飓风一场。在昨晚的系列赛第三场，主场的黄金骑士与飓风斗到第二节加时才惊险赢5-4。法定时间第一节双方互无纪录，第二节黄金骑士连入四球，其中今季新加盟的前多伦多枫叶球员 Mitch Marner 个人大演帽子戏法。 黄金骑士睇嚟胜券在握。

0: 點知喺第三節，巨風一球一球咁追，將所有失地收復，兩隊需要加時分勝負。第一節加時嘅20分鐘冇入球，第二節加時主隊一次唔中目標嘅射門，冰球反彈撞到巨風嘅門將再入網，終於結束咗呢場時長達到85分鐘38秒嘅比賽。系列赛第四场东岸时间星期二晚继系列赛第四场东岸时间星期二晚八点继续喺拉斯维加斯举行。棒球 MLB 多伦多蓝鸟争取两连胜兼拿下迎战巴尔的摩金恩嘅三场系列赛。系列赛最后一场下昼1:37开播，蓝鸟派出先发投手 Kevin Gausman 开局。在昨日的系列赛第二场，蓝鸟赢6-4， Ernie Clement 在第三局击出一支三分全垒打，是球队赢波的关键。蓝鸟目前在美联东区五支队伍入面排第四，他们同金恩的胜率相同，意味哪一队胜出今日的比赛就会稳坐第三位。今日之后，蓝鸟听日会继续在主场出击，夜晚7:07展开对费城人的三场系列赛。本地及国际新闻报道完之后，有中港台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中港台新闻方面，中共中央总书记兼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兼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将于星期一与星期二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是习近平相隔七年再次国事访朝。新华社发表特稿说，中朝多领域合作为两国友好注入源源动力。文章指出，中朝是守望相助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近年来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亦都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中国全国高考开考，今届报考人数有1290万，较去年减少大约45万，连续两年下跌。不过有应届考生表示，报考人数减少并没有影响未来报大学的志愿，亦都有考生认为今年竞争依然激烈。中国教育部早前明确表示，今年高考将会防范打击高科技舞弊，并且依法严厉打击各类涉考违法犯罪活动，带手机、智能手表、智能眼镜入市场即属作弊。而考生进入市场都要经金属探测器和智能安检门的检查。中港台新闻报道完之后，有天气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天气方面，现时多伦多大致密云，室外温度摄氏21度，相对湿度64%。预测下昼主要天晴，最高27度，今晚天清，最低15度。听日日间阳光普照，夜晚天清，最高25度，最低17度。各位午间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2: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Ulysses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元起，推出多项开幕。

0: 包完成装修土库全套家电石英石海面以及更多。欢迎呢个周末上午11点起亲临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ailable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高志威、小英、李婷同我何志宏轮流现场直播。
1: 妈，今晚要朋友嚟食饭，快啲过两招俾我啦。
2: 冇问题，只要有珠江桥牌味极鲜呢件秘密武器就 OK 啦。
1: 咁劲？
2: 呢支珠江桥牌味极鲜特级酱油，鲜味浓郁，用嚟凉拌、点白灼虾、蒸鱼、炒菜、炒饭、捞面，只要加几滴零舍好味嘅。有咗佢，唔使再用味精鸡粉啦。
1: 珠江桥牌味极鲜，鲜入为主，点滴出众，将平凡厨艺变身美味传奇。家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0: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Ulysses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万9900元起，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土库、全套家电、石英石海面以及更多。欢迎呢个周末上午11点起，亲临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ailable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高志威、小英、李婷同我何志宏轮流现场直播。
3: 好多客同我讲，系咪真系噶？绝对冇可能咁平。我 Chris Wu 呃你做乜啦？真系30万起噶，仲要系 Love York 不约克最靓嘅位。我行一分钟就到地铁站，10% 首期，下年收楼，第一批单位已经卖晒啦。发展商加码推出新单位，你唔信就嚟我公司睇下啦。1661 Denison Street Denison Center 1430直播 ，call 我 Chris Wu 416-668-8688。
0: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Ulysses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万9900元起，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土库、全套家电、石英石海面以及更多。欢迎呢个周末上午11点起，亲临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Available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高志威、小英、李婷同我何志宏轮流现场直播。
4: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4: 我是古卓文。
5: 取悦你的耳朵，
6: 取悦你的耳朵，
7: 触动你的心窝，
8: 触动你的心窝。
9: 音乐爱不停，
10: 音乐爱不停，
11: 焕然一新的音乐爱不停。逢星期日下午12点到1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郭展能、多乐飞，每个礼拜日准时同你哋一起听好歌，
12: 听好歌，梗系听音乐爱不停啦。

请问喺你而家嗰边系几多点咧？又到每个星期日12点到1点嘅时间，欢迎你进入 AM430呢个音乐专线。今日为你主持音乐爱不停嘅系有我 Raymond 郭展能。

今日开始喺度送俾你嘅就系有呢一个台湾嘅爵士女天后啊，黄小虎，佢为你所唱出嚟嘅呢一首《现在那边是几点》。星期日几多点钟可能对于你嚟讲呢都系一个唔系好有意思嘅概念啊，因为呢可能你而家仍然系喺呢一个梦乡里面。可能你系校咗呢一个收音机闹钟嘅话，希望 Raymond 以下落嚟嘅呢一首歌可以俾你喺个星期日里面带嚟一份清新嘅感受啊。

0: 惠，包完成装修土库、全套家电、石英石海面以及更多。欢迎呢个周末上午11点起，亲临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ailable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高志威、小英、李婷同我何志宏轮流现场直播。
1: Angel Inc. Cooperators 保险理财顾问有超过30年保险经验，了解不同行业在不同阶段的实际需要，由餐饮零售批发到运输车队仓储建筑制造各类型投资物业，所有商业保险都可以帮你安排妥当。 Angel Inc. 会按你公司情况度身订造保险方案，帮你提升保障之余，还可以更有效控制保费开支。查询电话或 WhatsApp 微信号 416-568-6688 416-568-6688。
2: 好多客同我讲，系咪真系噶？绝对冇可能咁平。我 Chris Wu 呃你做乜啦？真系30万起噶，仲要系 Love York 北约克最靓嘅位。我行一分钟就到地铁站，10% 首期，下年收楼，第一批单位已经卖晒啦。发展商加码推出新单位，你唔信就嚟我公司睇下啦。1661 Denison Street Denison Center 1430直播 ，call 我 Chris Wu 416-668-8688。
3: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4: AM 1430李婷何志宏 1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5: 是的， Treasure Hill 打造的这个在 Aurora 的全新社区是双车房传统的镇屋来的，那么售价只是79.9万起，还有有2000多尺，那么所以看到呢那个尺价是300多元的。
6: 今天可以和李小姐一起过到来呢，就是 Treasure Hill 在 Aurora 地区这个销售中心那里的，我们的位置呢就是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这边呢有很多不同的食肆。如果你走 Highway 上来呢，404出 Wellington 向西边行走，就会见到很容易找到我们的啦。
5: 那么刚刚开始的 Grand Opening， 所以有特别多的优惠，包括了就是装修埋个 basement， 还有全套的家电，还有在室内的一些升级的一些设施的。那么79.9万买到2000多尺，是双车房的传统镇屋。
6: 正嘢嚟噶，有需要的话可以打这个电话和我们销售中心的专线联络的，6472746309 6472746309。出需要向这边有很多不同的发展，你真的要过来开下眼界。
5: 是的，首先就要讲一讲我们今天销售中心呢，就是在这个404北行线向北出这个 Wellington， 然后去到 Bayview， 再转右向北就是这个239号的 Earl Stewart Drive， 快点来啦。
0: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Ulysses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土库、全套家电、石英石海面以及更多。欢迎呢个周末上午11点起，亲临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高志威、小英、李婷同我何志宏轮流现场直播。
7: 取悦你的耳朵，触动你的心窝，音乐爱不停。Raymond 郭展能。

继续翻到嚟 AM 1430嘅音乐角度。在这个星期日里面，可能你现在已经是向着你的目的地风驰电掣，不知道你是行紧401、407、403定是404啊？无论你是去紧边 ，AM 1430都在你面前无尽的公路上面陪伴着你。

可能而家喺你身处嘅路面上面咧，未能够俾你可以喺度风驰电掣，但系希望咧，我哋为你带嚟嘅歌曲啊，都可以俾到你一啲轻快同舒畅嘅感觉。接下来要为你介绍的是另外一位的创作女歌手，这位朋友呢就是在美国加州去到成长的华裔创作女歌手 Karen Cici 林海伦，今天为你带来有她的新作《爱你但说不出口》。

0: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Ulysses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元起，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土库、全套家电、石英石海面以及更多。欢迎呢个周末上午11点起，亲临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高志威、小英、李婷同我何志宏轮流现场直播。
1: 好多客同我讲，系咪真系噶？绝对冇可能咁平。我 Chris Wu 呃你做乜啦？真系30万起噶，仲要系 Love Your 不约克最靓嘅位置。

0: 我行一分钟就到地铁站，10% 首期，下年收楼，第一批单位已经卖晒啦，发展商加码推出新单位，你唔信就嚟我公司睇下啦，1661 Denison Street Denison Center 1430直播 ，call 我 Chris Wu 416-668-8688。
1: 六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 ，Hip Hop 组合农夫横跨音乐、综艺、戏剧同主持界。去年更公布成立娱乐公司，继续在演艺道路上拍住相，成为最搞笑的农夫。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 Markfield Mall、 Fairview Mall、 士嘉堡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HillcrestUpper Canada Mall 分店、Omumu Japan Living、萬錦廣場同北約克分店、Downtown龍城商場及以下大多百地點：士嘉堡世紀廣場、太古廣場、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萬錦王府井、密史中國城及黃金廣場。亦可以到 plen.com 點擊免費派發點瀏覽詳情。
2: AM 1430李婷何之宏 U239 Old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3: 请到就是 Treasure Hill 代表 Jacob， Jacob 跟我们讲一下这个 project Avila， 即是可以说是过去8年或者甚至10年来未见到这么低的价钱，所以销售情况非常好，跟我们讲一下这里的优势。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cob。 Avila 这个盘呢是双车房后巷式 freehold 的镇屋，2200尺，去到最多最大去到2400尺 ，finish basement。这个 finish basement 咧，你可以另外做一间做个厕所或者做一个吧台嘅。咁 total 最多可以做5房，而且你可以泊2架车，尺价咧300多元，每间屋嘅价钱大概八十零万嘅啫。
3: 所以我哋见到最低咧系79,900起咧就可以买到呢个镇屋，同埋喺奥拉嘅社区系属于一个好靓嘅社区，呢度环境好靓啊。
4: 冇错，佢后面系 Vin， 侧边系公园同埋啲绿地。咁另外咧，佢离非常之方便，佢离呢个404 Highway 大概3分钟车程，去嗰个 Go Station 亦都3分钟到。咁有 Walmart 啊 ，TNT 亦都好近嘅，5分鐘。
3: 多謝曬 Jacob 嘅介紹啦。咁啊，講到咁好，因為實在好多朋友已經係即係作咗決定，快啲把握住今日嘅機會，現場直播。我睇239號 Earl Steel Drive 喺呢一個 Aura Baby 夾呢一個嘅，即係喺呢個404200，快啲嚟啦！
5: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Ulesti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00元起，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土库、全套家电、石英石海面以及更多。欢迎呢个周末上午11点起，亲临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高志威、小英、李婷同我何志宏轮流现场直播。
6: 取悦你的耳朵，触动你的心窝，音乐爱不停， Raymond 郭子能。

刚刚在播出的就是有陈卓妍这人的新作品 Grover， 同样呢这首歌都是由他一手去到作曲填词和监制的。成长可以说是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健康指标来的。如果当我们一个人是停止成长的话，即是说我们可能有这个部分就已经是死去又或者是坏了。成长虽然是困难，但是我们必须就是要去到冲破它，这样才是可以释放我们所拥有的这一份生命力的。

0: 嘢讲到听唔明，但唔讲冇人知。祝群容易复制，你加条发线冇意思。
1: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University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土库、全套家电、食英食海面以及更多。欢迎呢个周末上午11点起，亲临239号 Earlsfield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高志威、小英、李婷同我何志宏轮流现场直播。
2: 好多客同我讲，系咪真系噶？绝对冇可能咁平。我 Chris Wu 呃你做乜啦？真系30万起噶，仲要系 Love York 北约克最靓嘅位。我行1分钟就到地铁站，10% 首期，下年收楼，第一批单位已经卖晒啦。发展商加码推出新单位，你唔信就嚟我公司睇下啦。1661 Denison Street Denison Center 1430直播 ，call 我 Chris Wu 416-668-8688。
3: 比赛进入到最关键嘅倒数阶段啦！阳光早晨嘅早晨 spot 一番，大脚开出龙门球，个波去到中圈附近，分分分进击陈皮朱古力心口入，大范围转移俾边路，

0: 硬神门快放一段落到底线，一个倒三角传中，包抄到门前嘅快乐方程式，球不着地窝你一抽啊！呢个波入定唔入呢？今个夏天，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关注每个入球瞬间。体坛分分分系由皇冠门窗赞助。
1: AM 1430李婷贺之宏 1239 Old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2: 系啊，好多朋友话嚟到咧，即系见到而家咧喺奥华市嘅发展咧，其实个配套系好方便嘅，因为呢一个嘅 site 咧，正正就喺404行出嚟，喺呢个 Wellington 好快嘅一两分钟。
3: 咁琴日正式開盤啦，咁啊，咁有好多朋友咧過嚟睇咗，兼且咧就作出一個最明智嘅決定，因為即係好似頭先阿朱琦話齋咧，300零蚊踢咋，即係呢個有可能咧係 Treasure Hill 咧其中一個銷售最快嘅 project 嚟㗎。
2: 係啊，所以都為到咧，即係有啲朋友咧作出咗決定啦，恭喜曬你哋，因為而家咧係可以即係唔使俾呢個 HSC 啊嘛，所以個嗰個價錢係真係好吸引，2000几尺雙車房傳統嘅鎮屋嚟嘅，同埋仲有咧 basement 咧都幫你裝修埋，以及仲有裏邊咧。接近10万嘅升级嘅，
3: 所以真系要睇睇下个地点非常之近便嘅。你话北上，头先我哋喺 Richmond 要开车嘅话，大概10分钟左右都上到嚟啦。404北行线你出 Wellington 咧，你就会见到正正喺 Highway 侧边啫嘛。嗰、那个嘅交通方便啊，接驳咧非常之齐备啦。
2: 系啊，同埋如果你想真系住得舒服啲、大间啲嘅空间，又可以价钱冇咁贵，呢、這个就系一个好好嘅选择啦。亦都我话咧，周围嘅即系 shopping 啊，同埋餐厅啊，同埋好多社区配套，全部都一应俱全。
3: 有选择嘅，你过到嚟。销售中心里面睇睇咧，我哋个位置咧就喺239号 L C Wood Drive， 又或者可以打呢个热线嘅6472746309，6472746309。
4: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Ulysses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元起，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土库、全套家电、石英石海面以及更多。欢迎呢个周末上午11点起，亲临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高志威、小英、李婷同我何志宏轮流现场直播。
1: 取悦你的耳朵，触动你的心窝，音乐爱不停， Raymond 郭展能。

嚟到最后尾一节嘅音乐爱不停啦，人类要学习去到和平共处。热爱音乐嘅朋友，更何尝唔系应该要多啲一齐击鼓作乐咩？佢就为你带嚟嘅就有台湾九音音乐队嘅洋葱，加上美洲集团嘅九八一齐共同创作嘅《我甘愿重新爱过》。

多谢星期一都黐住收音机听住音乐爱不停嘅呢个节目，又嚟到今日要送上最尾一首歌嘅时间，为你带嚟嘅就系有 Phil Wickham 嘅 Hymn of Heaven， 祝你有一个充满住灿烂笑容嘅一日。跟住落嚟系会有高子威为你主持心满意屋 ，Raymond 再隔一个礼拜之后就同你哋喺度一齐听好歌啦。

0: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Ulysses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00元起，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土库、全套家电、石英石海面以及更多。欢迎呢个周末上午11点起，亲临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高志威、小英、李婷同我何志宏轮流现场直播。
1: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隔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 416-495-6888 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2: 好多客同我讲，系咪真系噶？绝对冇可能咁平。我 Chris Wu 呃你做乜啦？真系30万起噶，仲要系 Love York 不约克最靓嘅位。我行一分钟就到地铁站，10% 首期，下年收楼，第一批单位已经卖晒啦。发展商加码推出新单位，你唔信就嚟我公司睇下啦。1661 Denison Street。Denison Center 1430直播 ，call 我 Chris Wu 416-668-8688。
3: 六号王思齐，
4: 这次来到这个比赛是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那么大家如果喜欢听我唱歌的话，就请多多支持我吧。
5: 网络追剧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估中又抽中的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两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号中午12点。
6: AM 1430，李婷、何志宏 ，1239 Old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7: 是啊，好似呢个 Treasure Hill 打造嘅社区真係好多嘅地区都有，但係喺 Aurora 呢就等待即係期待已久啦，因为传统嘅镇屋即係话全栋都係你嘅，同埋仲有呢就係佢哋係有2000几尺啦，有双车房啦，同埋有一个 finish basement 啦，咁好多朋友入到嚟都难以置信，因为351元尺咋。
8: 我觉得星期日今日咁好天气呢，最适合有我就过到呢边考察啦，吓係考察呢边嘅地形，好多朋友都唔理解嗰个北边呢边嗰个发展去到几咁澎湃嘅景地，又或者喂我喺呢边咧啊叫做 Wellington 喎，北边404以上喎，咁样会唔会啊好远噶？咁嗱，今日自己揸车试下就知道，其实好方便啊，落翻去我哋熟悉嘅 Richmond Hill 或者 Markham 地区咧，十五分钟搞掂晒。
7: 系啊，咁啊真系嘅，而家我哋想住得舒服啲嘅话咧，梗系要大啲嘅空间啦。咁啊 Townhome 亦都系即系一个好好嘅空间俾你，等你拥有多啲嘅 space。2200几尺至到2400尺，售价系79,900起，即系基本上过去10年我未听过咁低嘅价钱。
8: 同埋咧，成个嗰个发展咧，每一个嘅单位完成咗之后咧 ，basement 系完成咗啦，你可以有自由选择去 upgrade 啦，包埋三五件头咧，连而家咧最新个开盘优惠咧，厨房方面咧，咁啊中意煮嘢食嘅朋友咧，送埋呢个石英石嘅台面噶啦已经。
7: 哇，仲有好多嘅一啲嘅内容，大家入到嚟咧，揾佢哋嘅销售团队咧，因为今次 Aurora 嘅呢一次嘅 Avila 嘅销售咧系非常理想，仲有少量嘅可以俾大家选择，快啲嚟到我哋今日销售中心啦，
8: 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我哋喺404里出呢个 Wellington 咧，向西边行走就 OK 啦。

0: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Ulysses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元起，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土库、全套家电、石英石海面以及更多。欢迎呢个周末上午11点起，亲临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高志威、小英、李婷同我何志宏轮流现场直播。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1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恩雅乐报道这次新闻。在北约克因应多伦多犹太裔社区大型巡游而采取的封路措施仍未解除，而现场附近就有至少2个人被捕。队伍今朝在 Wilson 及 Barfus 附近出发，向北前往介乎在 Finch 与 Shepherd 之间的一个犹太活动中心。封路措施将会持续至下午4点钟。警方表示，今朝8点几和10点几分别有一名女子和一名男子在 Barfus 及 Shepherd 附近涉嫌阻差办公被捕。警方强调加强了保安措施防范仇恨事件，其中就包括将巡游参加者及到场抗议的圣徒以色列示威者拉开距离，同埋派出便衣人员监察有没有人发表仇恨言论或者展示带仇恨元素的标语。本地铁路服务今个周末有多项调整。多伦多地铁一号线列车今日暂停在 St. George 与 Shepherd West 之间行驶， TTC 安排穿梭巴士代替。另外，高火车 Stouffville 线与 Lakeshore East 线分别完全停驶，改由巴士代替。不过巴士不会途经两条路线在多伦多市内的其他车站，受影响乘客应该转乘 TTC 的交通工具。至于高火车 Lakeshore West 线与机场快线 Up Express 本周末的班次分别都有调整，机场快线每半个钟头一班车， Lakeshore West 线来往 Oakville 与联合车站的列车同样都是每半个钟头开出一班，来往 West Harbour 与联合车站的列车就是每一个钟头开出一班。总理卡尼将于今个星期启程前往欧洲一个星期，访问法国及爱尔兰，以及出席7国集团峰会。卡尼首先会抵达法国，与总统马克龙见面，两人将会讨论及推进加法两国在贸易、防务、人工智能、量子科技和关键矿物等领域的合作。卡尼在法国亦都会同商界领袖会面，宣传加拿大是理想的贸易及投资伙伴。卡尼之后将会转往爱尔兰，分别会见总理马田以及总统康诺利。加欧自由贸易协议虽然已经临时实施，不过有几个国家仍然未有正式确认协议，其中包括爱尔兰。有报道说，都柏林政府有意立法加快确认程序，以减低国家对美国的依赖。卡尼离开爱尔兰之后会回去法国参加1连3日的7大工业国峰会。厄泰华表示，卡尼在峰会将会深化加拿大在国际之间的合作。体育消息，棒球 MLB 多伦多蓝鸟争取2连胜兼拿下迎战巴尔的摩金恩的3场系列赛。系列赛最后一场一阵1点37分开波，蓝鸟派出先发投手 Kevin Gausman 开局。在昨日的系列赛第二场，蓝鸟赢6比4， Ernie Clement 在第三局击出1支3分全垒打，是球队赢波的关键。蓝鸟目前在美联东区5支队伍入面排第4，他们同金恩的胜率相同，意味哪一队赢出今日的比赛就会稳坐第3位。今日之后，蓝鸟听日会继续在主场出击，夜晚7点07分展开对费城人的3场系列赛。本地油价预料听日不变。 但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

0: 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171.9仙，比寻日跌咗1仙。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维持喺同一水平。另外，天气方面，环境部喺过去一小时报告多量多大致密云，气温21度。预测今日日间余下时间主要天晴，最高27度，去到夜晚天清，最低15度。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好多客同我讲，系咪真系噶？绝对冇可能咁平。我 Chris Wu 呃你做乜啦？真系30万起噶，仲要系 Love York 不约克最靓嘅位。我行一分钟就到地铁站，10% 首期，下年收楼，第一批单位已经卖晒啦。发展商加码推出新单位，你唔信就嚟我公司睇下啦。1661 Denison Street Denison Center 1430直播 ，call 我 Chris Wu 416-668-8688。
3: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1: AM 1430李婷贺之宏于239 Old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4: 好，教大家点样嚟揾到我哋先。我哋而家咧就系 Treasure Hill 喺 Aurora 地区嘅销售中心嚟嘅。地址系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咁呢度系一个大 plaza 嚟啦，好多唔同嘅食嘢嘅地方啦。咁点解嗱，今日同大家讲嘅唔系嚟食嘢，你考察下呢度附近一大嘅地区，嗰个发展去到边一度啦，嗰个成熟嘅情况去到边度，同埋最紧要你自己亲身揸架车由曼锦啊 Richmond Hill 地方咧揸架车上嚟咧，真系十零分钟搞掂，咪童叟无欺啊，真系。
5: 本身呢一个嘅盘咧，就系喺当你出咗 Wellington 啊。404向北出咗 Wellington 咧，你見到 Walmart 就喺 Walmart 後邊嘅啫。咁、但係我哋今日銷售中心喺 Bayview 嚇，就夾呢一個 Earl Stewart Drive 嘅。但係我覺得係即係呢個尺價嚟講，2200至2400尺，係有9尺樓底嘅正屋。而家講緊係79萬咧，即係多倫多係一個史無前例，一個非常好嘅價錢。同埋幾時落成啊？將會喺2027年嘅秋季就會落成㗎啦。
4: 呢個係一個傳統鎮屋嘅設計嚟嘅，兩層啦，有埋呢個 backyard 啦，咁啊雙車房啦，咁樣即係你自己過嚟揀揀。因為琴日咧第一日開盤咧，經好多朋友咧就作出明智決定，擺咗個貼紙仔喺嗰個西 plan 嗰度㗎啦。咁你都爭你嗰個喎，你應該快啲過嚟揀翻個喎。
5: 係啊，快啲嚟我哋今日嘅銷售中心喺239號 Earl Stewart Drive， 或者打呢個電話。
4: 647-274-6309
6: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Ulesley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元起，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土库、全套家电、食英食海面以及更多。欢迎呢个周末上午11点起，亲临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高志威、小英、李婷同我何志宏轮流现场直播。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齐心打造，
1: 听出广播温度。我是 Veronica 梁洁恩。

嚟到星期一呢个钟数咧，都不厌其烦咧，继续咧喺度咧，多谢大家星期四全日去支持我哋 Markham Stoke Hospital 嘅筹款啊！小弟亦都有份参与啦，少少嘅参与啦，但系好感动啊，因为。

0: 今次特別有意思嘅，對於我嚟講咧，因為其實過日子嘅裏邊咧 ，Markham Stoke Hospital 咧，小弟都喺嗰度咧得益不少啊，兩個孩子都喺嗰度出世啦，自己亦都有一啲嘅身體嘅需要啦，去過 Markham Stoke Hospital 咧，得到適當嘅治療喎、仲有好多人生即系生老病死嘅过程咧，都喺嗰度发生嘅。但系最紧要咧，系多谢医院悉心嘅照顾，以知道无论系开心或者伤心嘅过程嘅里边咧，都觉得哇，里边嘅医护人员咧真系无微不至去照顾，同埋解释晒所有一啲嘅程序俾有需要嘅病人啊！真系再衷心多谢大家。咁如果你想喺网上捐款嘅话，都冇问题嘅。继续可以支持噶，唔可以俾佢停噶，可以上到去我哋嘅3W 啦 ，AM430.com 啦，有连结咧，见到啦，继续捐钱俾万锦多福医院嘅。
1: 想有专人帮你度身订造一个住得舒服嘅私人空间，逢星期日下午1点到2点 ，AM1430，Christopher 高志威。

0: Welcome to Home Sweet Home， 欢迎你收听一个礼拜节嘅心满意屋。你好，我系 Christopher 高志威嘅。其实喺过往呢17、18年嘅里边咧，小弟咧都去过万锦多福医院2次嘅急症室啦，仲系坐10字车去嘅。不过详细咧有机会先同大家分享啦。但系就系因为佢哋咧，令到小弟咧好快可以揾到点解嘅原因啦，亦都可以康复过嚟啦，先至可以每一个礼拜咧冇 miss 过同大家做节目嘅啫。系啊，所以真系要多谢万锦多福医院啊！咁即系既然有医院保住我条命，我梗系要谂多啲唔同嘅形式咧，同大家做节目啦。好似今日嚟到节目尾声嘅时候咧，上个礼拜应承过大家嘅，同大家玩一个新嘅游戏。不过咧个名字咧都系叫做 Mali Home 嘅，因为之前嗰两个礼拜咧有嘉宾入到嚟咧，同你分享下喺屋企嗰里边咧寻下宝嘛。如果揾到啲有历史价值嘅嘢咧，可以攞去评估下，甚至乎攞出去拍卖啦，都可能有一个意外嘅收获噶。咁所以我设计咗一个游戏咧，就同大家喺屋企嘅里边寻下宝嘅。等你估喺屋企嘅里边咧，呢一种嘅声音系属于你屋企边一种嘅家具嘅声音？可以系任何嘢都得嘅。节目尾声嘅时候，同你玩下呢个游戏，睇下你有冇机会咧寻到宝啊！有礼物嘅。咁当然亦都继续有嚟自装修界啦，同埋地产界嘅嘉宾咧，上嚟同你分享嘅。唔好错过今日小弟为你预备嘅心满意屋，而家即刻去排行榜听听呢啲嘅 number 先。
1: 投资我最大排行榜是由21世纪非一般置业流花专家 Ken Young 赞助，电话416618-9890。
2: 投资世界充满数字，到底今个星期哪组数字令你人生产生最大影响？
3: 我大啲，
2: 我大啲、啊，
3: 我大啲，
2: 你我大啲啊
3: ！We'll see。
2: 投资
3: 我最大，
2: 我最大排行榜。
0: 当然要先嚟同你讲讲呢个楼房市场嘅成绩表啦。上个礼拜同你讲呢啲新屋买卖咧，好似多咗人啊嘛，咁啊多咗13% 嘅 HST 优惠俾大家啦。但系二手楼就冇噶咯噃，不过似乎冇影响到佢哋嘅销售情况，不跌反升啊！都系算今年嘅里边咧一个非常之好嘅消息啦，无论系价钱啦、销售量啦，都系向上升嘅。喺大多伦多市嘅平均屋价咧，上升到去946,500，连续4个月咧都系向上升噶啦，销售量一样攀升啊，比上年同期卖多咗6.3%。独立屋最夸啦，升咗9% 嘅销售量啦 ，condo 都卖多咗 4.6%，townhome 4.2%，都系向上升，卖多咗嘅。如果你计我哋买卖及新放盘嘅成交量咧，而家去到37.2%，40%到60%咧就维持平衡啊嘛，仍然系属于一个买家嘅市场，买嗰个有着数啊嘛，但系都同呢一个 balance market 平衡市场咧不愿意噶啦。专家话睇到呢个 number 咧，似乎有少少嘅迹象话俾我哋听咧，最差嘅时期咧已经过咗去啦，亦都刺激咗大家对买楼嗰段嘅信心咧，好翻好多啦，期待嘅呢个市场咧慢慢复苏上嚟啦。不过都要讲讲嘅，系好过之前嗰个月或者再之前嗰个月。不过其实睇翻嗰幅嘅大图画咧，又唔好咁开心住。睇翻呢啲数据啊，价钱向上升，买卖向上升啊，嗰啲存货量又少咗啊。但如果你话睇翻嗰幅嘅大图画，呢一个刚过去呢个5月份，嗰个买卖成交其实都系

0: 过呢25年嘅里边，排第尾三买卖最少嘅5月份嚟嘅。赚完之后，跟住又弹翻，咪叫做一啖砂糖一啖咩啦？诶，唔紧要，俾多啖砂糖你啦。仲记唔记得疫情之前咧？2016年咧，我哋前市长 John Tory 咧，唔系谂住喺 downtown Union Station 车站上边啊，上盖上边咧，起一个名为 Rail Deck Park 嘅，就封咗成条嗰啲路轨嗰啲地方咧，就上边全部铺晒草地咧，变咗一个 park 嘅。咁你发觉咧，耗资太紧要之余咧，亦都有人讲紧呢个空中权啊 ，air right 吓。如果你起咁多啲高楼大厦，咪 block 咗埋边原本向住湖望到湖景嗰啲个 condo 咯。咁有啲嘅限制都唔俾你起得咁高噶噃。种种原因底下咧就搁置咗啦。不过上个星期咧有曙光啊！依家名为 Fansgate Asset Management 嘅投资公司啦，啱啱上个星期四咧就出嚟宣布啦，重新启动呢个名为 Toronto Rail Yards Development 嘅项目。沿住啲路轨上边咧，将会起好多唔同嘅公共设施啦、公园啦。如果你唔知喺边度嘅话咧，就系 downtown 如高 train 站啦、总站啦、Union Station 嗰啲路轨上边啦。一路由 Bathurst Street 延伸到 Spadina Avenue， 整个嘅好似走廊区长方形嘅位置咧，将会响沿住周边咧起公园啦。但系最紧要咧就系会起 condo 啊，系咧，千祈唔好话我哋多人多停滞不前啦。仲有好多发展商咧系陆续有计划咧响 downtown 嘅里边起 condo 噶吓，嚟紧将会计划兴建咧4000间房屋，85000尺我哋做办公室嘅位置啦。商场啊、托儿所啊，如果淨係睇一个组图呢，就睇到沿住呢一个公园上面呢将会起8栋嘅高楼大厦，离远睇我哋多人多个湖边嘅景色呢又会被重新改造啦。係啊，今时唔同往日啦，而家单单好多唔同嘅新嘅计划呢正在进行当中啊，唔係淨係湖边呢个 Science Center 啦，或者係 Ontario Place 嗰头起緊嗰个 Water Park 啦，再加埋嚟緊新嘅地铁线呢将会通车嘛，唔知几时预期就讲咗俾你听啦，我哋唔好諗几时先啦，但係起码个工程正在进行当中呢，就证明我哋多伦多嘅前景，尤其是 Condo 市场嘅 downtown 嘅前景呢都係继续光明嘅。
1: 本周投资我最大，
0: 虽然上个礼拜呢国泰新闻都讲到啦，我哋加拿大係进入呢个 technical 啊技术性嘅经济衰退啦，系嘅，连住两次嘅 GDP 咧，都系话俾你听咧 negative 啊，负面啊嘛。但系亦都有啲专家出嚟讲咧，话唔需要太过担心吓。总之，我哋加拿大咧，暂时唔见到啲咩大公司咧进行大规模嘅裁员咧，咁其实咧都唔需要太过担心嘅。不过对于我哋加拿大人嚟讲咧，都系一个嘅 wake up call， 系时候醒一醒，到底我哋加拿大前面嗰条路应该点样走咧？其实过去嘅几个里面，我哋加拿大都经历过好几次嘅技术性嘅经济衰退啦，好短嘅时期啦，甚至乎比世界各地好多唔同嘅地方都复苏得快啊。不过我们真系需要醒一醒啦，至起码唔好似上个礼拜咁，又俾南边啊 Trump 咁样搞轮笑，又笑我哋加拿大系美国嘅第51个州份咧。
1: 投资我最大排行榜是由21世纪非一般置业流花专家 Ken Young 赞助，电话416618-9890。
2: 当日日都听到不同的地产广告，不外乎地段好、交通方便和升值潜力高。那你知不知道哪一盘才最切合自己？获奖无数21世纪非一般置业流花专家 Ken Young 和他团队用心了解你根本需要，近20年经验提供全面专业意见服务。无论你想抢先入手城中流花业盘、买卖及出租服务、流花转让定物业管理，他们都得心应手，永无甩拖。快啲揾 Ken Young 416-618-9890，为你楼房投资大计撑腰。
3: 好多客同我讲，系咪真系噶？绝对冇可能咁平。我 Chris Wu 呃你做乜啦？真系30万起噶，仲要系 Love York 北约克最靓嘅位。我行1分钟就到地铁站，10% 首期，下年收楼，第一批单位已经卖晒啦。发展商加码推出新单位，你唔信就嚟我公司睇下啦。1661 Denison Street。Denison Center 1430直播 ，call 我 Chris Wu 416-668-8688。
4: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Ulysses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元起，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土库、全套家电、石英石海面以及更多。 欢迎呢个周末上午11:00起，亲临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ailable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高志威、小英、李婷同我何志宏轮流现场直播。
5: 想有专人帮你度身订造。

0: 个住得舒服嘅私人空间。Christopher 高志威，心满意屋。
1: 眨眼咧，世界杯咧星期五就正式开始啦。多伦多有六场嘅赛事啊，唔系净系六场咁简单。就算你唔系入去球赛睇波咧，都吸引咗唔少人嚟到呢个多伦多旅游噶噃。预计有成超过300,000嘅多伦多以外嘅人咧，会嚟到玩噶吓。无论睇波或者趁热闹都系，甚至乎唔系净系逗留一日噶嘛，会住喺呢度噶嘛。所以唔排除都会刺激咗好多人咧，租自己间屋出嚟作为呢个 Airbnb 短租物业嘅。不过如果你仲未攞牌，首先咧短租物业系要攞牌噶啦，甚至乎攞咗牌之后咧，你都要小心。专家话，如果你想租出去嘅话咧，你都要睇睇你嘅验收啊。住几晚啫嘛，我收翻啲外快唔好咩？唔系啊，有专家话俾你听，如果你喺呢啲嘅期间咧租住出去，就算你真系有牌啦 ，Airbnb 啦，但系你冇买呢啲适当嘅短租物业嘅验收嘅话咧，住客啊搞坏咗任何一样嘢嘅话，分分钟你要修理啊、修整嗰啲嘅东西咧，验收公司系唔赔俾你嘅，因为你平时嗰啲屋验收系唔包你啲短租物业嘅租客噶嘛，你话嗰啲公司点知啊？查得到噶嘛？当你有事发生嘅时候，佢就会同你查噶啦。咁甚至乎有啲人话同嗰啲短租物业公司买咪得咯，有时佢都会同你讲我加唔加少少验收喺上边嘅。嗱，专家先讲明啊，嗰啲短租物业私底下俾你嗰啲嘅私人保障，所谓嘅第三者保障咧，未必同嗰啲大嘅验收公司俾你系一模一样嘅，会有出入嘅，可能系好大嘅出入都唔定嘅。咁所以如果你觉得嘅价钱有所分别嘅话，想比较一下，最好不过咧就将网上一啲资料啦，就带上俾你自己房屋保险嘅 broker 或者 agent 咧睇一睇啦。咁一比较底下咧，由你去决定边样适合你多啲啦。咁最怕就系呢啲嚟到睇世界杯嘅 fans 啊，一翻到屋企或者喺屋企里面睇球赛啦，或者佢唔系去现场睇嘅，哇！无论输波，唔好话输波，有时赢波都兴奋噶嘛，兴奋咧就系突然一大动作整烂咗你屋企某啲嘅地方，原本你谂住短租出去俾人哋赚翻一笔噶嘛，原本系赢，后屘变咗输家，咁就真系好唔抵噶啦。Well, 休息一阵先，转头翻嚟即刻有嘉宾嘅出现嘅，肯定你点样整坏你间屋咧，都唔会衰到某一个程度，整坏埋你屋顶啩。
0: AM 1430，李婷、何之宏 ，U239 Old Stewart Drive Unit One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2: 今次呢个楼盘呢亦都有呢就是 basement 系全部装修啦，同埋五件嘅家电啦，同埋仲有呢就是一啲嘅楼梯方面嘅配备啦，仲有呢就是嗰个九尺嘅楼底啊，以及仲有所有嘅呢个冷气啦，同埋仲有啲即係所有关于呢个室内嘅升级呢都包晒嘅。
3: Treasure Hill 就系提供俾大家嗰个住宅嘅选择呢，好多时都有类似讲嗰啲嘢嘅，但系我睇到另外一样嘢 ,smooth ceiling 啊。即系话喺个天花板都同你做晒搞掂晒嗰啲咧，唔使再要喷啲粒粒上去嗰啲咧，唔系个个盘有啊！今次佢重金打造阿 Villa 呢个盘咧有埋噶啦，已经
2: 系啊，同埋佢哋个 package 咧都包括埋一个嘅电嘅 fireplace 咧，同埋嗰个 development charge 咧系 cap 咗系一定嘅数目啦。咁所以就成件事咧，你基本上系到时收楼咧就可以入嚟即系居住啦，同埋有双车房。可以做到五睡房是2200尺至到2400尺的。
3: 同埋而家呢是开盘的初期呢，咁你仲有好多唔同嘅选择可以俾到大家去揀嘅。咁就或者唔同嘅座向啦，唔同嘅 size 呢，最紧要嘅就係 basement 啫，都可以有唔同嘅一个嘅结构方面呢，你间隔呢可以再去搞一搞佢。即迟啲呢就可能就麻烦啲㗎啦。而家就开盘就最好倾㗎啦。
2: 哎呀，我哋嘅位置呢就喺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咁就喺呢一个嘅404以北呢出 Wellington， 向住 Bayview 方向再转右北行就会见到我哋噶啦。
4: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University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双车房传统正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元起，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土库、全套家电、石英石海面以及更多。欢迎呢个周末上午11点起，亲临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高志威、小英、李婷同我何志宏轮流现场直播。
5: 家居达人由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嘅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416-495-6888。
6: 买卖房屋可能系你一生最大嘅投资，装修设计啊，可能带俾你好多烦恼都唔定。
0: 想有专人帮你度身订造一个住得舒服嘅私人空间。
1: 嚟到咖啡大人呢个环节啦，继续有 Christopher 高志威嘅，讲到你屋企嘅里边咧，如果要投资啊，或者你而家谂住放间屋出去嘅咧，其中一样嘢要睇咧就系你个屋顶啦。

0: 有啲又高啲，有啲又低啲，甚至乎你上次话俾你有啲旧式嗰啲，有啲螺旋桨你揈揈揈嗰啲，好似人哋啲 farm 零嗰啲咁嘅农场嗰啲、又有嘅吓。到底嗰啲嘅风口我嚟做咩嘅咧？
1: 我先解释下点解 ventilation 对一个阁楼咁重要先。
0: 佢纯粹为咗阁楼着想嘅。
1: 冇错。O K， 唔系为咗你屋企嘅噃。
0: O、okay、K，
1: 因为你屋企其实你睡房嘅温度咧系靠你嗰个保温棉隔开咗嘅，你个阁楼一定要保持清凉，包括夏天同埋冬天，你冇听错，冬天都要。O K， 咁啲气系其实
0: 就问你嗰个病先。
1: 系，
0: 咁如果楼上系有人住嗰啲阁楼咧，咁冇理由我开个窿喺度噶。
1: 嗰啲又唔同，嗰啲已经喺 cathedral 嗰个司令嗰度做咗保温。通常我哋而家做嗰啲通常
0: 冇人住嗰啲阁楼。
1: 系啦，我哋冇人住，我哋而家上边望天花板系平嘅，上边就系你个保温棉，再上边就系一个空心嘅一个地方。O K， 咁其实我解释下点解通气系要咁重要先。O K， 做人通气，你屋顶都要通气。第一件事，你个屋檐下边，如果你留意，好多人都唔留意嘅，你个水槽下边隔篱嗰度咧，叫做soffit。soffit 嘅意思即系话一块铁皮 ，O K， 铝片嚟嘅，下边有窿仔。如果你留意，你系有窿仔，嗰、个其实你个 intake 嚟嘅，你个 air intake， 啲气就系由你嗰个屋檐底板，我哋叫 soffit 嗰度入去，咁佢聚集咗嗰啲湿气。同埋一啲唔新鮮嘅空氣喺你個閣樓裏面，咁你間屋一定要將呢種氣排出去，同埋有啲濕氣熱氣喺曬度嘅。咁你就要靠你標打俾你嗰啲，你上一集話嗰啲細細個嗰啲咩嚟㗎？嗰啲就係嗰啲氣口嚟㗎啦。OK， 咁而嗰啲氣口咧，通常都係用塑膠嘅物料嘅。點解係咁重要呢？就係話。冇咗呢啲气口，基本上你嗰个阁楼就出现好大嘅问题，就会发毛。
0: trap 住晒啲
1: 热气同埋发毛都会发生嘅。将来你换屋顶嘅时候咧，可以有选择嘅。标打俾你咧就系最基本嘅塑胶物料，将来你可以选择金属物料嘅气口，都系正正方方嘅可以做到嘅。OK，
0: 但高啲嘅、
1: 高啲冇错，嗰啲就下一个我想讲嘅就系嗰啲叫 ventilation tower， 中文就叫做风塔啦，好似一个塔仔咁样嘅细嘅 chimney，
0: 系好似只烟囱仔。
1: 系啦，细嘅 chimney 咁样嘅，咁基本。上佢有咩作用呢？就系、都系用嚟同你排气，但系问题就话佢个 efficiency， 佢个功能系强劲好多嘅。一个呢啲咁嘅塔咧，大约有嗰个功能系有六个细细个嗰啲 box 咁样嘅细嘅气口。咁、基本上你话标打俾我嘅系 standard， 我想 upgrade， 咁你咪加一个嗰啲塔咯。咁、我哋换屋顶嘅时候，好多时候都可以帮你做到噶啦。就算你话我唔换屋顶，我只 attic 我想加强嗰个 ventilation 嘅，你咪可以一样换一个嗰个风塔就得噶啦。
0: 咁有冇话？我加多幾個，咁上面咪好通風咯，好涼爽。
1: 我同啲客講就唔好 overdo 嘅，基本上
0: 通常幾多個？
1: 通常一般嘅家庭一個就夠噶啦，除非你間屋好大，但一般家庭一個風塔就夠啦。
0: 咁嗱，平時我哋去揾一間維修 rooftop 屋頂公司咧，潛意識就係諗啊，一定係換 shingle 啦，加一個頭先嗰啲塔上去啦。By the way， 有冇人之後加一個塔上去嘅？一定換屋頂嘅時候做埋
1: 㗎。通常換屋頂已經係考慮到呢樣嘢就已經做埋㗎啦。但係某啲人，譬如话佢想我哋帮忙，喂，我 attic 比较散唔到气，咁我哋事后去帮佢都有啦。
0: 开个窿，即系你哋会有一啲专业嘅工程嘅。
1: 冇错，冇错，冇错。
0: OK， 咁嗱，除咗呢啲之外咧，其实所谓嘅屋顶公司咧，会唔会有其他嘅工程都系包埋维修屋顶或者系换屋顶公司嘅范畴里边？
1: 一间真正专业嘅屋顶公司，其实除咗换屋顶之外咧，其他周边嘅服务都会应该提供埋嘅，例如换水槽啦，个 siding 啦 ，siding 就系屋嘅旁边嘅墙身啊，都系非常之重要嘅。
0: 即系唔系就系限于屋顶嘅？
1: 基本上黐住你间屋嘅嘢，
0: 外围
1: 嗰啲铝片嘅工程，基本上一间专业嘅屋顶公司都应该可以提供到。
0: 嗱，呢个就真系非常之好。问题啦，何为一间专业嘅屋顶公司呢？好多时候突然之间嗌起手上嚟，你唔知揾边个噶嘛，系咪先？平时就算你听咗无数咁多年嘅广告啊，或者喺街度见到好多唔同嘅单张话你换屋顶啦，揾我啦咁样，你都唔会理嘅，因为都未到你，系咪先？
1: 明白，
0: 无可救药嘅地步，你先会去做嗰个决定啊嘛。但系当你做决定嘅时候咧，你已经冇时间去衡量边一间啦。最快手就系、啊，隔篱嗰间换咗，就问隔篱揾边个啦 ，call 嗰个算啦。
1: 冇错，
0: 跟住问下 neighbor 好唔 OK 啊 ？OK， 换咗一年啫嘛，冇事啊。讲真，一年应该都冇事啦，
1: 一年冇事嘅，冇事。
0: 都好难讲嘅。咁点样用咩嘅专业角度去衡量嗰间系一间好嘅公司咧？即系屋顶公司。
1: 嗱，我个个人嘅意见就系话系。邻居的介绍是非常重要的，但是邻居介绍给你之后，你都要做一下你自己的 homework， 调查一下一间真正的专业公司，你希望它是什么呢？将来有什么问题可以一样替你服务嘛，因为真正屋顶公司是不可以走数的嘛，它给你 label warranty 是希望它会再出现的嘛，所以这间公司你希

0: 希望佢当然有自己嘅 location， 有个 office 啦，真係有人喺个 office 里面做嘢，将来有咩问题你可以去佢 office 揾佢都仲得，係咪？唔係一人公司唔好，好多人公司都好好嘅，但若干嘅一人公司呢，你个风险就係话
1: 咩叫一人公司？
0: 一人公司即係话一个人揸住部车就请啲 part time 帮你开工囉， ok？
1: 哦，咁换晒出去嗰啲、就唔係自己做，
0: 自己做埋嘅嗰啲通常係嗰啲，所以成本好低，佢哋基本上可以零成本嘅。咁佢接到你张单就去揾人嚟开工，佢用咩专业嘅水准去做呢，佢哋自己决定嘅。佢应承你做嘅嘢佢做唔做就佢自己会决定做唔做啦， ok？ 咁将来你头先话一年之内冇问题喎，咁或者两年呢三年呢，咁你要衡量一下究竟佢哋到时候仲会唔会接听你嘅电话替你解决问题啦。如果你问我揾一间可靠嘅公司点样揾呢，我会提议係揾一间你将来都揾得到佢嘅。呢样嘢係第一样嘢啦，第二样嘢你可以参考一下佢，有一个平台叫 HomeStars， 系一啲专系你听过嘛？
1: 佢
0: 专门系俾一啲 contractor 系真正 review 摆落去嘅，你唔可以，我都冇同你帮衬过，
1: 系
0: 跟住请啲人去写啲 review 俾你咁样。咁你系睇下或者去 HomeStars 度揾下一啲专业嘅屋顶公司啊。所以你问我就，我会拣一间专业嘅公司，就系话睇佢以前做过啲乜嘢 ，OK？ 佢个 profile 系做过啲乜嘢 ，OK？ 呢个非常之重要嘅。
1: 咁呢个好紧要啦，即系譬如我即系我了解 ISD。平时他们不只是大多伦多市，甚至乎旁边那些
0: Siding
1: 那些，甚至乎你们是跨省去到不同的地方去做，因为你们合作很多时候都是大 builder。
0: 是啊，我们 builder 都做很多的，我们现在目前有一队人在 Winnipeg 做一个很大的 project， 就是做 Siding 的了，
1: 即是在旁边那些板。
0: 没错没错，
1: 当然我不是说而在这个节目里面鼓励一定要找 Steven， 但我意思就是这个模式这样的公司，你是应该朝着这个方向去选择，不是说一人公司唔好，只不过亦都听过好多呢啲嘅例子，我自己都中咗伏啊，就唔系呢一个屋顶，反而系换车房。咁啱隔篱嗰个又系揾佢，即系几年前，神冇衰啦。咁佢又整得几好嘅，跟住咧，佢应承咗我其他某一啲嘅服务啦，
0: 出事啦，
1: 系唔见咗人。
0: OK，
1: 跟住我 call 极都冇人咯。你就算我做咗呢个节目咁耐啦，我都有机会中伏，系一啲都唔出奇嘅。
0: 系
1: 咁，因为真系你唔知出边啲人做紧咩嘢，谂紧乜嘢噶嘛，所以你要拣公司系非常之重要嘅。
0: 其实我想讲呢个案例啦，真系发生过呢件事嘅，希望可以帮到观众思考一下。大约五年前就有个客 call 我，佢就揾其他公司换过嘅。我问佢：喂，你换咗几耐啊？佢话换咗两三年。呢个系一个好短嘅时间嚟嘅啫，你系可以唔使俾钱，揾翻你原本嗰间公司，同你免费补翻你间屋顶咪得咯？
1: 系，
0: 你知个答案噶啦。佢就话我揾佢唔到啦，佢根本都唔听我电话啦。
1: 系啊，
0: 呢个基本上好不幸地系经常发生嘅。
1: 好好嘅提醒俾大家嘅，通常换屋顶最佳嘅时间
0: 边个季节？
1: 占咩一个月咧
0: ？OK， 嗱，其实呢个答案咧系冲夏天嘅、
1: 哦，即系而家
0: 系十零廿度已经系 perfect 噶啦。因为点解咧？我之前嗰啲集数提及过咧，而家啲科技系唔同嘅，嗰啲立青线咧，你十零度太阳一晒已经黐实咗噶啦。Shingle 系要需要太阳嘅热力将佢轻一轻坐低，美观啲，唔会有起伏不平嘅感觉，同埋黐实。假设你春天做咗，你有整整一个夏天系高温晒住佢。同埋一个秋天 before 你入去个冬天嘅一个季节，咁另外秋天啦冇问题嘅，但系你已经系冇咗嗰个夏天嗰个太阳嗰个威力去帮你嗰个 shingle 坐低同埋黐实。冬天啊，基本上就最好就唔好做啦。OK
1: OK，
0: 咁就基本上就咁样啦。
1: 季节性我都系啊，
0: 季节性
1: 都系咁讲啊。
0: 系
1: 你有需要嘅时候，你就算
0: 冬天都要做噶啦，
1: 冬天都要做噶啦，唔通漏水咩？系咪先？
0: 系
1: 咁，所以咧好紧要噶，认识屋顶咧，其实都有好多嘅学问噶。再一次多谢 Steven 啦，俾我哋好多嘅 tips 啦，即系希望大家借住呢个机会啦，学得更多啦。我都学得唔少啊，多谢晒 Steven 嘅 ，thank you so much。
0: 唔好客气，多谢你邀请。
1: 有机会我哋再倾过。
0: 好啊
1: ，OK， 转头翻嚟继续都有心满意屋嘅，好行开。
2: 家居达人由秦城拍卖评估行赞助，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上门洽谈，6475333888，
3: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及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秦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4: 好多客同我讲，系咪真系噶？绝对冇可能咁平。我 Chris Wu 呃你做乜啊？

0: 系30万起嘅，仲要系 Love Your 不约克最靓嘅位。我行一分钟就到地铁站，10% 首期，下年收楼，第一批单位已经卖晒啦。发展商加码推出新单位，你唔信就嚟我公司睇下啦。1661 Denison Street Denison Center 1430直播 ，call 我 Chris Wu 416-668-8688。
1: 又买餸又拎3个胶袋，你屋企啲胶袋系咪快要开分店啦？
2: 打开柜门，啲胶袋会自己弹出嚟，
3: 我喺度啊！
1: 想终止胶袋雪崩，好简单，出门记得带自己嘅环保袋，
2: 又靓又实用，仲可以拎得型啲，最重要系环保。
1: 减数由你做起，唔好等胶袋霸占你间屋，自备购物袋，环保。又醒目！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带个环保袋，世界更清爽。
5: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Ulesti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元起。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土库、全套家电、石英石海面以及更多。欢迎呢个周末上午11点起，亲临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Available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高志威、小英、李婷同我何志宏轮流现场直播。
4: 更上一层楼是由 Power7 Realty 专业团队赞助播出，电话416-668-7070。
6: 洞悉长线投资的你，要揀到心头好，就要把握机会。更上一层楼之新屋楼升机。
7: 最近好多唔同嘅楼花盘啦，咁当然啦，讲緊多数都系 townhome 同埋独立屋啦，因为而家喺市场上面最受欢迎啦，你睇到啲数据都知道啦，就系呢两种屋种啦，咁亦都发现好多嘅 location 嘅位置呢，其实又唔系不好远嘅，即系如果你话喺 Markham 区嘅，咪集中响呢一个 Major Mackenzie 以上，跟住一路去到19街囉，咁所以其实都有好多唔同嘅 development 喎，所以我觉得不如系时候搵个发展商嘅代表上嚟同我哋倾下偈呢，就讲下嗰个 area， 哇！而家系咪好多个发展啊？即系嚟紧呢10年8年嘅里边，系咪有更多个发展咧？系咪全部都系 townhome 咧？咁不如揾一个发展商咧，佢唔单止起好多唔同嘅 condo 啦，亦都起好多唔同嘅 townhome project 嘅。不如咧，今日咧就邀请 Times Group Development 啦，佢哋嘅 Valerie 上嚟同我哋倾偈嘅。Valerie 你好
8: ，Hello Christopher 你好。
7: Times Group 响小弟嘅节目咧，真系应该用缘分嚟形容啊！节目开始嘅时候咧，2009年啦，咁嗰阵时当初邀请啦 Times Group 上嚟咧，介绍一下嗰啲嘅环保大厦嘅时候咧，你哋第一栋嘅环保大厦咧就系 Majesticon， 如果我冇记错，就系呢个 Highway 7 Warden 嗰度啦
8: 吓。系啦系啦。
7: 咁你哋嘅老板直情系上到小弟嘅节目咧，介绍当阵时咧，沿住Seven Warden 啊，一路向东边一带，而家见到好多唔同嘅 condo， 嗰啲嘅 development 嗰阵时一栋都未有嘅，因为我知道好多人都赚啊，到今时今日都赚紧咧，系嗰个管理费咧仲系好平啊，
8: 系啊系啊系啊，
7: 系咪应该咁问啊？我唔知噶，系咪好平？但我如果对上一次，我都最记得咧，应该系2-3年前咧，有啲人喺嗰度住，哇，真系好平嘅，咁样，我系咩系咩？咁后屘问翻啲发展商，即系或者你哋啲代表咧，就话系啊，真系仲系好平，同我哋讲翻啦。而家起亲嗰啲咧，响沿住 Highway 7，你哋起嗰啲都是环保大厦啦，
8: 喺 Highway 7同 Warden 咧，我哋都仲未完嘅个 project， 咁我哋仲有起码两期，我哋直接掂到 Warden 咧，我哋先至会停嘅，全部都系环保概念啦。如果冇人经过嘅话咧，啲灯唔会着，佢哋全部摆晒 sensor 啊，同埋嗰啲水压咧出咧都会限定，譬如洗手间、冲厕所嘅时候就唔会用好多水啊，尽量去配合翻环保，希望咧可以悭水、悭电、悭能源。
7: 我绝对相信有好多我哋听众咧都系住紧嗰一带嗰啲，即系你哋发展出嚟嘅項目啦，因為我認識都有人喺嗰度咧，即係話真係好平嘅喎，講緊成10几年咧，就算係新嗰啲啊
8: ，Riverwalk、Riverview
7: 都4毫几紙，如果冇記錯係4毫几啫。如果有錯，你就 correct 我啦嚇，好低好低嘅，講緊而家都成10几年啦，都可以去到咁低。而家聽聞已經喺出邊嗰啲咧，如果你過咗10年咧，好多過咗1蚊都唔出奇嘅嚇，即係嗰啲管理費啊。咁所以咧，喺呢一方面咧，你哋都係做得非常之好。咁但係與此同時咧，你哋嘅 development 咧唔係淨係呢度噶嘛 ，downtown 亦都有，上到嚟 uptown。亦都好多嘅 townhome 啦，不如同我哋讲下啲 townhome 啦，因为而家最受欢迎就系 townhome 啦。同我哋讲下你最新一啲嘅 townhome。
8: 好啊，我哋而家最新嗰个咧就喺19街夹 Leslie， 非常之近呢一个404啦。有啲人知道咗 Elgin Mills Costco 喺边度嘅话咧，咁佢就应该好清楚。
7: 我都唔知道 Costco 喺
8: 边。系啦，咁大概咧，我哋个 project 系大约1分钟嘅车程咧，咁就已经系可以系由 Costco 咧就去到我哋个 project 嗰度。
7: 我19街 Leslie 咧，讲真，即系呢几年嘅里边咧，听多。咁其实咧，对于我住喺 再北市

0: 住嘅地方咧，梗係好熟悉啦嚇。咁、但係你對於一啲即係譬如 Scarborough 啊、Toronto Downtown， 甚至乎你嚟自 Mississauga 嘅朋友，可能你唔知道哦，十九街 Leslie 喺邊？其實十九街唔係好遠嘅啫。平時你聽到我哋 Markham 區十六街啦，對上一條應該十七、十八、十九啦，係咪先？咁但係其實十七、十八都有名噶啦。十七係咩啊 ？Major Mac 咯，十八咪就係 Elgin Mills 咯，十九咯，跟住咪就係再上已經係 Stouffville Road 啦。咁所以其實好似好陌生，十九係咩嚟嘅咧？咁樣可能遲啲有機會有人命名咗嗰度都唔出奇嘅吓，就系咁样改出嚟嘅啦啲名。咁所以咧，十九 Leslie 非常之方便啦，即系有近 highway 系咪？
1: 有近 highway 404都系几分钟就到啦。
0: 同我哋讲下嗰头系咪其实都有好多 townhome development 啊？即系暂时都唔多见 condo 乜滞系咪？
1: 系有 townhome， 咁而我哋下一个 project 入边咧都系包括咗有啲 detached 嘅独立屋。咁我哋而家率先分享下，即系话除咗有 townhome 之外，我哋都有 detached 嘅，但系我哋将会嚟紧嘅。
0: 因为你哋响 downtown 有啲嘅 townhome project。沿住 Highway 7嗰度咧，虽然你见到好多 condo 啦 ，hidden 咗好多你哋嘅 townhome project 都响嗰度，有冇啲咩嘅大分别噶？
1: 通常就会系少咗一啲需要外边打理嘅嘢啦，咁佢又会少啲草，但我哋就俾翻个 terrace 佢哋嘅，咁佢哋咧就可以喺个 deck 上面咧就可以去烧嘢食嘅，咁就变咗生活上嘅变化，其实唔算系好大咯，即系话唔系代表冇 backyard， 咁你就啊冇 outdoor activities， 但依然系可以有嘅，咁只不过喺二楼嘅啫。
0: 而家兴啲啊 railing townhome 啊嘛，系咪啊？
1: 系啊，
0: 即系个车房喺后边噶嘛，即系你哋嗰啲都系嗰啲嚟嘅。
1: 我哋都系，但系我哋最主要另外一个分别咧，就是、我哋都系每一个单位都有 full length driveway 嘅，除咗系两架车入边之外咧，两架车依然系可以摆出边嘅。
0: 咁呢个真系好特别，因为我记得最近上出嚟接受访问嗰啲嘅发展商嘅项目咧，都系 railing townhome 啦，有啲就系短到摆唔到一架车噶啦。你话打横摆其实唔合法噶，唔可以咁样噶吓。咁但系你哋嗰啲就系后边系有条 driveway 嘅，
1: 后边有条 driveway 嘅 ，total 可以拍到四架车嘅。
0: That's very nice， 呢样嘢就真系好唔同啦。好多时候话俾人听 ，railing townhome 就系个 laneway 里边啦，垃圾车啊入唔到去里边啦，咁最后收啲 portal fee 啦，咁呢个系正常噶啦，吓、咁即系垃圾费嗰啲好 common 啦。你哋嗰啲嘅 set up 又系点样嘅？
1: 我哋嗰啲咧就大家系好 carefree 嘅，即系闩埋一道门咧就可以去 cruise 嗰啲咁样嘅。咁我哋就帮你咧就
0: 系咩意思？我哋咧就飞都系旅游节目啊，
1: 帮你可以去管理一下你嘅外边嘅嘢。咁即系我哋譬如帮你个 driveway 都铲埋雪，咁就变咗即系你咩都唔需要做嘅。咁啊帮你种翻啲花草树木啊。
0: 因为我知道 Times Group 咧、那个 set up 同其他啲发展项目可能有啲唔同嘅地方。
1: 我哋系唔单止系自己嘅 sales team 啊，我哋有自己嘅 management team 啊，我哋自己嘅 rental team 啊，变咗每一个 segment 咧，我哋都可以照顾到大家需要。
0: 咁你嗰个形式就有啲似系 condo townhome 啦，系咪？
1: 系，冇错，俾一个少少嘅费用啦，可以系由我哋 provide 外面嘅 service， 我哋帮你搞掂好晒。
0: 同我哋介绍下十九街同埋 Leslie， 你而家现有呢个新嘅 project 应该叫做 Skyland 啦，系咪 One 啊？迟啲有 Two 系咪啊？
1: 系啦，我哋而家系 Phase One， 咁啊迟少少较后时间，我哋就会 release 我哋个 Phase Two 噶啦。
0: 即系嗰啲 layout 系点样嘅咧？
1: 通常咧好多发展商咧就系话咁俾个 basement， 但系佢冇 finish 嘅，咁你之后自己装修嘅。咁我哋今次 include 埋个 finish basement， 变咗 usage area 系加大咗咁。
0: 其实个 basement 嘅 layout 系点嘅？因为喺市场上边咧，有啲人话俾我听有 basement， 但系一入到去就一个好 small area， 原来就系 basement 嚟噶啦，上去就已经系第一楼噶啦，跟住冇噶啦，甚至乎有啲话俾我听系 crawling basement 嚟嘅，系个摆嘢嘅，即系你坐低嘅凳仔先入去就 OK 嘅，即系有啲系咁样嘅。我去过朋友啲屋企啊咁样，但我觉得今时今日系真系有需要讲 basement 咯，因为我知道你哋嗰个 basement 咧应该系 full basement 系咪？
1: 系，我哋系 full basement，
0: 点
1: 八尺楼底嘅，系行落去嘅，
0: 即系同楼上嘅层差唔多大嘅。
1: 但系楼上就九尺啦，全部，但系楼下 basement 就系八尺。
0: 即系楼上嗰层系几多？跟住减咗个车房位，不嬲都系即系冇车房唔计车房位噶啦，屋企独立屋都系咁样啦。咁跟住下边就咁样嘅 size，
1: 就
0: 有咁就为咗 full basement。
1: 系啦，
0: 呢个好紧要啊，因为而家今时今日你去到好多嘅 townhome 咧，市面上卖紧俾你嗰啲咧，都系话俾你听有 basement， 但系咩 basement 咧，去到先至讲。咁但系而家咧唔需要讲啦，直情阿 Valerie 同我哋分享咧，十九家同埋 Leslie 嘅 project 里边咧，佢哋系 full basement 嘅 ，OK， 仲要帮你 furnish 埋嘅，
1: 系 finish basement，
0: 系 finish 唔系 furnish，
1: 系 finish，
0: 系讲错咗就弊啦 ，furnish 就俾埋家私，你呢啲你自己搞掂啊 ，OK，finish basement，OK， 咁同我哋讲下楼上咧，
1: 楼上系三层嘅，咁每一层有九尺啦，
0: 我三层每层都九尺，
1: 三层每层都九尺，系啊 ，ground floor 入去嗰一层，我哋帮你间埋间 guest。 suite 嘅。咁有啲人成日都同我哋讲笑话，in-law suite 啊，或者
0: 系
1: 即系咁样。我哋但系嗰个咧系一个 en suite 嚟嘅，即系有埋洗手间。譬如俾啲 guest 咧系一晚半晚咧就可以喺度 stay over， 咁就系冇问题嘅。
0: 或者俾人瞓另外一间房，边个俾人瞓？我唔系讲紧老婆老公啊，我讲个仔啫。

0: 咪可能佢仲中意喺下边打机。咁OK， 所以总共成间屋嘅里边咧，可以有几多间房啊？
1: 四间房嘅、
0: basement 就系冇间房嘅啦。
1: basement 冇间房，但系都其实可以用咗一间房，因为有一啲嘅 layout 系有埋洗手间嘅，我哋帮佢做埋嘅。
0: 咁即系好 full size， 楼上三层都系九尺楼，但系呢样嘢好紧要，因为我印象中而家有唔少响嗰头嘅 layout 咧，就系楼下嗰两层咧系九尺啦，跟住楼上咧就变咗系八尺啦，甚至乎我最近听到有啲咧三层都八尺，咁其实真系好 rare 噶啦，而家真系好少会有发展项目咧系三层系八尺啊！呢一样嘢系好重要，因为其实而家真系人哋叫做花多眼乱，我哋叫做楼花多眼乱，好多尤其是系摊空，点样拣法呢？其实真系嗰句一分钱一分货，都要睇个发展商系边一个。即系如果你话啊呢、這个发展商以前系从来都系起 condo 嗰啲，冇起个摊空嘅，咁、可能呢样嘢你又要睇清楚，唔系代表唔好嘅。咁但系好似你哋咁样过往日子里边最出名，当然系 condo， 但系其实每一笪地方你都有唔同嘅摊空嘅，
1: 咁我哋都40年历史噶啦。如果大家知道喺 Highway 7咧，譬如 Times Square 嗰啲咧，其实都系一啲集体回忆嚟嘅。
0: 哦，系啊，
1: 即系个个人都其实谂起一讲 Times Square 就系我哋几十年前起嘅。
0: 即系好似 Times Square 嗰个商场斜对面，亦都有一扎嘅 development。咁嗰度系咪都仲有得发展噶？
1: 嗰度仲有嘅。咁如果大家有阵时揸车经过，都见到我哋有啲牌咧摆咗喺度噶啦。嗰度有摊空，亦都将来都会有几栋大厦会起嘅。
0: Highway 7无论你延伸到几远都好啦，我谂以一个发展商嚟讲嘅项目数字咧，应该系 Times Group 系最多噶啦。就算你计埋 Bond 嗰边都系咁话噶啦。
1: 如果 Highway 7嚟讲，系好多 project 都系属于 Times Group 起。
0: 价钱方面咧，永远都系要了解一下，而家响嗰头嗰啲嘅 townhome 嘅价钱系几多钱咧？即系19街同埋 Leslie's Skyline 呢个 project，
1: 85万2起嘅。我哋喺呢一块地上面，我哋就有少少嘅优势啦，只系得我哋喺上面嘅，咁就变咗就唔系属于一个好大嘅地，咁就变咗啲车嘅出入就会少啲，大家就多啲 privacy 啊，静啲咁样咯。
0: 而家现有一啲嘅第一期，其实已经落成咗噶啦嘛。
1: 系，所以而家剩翻落嚟嘅单位咧，大家睇咧就系话你见到咩就系咩噶啦，全部都摆咗好多 upgrade 喺入边。
0: 最大可以去到几大啊？
1: 有一间系 one of a kind 嘅，譬如一啲 corner unit 咁咧，就去到成3000尺咯。但系嗰啲就可能系喺个 complex 入边，可能唔系好多单位嘅啫。咁如果
0: 嗰啲可以去到150万嘅，
1: 系。
0: 但系你亦都可以喺150万佢里边攞翻13万嘅 HST rebate 嘅，
1: 最多去到13万。
0: 但你讲起3000尺，
1: 系3000尺，好似一间 detach 咁，
0: 直接系 detach 咗单边，
1: 可以参观嘅。我哋有示范单位已经系准备咗，甚至如果有啲客人系需要想去某一个佢哋想买嘅单位咧，我哋都尽量可以安排嘅。
0: 即系我谂而家各个发展商真系争嫌斗丽啦，即系我唔知有啲咩系未送噶啦。咁但系即系同我哋讲，一般里边嗰啲嘅 appliances 都全部俾晒你噶啦。
1: 那些全部有晒的了，那一些是属于 premium package， 你说那些地脚线都高过人的，那么多的 door frame 是多些 molding 的，
0: EV 那些都给你了，
1: EV 那些有晒 rough in 的了， BBQ gas line 都给你个 rough in 来的了。
0: 我现在是 check 每一个发展商有什么没给我咯，现在不是有什么东西会给我，是有什么没有给我咯，现在
1: 有全部有晒。
0: 跟你说现在这个价钱呢，其实是不是跟以前的时候是有分别的？
1: 有降低到，那如果大家 compare 一下，唔好话系十九街，或者你系落少少，譬如以前 Elgin Mills 啊、Leslie 啊或者 Woodbine 嗰啲咧，你如果系以同样今日嘅 size 双车房嘅，可能以前系去到150万，但其实而家都系100万多啲啲，咁就已经有双车房啦。
0: Okay， 因为我知道即系 Times Group 自己本身好有实力一个发展商啦，又甚至乎咧嗱，虽然呢个我讲嘅啫吓，我唔知道而家现有嘅情况系点样，因为我听咁多年以嚟咧 ，Times Group 系唔使借钱嘅。
1: 哎呀，呢啲商业秘密。哎
0: 所以好多时候咧，当市唔好嘅时候，甚至乎一段时间咧，佢可以将现有起好嗰啲单位冚唪租晒出去嘅 condo。咁其实只有好有实力嘅发展商咧，先至可以做到呢样嘢嘅。嗰阵时仲有 vendor take back 呢一啲嘅 offer 咧，其实要好有实力嘅发展商咧，唔使同银行借钱嗰啲，先至可以做到呢样咁样嘅 offer 俾嗰啲客人嘅啫。亦都响呢一段期间过日子里边，亦都睇到咧好犀利啦，都攞到无数奖项啦，最近又攞奖啦，供应嘅譬如奖项好似建筑工业及土地发展会颁出嚟嘅奖啦，呢、這个真系全加拿大公认噶啦吓！我就知道你攞咗好多奖，但唔知咩奖。
1: 系啊，我哋今年好开心啦！我哋系攞咗3个奖嘅，几个 project 系攞奖啦。其中我哋一个 rental project 啦，就系 Midtown 嚟嘅，咁就系 Koya。有一个咧就系一个新少少未落成嘅，但系流花嚟嘅。本身嘅设计上咧，即系成个个 project 嚟讲咧，就是、因为佢好 premium， 咁所以佢被选中，咁亦都系攞咗奖。4层高 low rise，
0: 所以有几个好多唔同嘅奖项都俾 Times

0: 做唔到，
1: 所以我哋好开心可以喺度分享嘅。
0: 又难得噶，无论今日系你上嚟，或者系其他嘅发展商上嚟，我都会讲同一样嘢，实力嘅发展商呢个好紧要。所以而家呢个咧就要你同我去做功课嘅时候啦。咁喺度咧，唔该晒 Valerie 啊，麻烦晒，咁同我哋分享咗呢个 Times Group 里面一啲嘅 project 啦。如果你咁啱睇开呢啲摊空嘅话，都可以上去十九街啦 ，Leslie 嘅地方咧，都有好多唔同嘅选择俾到你嘅。OK， 唔该晒 Valerie， 下次有机会我哋再倾过另外啲话题。
1: 多谢晒 Christopher，Thank you。
0: OK， 转头翻嚟继续啲有心满意屋嘅，唔好行开。
2: 更上一层楼是由 Power7 Realty 专业团队赞助播出，电话416-668-7070。
3: 家是温馨的港湾，家是实现理想的出发地。Power7 Realty 的专业团队为你提供专业诚信的地产服务及专业意见，无论自住楼房、楼花，亦或工商业写字楼宇或黄金商铺买卖 ，Power7 团队都为你提供最周到的专业意见。Power7 团队为你成就事业，实现梦想。电话416-668-7070。
4: 好多客同我讲，系咪真系噶？绝对冇可能咁平。我 Chris Wu 呃你做乜啦？真系30万起噶，仲要系 Love York 北约克最靓嘅位。我行一分钟就到地铁站，10% 首期，下年收楼，第一批单位已经卖晒啦。发展商加码推出新单位，你唔信就嚟我公司睇下啦。1661 Denison Street Denison Center 14:30直播 ，call 我 Chris Wu 416-668-8688。
5: 时间在倒数，你在左右。
6: 五号，徐明远。
7: 为了这次的比赛，我准备了很多不同风格的歌曲，也希望都有机会可以演绎给大家听。通过这样的舞台，可以更多的挑战自己，展示自己。
8: 网络最具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估中又抽中的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两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号中午12点。
9: AM 1430李婷贺之宏 1239 Old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10: 是啊，喜欢我，因为你喜欢低密度的社区，还有还有就是喜欢这里呢，就是周围的很多一些叫做 green 的 area， 有个树林，还有呢也在居住上来讲可以有更多的 space， 1200多尺至2400尺，
11: 还有马路都阔一点的，真的这边的天空呢有时真的阔落一点，这样是不是，所以你要看自己亲身感受一下，今天就是星期日，大家不需要太过赶急啦，咁样你真的可以自己感受一下，若果在这个交通的需要上面，404北行线上到来 Wellington 这条街，在路口上面 Highway 口那里呢就有一间 Warmer 后面就是这个的发展计划啦。
10: 是啊，同埋这个 Avila 的一个的 townhome 就是传统的，就全栋都是你的，有双车库啦，咁同埋仲有呢就是有这个三房、四房或者甚至做到五房的设计，是开放式的大厅啦，同埋仲有呢现代化的厨房。
11: 好，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亲临过来销售中心这边，又或者可以即刻联络这个的月线的6472746309 6472746309。
12: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Ulysses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五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00元起，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土库、全套家电、石英石海面以及更多。欢迎呢个周末上午11点起，亲临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高志威、小英、李婷同我何志宏轮流现场直播。
13: 每一间屋企嘅里边藏有无数嘅宝藏，不如就让我哋一齐用你嘅耳朵揾佢哋出嚟。
14: Christopher 高志威，心满意屋，
15: 满屋 Money Home 2.0。
0: 冇错，由今日开始咧，每个礼拜嚟到呢一个环节嘅里边咧，都会同你玩一个游戏嘅，叫做满屋 Money Home 2.0啊。咁你用唔系你只眼吓，用你啲耳仔去寻下宝。一间屋企嘅里边咧，实在有好多唔同嘅宝物，又或者一啲嘅家居用品啊，佢哋都会发出佢自己啲独特嘅声响嘅。咁我就会喺呢个环节嘅里边咧，播少少嘅声音片段俾大家听一听，睇你估唔估得到咧？嗰件嘅物件系你屋企嘅里边乜嘢嘅家居用品，或者乜嘢嘅家庭电器吓，发得出声响嘅咧，都有机会响呢度出现嘅话，先听听今日呢一个嘅提示先。

系咪好难啊？唔紧要，难系预咗嘅。我话俾你听啦，今日系第一日啊嘛，下个礼拜会重复呢一次嘅声响咧，俾大家听嘅。因为喺每一个月嘅里面咧，都有几次唔同嘅机会，咁我会储齐成个月参与嘅朋友咧，一次过去到月尾最尾个礼拜咧，就抽出呢一个估中嘅得奖者，咁佢就可以得到咧由长城拍卖评估行送出嚟嘅50蚊超市代用券嘅，可以用喺多伦多咧三大鼎泰集团嘅超市都用得嘅吓，50蚊再加埋小弟 Home Sweet Home 嘅电话座啦，同埋 Home Sweet Home 嘅 cushion 呢一个嘅嗱，每两个礼拜咧，你都会听到同一个声响嘅，第三、第四个礼拜。做咗另外一种嘅声响，如果你是但估中一种啦，都俾你入围嘅。咁当然啦，今个礼拜听完之后咧 ，email 俾我啦 ，ck@ams430.com，ck@ams430.com， 将你嘅答案 email 俾我，我会保留你嘅 email， 唔睇住。去到最尾咧，月尾最尾个礼拜咧，先至一次过 check 晒，再抽出呢一个嘅幸运儿噶。哎，如果我有其他嘅奖品咧，我就搭埋落去，一次过送俾一位朋友。OK， 咁希望你踊跃参与咯。再听多一次今个礼拜嘅提示先。今个礼拜嘅提示咧，系一种嘅家电嚟，冇理由认唔到啦啩？最容易嘅通常第一站啊 ，ck@ams430.com，ck@ams430.com。email 住上嚟都冇问题噶啦，我唔会唔见咗你嘅 email 嘅 ，OK。系时候同你讲拜拜啦，我系 Christopher 高志威嘅，多谢你收听今日嘅心满意屋，下个礼拜同一时间星期日再同你 open house， 到时再倾啦，拜拜。

0: 好多客同我讲，系咪真系噶？绝对冇可能咁平。我 Chris Wu 呃你做乜啦？真系30万起噶，仲要系 Love Your 不约克最靓嘅位。我行一分钟就到地铁站，10% 首期，下年收楼，第一批单位已经卖晒啦。发展商加码推出新单位，你唔信就嚟我公司睇下啦。1661 Denison Street Denison Center 1430直播 ，call 我 Chris Wu 416-668-8688
1: AM 1430李婷贺之宏1239 Old Stewart Drive Unit One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2: 行呢个404咧，向北咧就去到 Wellington 一转出去咧，喺呢一个向住 West 嘅呢个方向咧，就见到有好多 shopping area 啦，有 Shoppers 啊，有 Walmart 啊，仲有好多嘅食店。其实就正正喺 Walmart 后面咧，就系呢一个楼盘嘅位置。咁今日销售中心嘅位置咧，就再行去咧西边少少去 Bayview 嘅位置，因为咧今日嘅 Presentation Center 咧，你会攞晒所有咧有关于呢一个嘅传统镇屋、双车房嘅镇屋嘅所有资料嘅。
3: Location 咧，好多朋友咧就系呢一个嘅首选嚟嘅吓。咁啊，你头先讲讲404出 Wellington 啦，咁样附近有啲乜嘢嘅商铺咧，你就知道呢个区有几劲啦。起码就会有呢个 Walmart 嘅 Super Center 啦，起码就有大统华啦，起码亦都有好多喺我哋而家身处呢个叫销售中心咧，一个好广阔嘅呢个嘅商业中心嚟嘅。你要食嘅吃喝玩乐全部齐晒咁。但我自己最中意嘅就系呢一间屋咧，啊，成个嘅设计方面咧已经系拎包入住啊，入到去搞掂晒，五件头俾埋，九尺楼底俾埋 ，Full Ceiling 又俾埋。地板搞掂晒吓，
2: 我最中意就系佢价钱啦，因为实在咧系呢个79,900起就有2000多尺嘅传统镇屋，仲有包双车房同埋 basement 咧都做埋呢个装修嘅，咁价格真系冇得输啊！
3: 好，呢、這个热线电话号码系6472746309，6472746309，快过嚟睇下啦！
4: 观点唔应该只问立场，而讨论亦都唔应该只系流于情绪。你好，我是梁建恒。逢星期一至五6点黄昏新闻之后的全民议会，用多角度将新闻时事完整投射，帮助你用批判思维独立判断事件背后的逻辑。全民议会，为你发声，俾你发声。
5: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2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6: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恩雅乐报道呢次新闻。萬感于仁川前日的房屋火警，三名受伤长者，宗告不治。三人分别是一个80多岁的男

男子同埋两名七十零岁嘅女子。约克区警队今日公布佢哋嘅死讯。火警喺星期五早上发生，位于 Carlton 及 Kennedy 附近嘅涉事房屋顶部完全焚毁，从高空可以见到室内结构。当时现场冒出浓烟升上半空，火警起因暂时仍然有待查明，不过警方表示相信冇刑事成分。在北约克，因应多伦多犹太裔社区大型巡游而采取的封路措施仍未解除，而现场附近有至少两个人被拘捕。队伍今朝在 Wilson 及 Barfus 附近出发，向北前往介乎在 Finch 与 Shepherd 之间的一个犹太活动中心。封路措施将会持续至下午四点钟。警方表示今朝八点几和十点几分别有一名女子及一名男子在 Barfus 及 Shepherd 附近涉嫌阻差办公被捕。警方强调为今年的巡游加强了保安，防范发生仇恨事件。措施包括将参加者及到场抗议的声讨以色列示威者拉开距离，同埋派出便衣人员监察有没有人发表仇恨言论或者展示带仇恨元素的标语。多伦多东区活拜湖滩前晚有两名男子遇袭受伤的事件，警队说疑犯是一班年约二十岁的男性。事发在星期五晚接近九点钟于湖滩的板道范围。案情说各名疑犯走近两个受害人，他们发生口角及肢体冲突，其中一个疑犯亮刀刺向一名事主。两名受害人都送往医院，不过没有生命危险。警方将案件列作严重袭击调查，呼吁掌握线索的人士提供资料。多伦多市中心一间办公室爆发俗称炸腮的流行性腮腺炎疫情，不过公共卫生局强调病毒在公众间传播的风险仍然属于低。办公室位于卑街777号的大厦，是 Surface Ontario 对内事务员工的翻工地点，他们的岗位不需要面对公众。截至前日有四个人确诊，公共卫生局说正追踪密切接触者。流行性腮腺炎病征包括颈部肿胀、发烧和头痛等。局方呼吁民众了解自己的疫苗接种历史，确保有注射需要定期补充的疫苗。本地铁路服务今个周末有多项调整。多伦多地铁一号线列车今日暂停在圣 George 与 Shepherd West 之间行驶， TTC 安排穿梭巴士代替。另外，高火车 Stouffville 线与 Lakeshore East 线分别都完全停驶，改由巴士代替。不过巴士不会途经两条路线在多伦多市内的其他车站，受影响乘客应该转乘多伦多公车局 TTC 的交通工具。而高火车 Lakeshore West 线与机场快线 Up Express 本周末的班次分别都有调整，机场快线每半个钟头一班车， Lakeshore West 线来往 Oakville 与联合车站的列车同样都是每半个钟头开出一班，至于来往 West Harbour 与联合车站的列车就是每一个钟头开出一班。体育消息，法国网球公开赛，德国的斯华利夫赢得男单冠军。这名29岁的二号种子在决赛与10号种子意大利的古堡里斗了超过四个钟头，最终以6-1、4-6、6-4、6-7和6-1盘数3-2胜出。今次是斯华利夫首次赢得大满贯赛事冠军，他之前三度与大满贯奖杯擦身而过。今年的法网女单冠军年仅19岁的俄罗斯球手安祖利娃亦都是新科大满贯锦标得主，他在昨日的决赛赢了波兰的卡连斯卡。回来本地油价预料听日不变，但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 17.1.9 仙，比昨日跌了1仙。

0: 預測指油價聽日將會維持在同一水平。另外，環境部過去一小時報告多倫多局部地區密雲，氣温22度。預測今日日間餘下時間主要天晴，最高27度，去到夜晚天清，最低15度。呢節新聞報道完畢。
1: 突破距離限制，擺脫時間約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於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費下載，隨時聽，隨時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好多客同我讲，系咪真系噶？绝对冇可能咁平。我 Chris Wu 呃你做乜啦？真系30万起噶，仲要系 Love York 北约克最靓嘅位。我行一分钟就到地铁站，10% 首期，下年收楼，第一批单位已经卖晒啦。发展商加码推出新单位，你唔信就嚟我公司睇下啦。1661 Denison Street Denison Center 1430直播 ，call 我 Chris Wu 416-668-8688。
3: 期待已久，7月10至12号 Downtown Markham 美食节即将同全城狂欢，食尽环球美食，想将你嘅人气招牌菜或创意料理带到万千食客面前，呢度就系你自家嘅分享舞台。现场有火热 live band、K-pop 同 DJ 炒热气氛，加埋精酿啤酒花园、缤纷儿童乐园、热狗大比拼。Downtown Markham 美食节169号 Enterprise Boulevard 美食摊位现正招商，即刻打6477609088刘伟啦，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
0: AM1430 李婷贺之宏 1239 Old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婷啊。今日咧就继续留守喺呢个 Treasure Hill 嘅销售中心啦。我哋今日嘅地址咧就唔系喺 Richmond Hill 嘅，系北少少。因为为你介绍嘅咧就系 Aurora 咧最新嘅一个社区嘅发展嘅。首先咧呢、这个销售中心嘅地址咧就系喺239号嘅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嘅。咁呢一个嘅位置咧系有双车房嘅，可以最多提供咧系5房嘅设计嘅，同埋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而售价咧。只是799000起。在 Aurora 这个全新的社区就是 Leslie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的 Avila。有很多朋友都非常期待今次这个镇屋的系列的。所以就在室内那个的装修和所有的配套 ,Treasure Hill 都是加码的。包括了有什么呢，升级的优惠包括了首先 basement 的装修已经是还有全屋的家电。包括了主层有9尺楼底，快点来到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 239Earl Stewart Drive。
5: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元起。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土库、全套家电、石英石海面以及更多。欢迎呢个周末上午11点起，亲临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高志威、小英、李婷同我何志宏轮流现场直播。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我是李佳。

0: 喂喂喂喂
1: 喂喂，
0: 系、哎、大家冇入错时段啊，系而家系 Sunday Live 嘅，应该系呢个豪玩基地嘅时段，但系今日咧好特别啦。啊，好開心咧，見翻我舊拍檔啊！其實都唔係舊拍檔，我哋都係同一個節目嘅。不過通常而家佢係同唔同時段咧，就係阿 Steven。
1: Hello， 大家好，我係 Andrew。
0: 喂，又翻嚟 Live Sony Boom， 好開心啊！
1: 好有回憶嘅話已經。
0: 係啊，因為今日點解？

0: 因为一年三个星期咧，我哋会有一个特备嘅节目，就系咧三星期我哋会 live Sonic Boom 同埋呢个豪玩基地会
1: merge crossover
0: calibrate 嗰啲，
1: 直接唔系话你哋先跟我，我之后系 merge
0: 咗我哋呢个 summer special。点解咧？即系为咗咧，我哋嚟紧一个我哋本台一个大制作啊，就系呢个那些年。
1: 谢歌呢个比赛，
0: 呢个比赛啦，冇错啦。我哋一年三个星期咧都会访问咧我哋十位嘅 finalists， 系啊，同佢哋倾下偈，咁啊，了解佢哋多啲啦，咁啊，因为咧佢哋都应该系积极备战啦，因为final 咧就喺29号嘅，
1: 系啦，好期待啊，因为听就听过佢哋唱歌啦，亦都喺网上睇到佢哋一啲小小嘅宣传片啦。
0: 你直头系 judge 啦，其中一个
1: audition
0: 嘅 judge 啦。
1: 咁其实会想更加了解佢哋背后嘅故事啦，或者多啲关于佢哋备战啦，或者点解要参赛啊？
0: 系啊系，咁呢啲咧，我哋一定会喺呢几个星期嘅节目入边咧，会同大家咧就 dig into 佢哋嘅吓，了解佢哋多啲。
1: 系啦，
0: 系不过咧。在了解他们多一点之前呢，我想了解你多一点。
1: 了解大家先。
0: 好久没见你这么好像。
1: 其实又不是真的很久，但又
0: 真的很久。因为我们以前每个星期都会见面的嘛。现在隔了成个几两个月的。个几月的。
1: Yes。
0: 是啊，那喂 ,update 一下为什么你的新时段的 Live Sonic Boom, 自己 solo 版的觉得怎么
1: 样？我觉得其实都照样好玩啊，可以。继续讲音乐，可以做多啲访问，但系我觉得嗰半个钟咧，我讲得几多嘢啫，我播得几多歌啫，所以我其实期待我哋今次呢、這个，但系突然间又过半钟，又其实未做过个半钟咁长嘅，
0: 冇错。但我相信我哋冇问题嘅、
1: 啊，
0: 我哋讲音乐嘅嘢真系有排讲噶嘛。我又见到你咧都访问咗好多即系嘉宾啦，咁、啊，又点啊啲即
1: 系最近访问嗰个，我觉得非常之正嘅就系张天颖啦 ，Jamie 啦。
0: 一个香港的创作歌手嚟，
1: 创作歌手，他又跳又创作又唱，跟住又做好多网上 social media content。系，同佢倾，其实我哋倾咗两集啦、嗯，但系我哋喺咪后其实倾咗仲多嘢嘅，咁真系同佢好好倾啊，关于 production 啊，嗰、那个系 interesting 咯。咁我哋都系靠呢个 zoom 去做呢个访问啦，所以都几 interesting 嘅。
0: 咁、嗯、啊，又另外一种形式啦，因为而家即系世界变得一体化，
1: 嗯、
0: 即系有多就算大家喺世界唔同嘅角落咧，都可以 zoom 可以即系了解到啦。咁但系有啲嘢咧，就一定要现场先感受到嘅。
1: 嗱，因为我有时咧都会扭开心机，我做 show 之前咧听下你哋倾嘅。咁上个星期咧，我又听到你哋喺度讲，喂 ，Bruno Mars 啊，咁当然我又系啦。
0: 系啊，因为我就讲咗上星期预告咗话，我嗰晚会睇 Bruno Mars， 咁啊翻嚟会同大家报告，哇！真係好精彩，同埋第一次去呢個場地，咁啊雖然有好多人同我講過啦，話呢、這個即係 Rogers Stadium 咧就比較難去，即係交通上
1: 麻煩
0: 但我覺得而家可能經過幾次大型嘅演唱會之後咧，而家我覺得又唔係咁係
1: 咪好咗啊？你用咗咩方式去先？
0: 嗱，我其實咧係我哋 carpool 啦，咁有一個朋友就揸咗個 van， 因為我哋一個总共六个人嘅，咁一架车，咁去直头揸到去嗰度，附近有啲停车场拍到嘅，咁当然啦，个费用就都比较贵嘅，$40，咁、
1: 嗯、
0: 但系俾你拍，咁一行过对面咧，其实就系 Roger Stadium 啦，
1: 个入口
0: 吓，咁、我哋知嘅，其实 expect 知道要行嘅，咁、因为其实你就算你去 Subway， 你 Downsville 站啊或者 Shepherd West 站，你都要行
1: 噶，
0: 咁佢我哋行。多少少多幾分鐘咁咯，咁我覺得接受到。咁一路沿途行入去，咁因為就聽過話要即係提早啦，咁我哋變咗其實我哋5:00幾已經到啦。
1: 哇，非常早啊，真係。
0: 咁啊行入去，但係唔係喎，已經好多人已經慢慢行去咯。
1: 係
0: 咁啊，當然我哋又會做啲排隊買 merchandise 啦。
1: 哇，個隊幾長啊？
0: 好幾長，不過佢有幾個地方都有得賣嘅。
1: 係啦，
0: 咁我就冇排第一條龍，就排喺入邊。你喺嗰度前面影相嗰個玻璃屋嗰度，嗰個覺得嗰個又安排得幾好喎，因為佢嗰啲即係嗰啲龍咧，又係其實都好快。
1: 好快嘅，因為佢入邊有好多
0: 好多冇
1: 收你錢，梗係快啦，係咪先？
0: 咁但係都。即係其實唔係好耐咯，即係一定排隊，一定快過你玩嗰啲即係Wonderland
1: 係啊係，因為
0: Wonderland 你排兩個幾鐘，嗰度我諗排 五六分鐘、十分鐘咁已經 OK 啦。咁、嗯、當然有都有買到啲嘢啦，

0: 好多客同我讲，系咪真系噶？绝对冇可能咁平。我 Chris Wu 呃你做乜啦？真系30万起噶，仲要系 Love York 北约克最靓嘅位。我行一分钟就到地铁站，10% 首期，下年收楼，第一批单位已经卖晒啦。发展商加码推出新单位，你唔信就嚟我公司睇下啦。1661 Denison Street Denison Center 1430直播 ，call 我 Chris Wu 416-668-8688。
1: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环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2: AM 1430李婷贺之宏 1239 Old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3: 今日銷售中心呢邊咧非常熱鬧啊！有理由相信咧，其實兩點零鐘咧，茶樓經已開始慢慢人潮咧係減退，但係呢邊係冇停過㗎。係
4: 啊，呢度好多朋友咧聽到直播咧，亦都知道呢個禮拜咧就配合住 Treasure Hill 嘅正式開幕咧，係講緊咧呢個 Aurora 地區咧傳統嘅鎮屋雙車房2000几尺，咁啊79万9千起嘅啫。
3: 好，咁啊，經已咧就係收樓嘅時間咧，經已就係差唔多可以拎包入住嘅，除非仲要加少少嘅，因為講真五件頭包曬俾你 ，basement 都幫你 finish 埋，有埋呢個實木地板做曬㗎啦，已經。
4: 係啊 ，basement 咧可以做到一個房嘅，咁同埋 basement 咧所有嘅裝修都已經包咗啦，咁啊主層亦都有9尺樓底啦，咁啊同埋係一啲咧好新穎以及咧好靚嘅社區嘅 town home 啫，真係好吸引啊！
3: 喂，同埋嗰個 deposit structure 咧非常之方便嚇，你簽約第一日咧就要鎖定個單位咧20000蚊，前後咧都係80000蚊。就做到首期就可以做業主啦。
4: 我最中意咧就有雙車房啦，同埋周邊咧亦都係有一個嘅 area， 後面係全部係樹林嚟噶，所以成個嘅 town home 即係個 class 咧係高級好多嘅。
3: 親身感受一下嚇，揸404北行線上咗嚟 Wellington， 跟住向西行走，你就好容易揾到我哋銷售中心噶啦，又或者打呢個熱線6472746309 6472746309。
5: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Ulet Distric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

0: 39,900元起，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土库、全套家电、石英石海面以及更多。欢迎呢个周末上午11点起，亲临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ailable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高志威、小英、李婷同我何志宏轮流现场直播。
1: 好啦，翻到嚟 Live with Sonny Boom 咧，我哋即刻同我哋今日嘅特别嘉宾倾偈啦。今日请咗嚟两位啊，我哋嚟紧月底将会出战呢个那些年这些歌嘅歌唱比赛嘅选手喺度啊。咁不如你哋同我哋嘅听众先打个招呼啦。
2: 系，第一位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Frank 周纯轩，也是这一次比赛的八号。
2: 八号嘅、
1: oh, Lucky Number Eight，Frank。
2: 咁另外咧有位女仔，女士。女士是
1: 漂亮的女士。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lie 于涵。那么我是这一次那些年这些歌比赛的 Final 参赛选手九号。
2: 哦，八号同九号啊！
1: 哇，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2: 欢迎晒！
3: 谢谢谢谢。
2: 咁我哋讲咩话好啊？讲广东话定系讲国语啊？定系讲英文好啊？
3: 国语啊。
2: 国语啊，
1: 国语
2: 啊，咁我继续讲广东话啦，继续讲广东话。佢识佢识听我头先朱家咁样讲啊嘛，
1: 系喎，佢答到，
2: 咁你答你随便答咩啦，我哋帮你翻译啦，好啦。咁啊，首先咧就恭喜晒两位啦，都系我哋嘅 top ten 啦。其实今次好多人参加、
1: 嗯，哦，今次有好多，
2: 系啊，你都系，
1: 我听咗成个 audition 啦，亦都系有份选出嚟啦。咁今年咧确实系有好多好犀利嘅人出嚟比赛啦，咁有好多都系好犀利嘅歌手问翻我，诶，点解我冇入嘅？咁我对唔住啦，跟住真系有啲再劲啲嘅喺个比赛边。
2: 系、嗯，不如我哋问下呢两位嘅参赛嘅朋友，其实咧，我觉得佢哋两个都唔系素人啊，咁讲，即系话其实喺音乐圈入边咧都
1: 有啲经验，
2: 都有经验嘅。先问下 Frank 先，你是干嘛的？做咩噶你？你好似同做音乐嘅嘢有关系嘅。
3: 我是音响设计师，
2: 音响设计师，
3: 音响设计师，就是说我从这是我从小到大的一个爱好。
2: 嗯，
3: 从12岁的时候开始，我就自己锯木头做音箱，一直到现在已经36年了。
2: 哇，做喇叭、哦，自己设计喇叭、哦，
1: 哇，
2: 呢个系即系好似喺。我哋好似冇訪問過，
1: 好少有，
2: 好少有喎。咁其實嗰個成個程序係點樣啊？你是怎麼樣去設置自己的這個音響？是怎麼開始的？從哪裡開始啊？
3: 從小其實我就很喜歡這個聽各種各樣的音樂嘛、
2: 嗯，
3: 然後也是一個偶然的機會，然後跟着我的爺爺，
2: 嗯，
3: 然後做了一個很簡單的小音箱，然後從那個時候我就開始發現，哎。也许这个就是我一生的所爱，
2: 嗯，
3: 然后一直做到现在，然后从10几年前，然后创办了自己的这个品牌，
2: 哦，
3: 现在也是基本上比较全球化的一个品牌了，很多国家都有我们的产品了。
2: 哇哇，生意人嚟，老板嚟噶，
1: 老板
2: 嚟噶，老板，
1: 仲有设计师，
2: 系咯，系啊，如果哇，仲系设计呢啲音响系。即係全球咁樣去賣嘅，咁呢個就係你嘅主要嘅職業係咪？是你主要的職業嘛？就是你
3: 對，
2: 你收入的來源就是那個你的生意，對不對？
3: 對，我在那個15年前開始那個，創辦自己的品牌，然後做自己的公司，
2: 是在加拿大嗎？
3: 在加拿大，
2: 哦，喺加拿大，15年前。
3: 对、嗯，然后其实做这个的也是个人的一个爱好，
2: 嗯，
3: 因为第一我喜欢唱歌，第二的话喜欢听音乐，嗯、然后呢，刚开始的时候呢，就是，做完了以后呢，我们要测试嘛，因为每个不同的音箱，它的风格不一样，要测试。那测试的话呢，你除了听以外，还有一个很就是，如果是卡拉 OK 音箱的话，那还要唱。那刚开始的时候，可能我还会去找不同的这个。就是朋友过来帮我一起测，有一些歌手啊、音乐人啊帮我一起测，但是我又不好意思老是麻烦人家，
2: 嗯，
3: 所以后来呢我
2: 就试一试，
1: 自己
3: 我就自己试了，
2: 就练成一身好武功了，
3: 所以要试各种各样不同的声音，
2: 嗯，
3: 女生的也要试，
2: 嗯，
3: 男生的也要试。那男生里边的话呢，你要能够试的像比如说杨坤啊、汪峰啊、摇滚范的，
2: 嗯，
3: 也要能够试的像李玉刚啊。

0: 自己试啦。咁自己试咧，有好多唔同类型噶嘛。有啲又要摇滚，咁佢又要唱下摇滚。咁有啲要啊，有一次要话试高音，咁啊唱死了都要
1: 啊。
0: 呢只歌
1: 嗰只啦，
0: 啊摆明系高音啊，仲要升七个 key。
1: 唱到最尾冧咗，
0: 唱到最尾佢。个喇叭冇冧，佢自己冧咗。
1: 厉害，
0: 好好玩，好好玩。咁所以就系咁样练，练到自己嘅声音。咁你会觉得自己嘅声音最适合唱边种？嗱，你玩过咁多种啦，即系摇滚又唱过啦，又唱嗰啲高音啦，又唱嗰啲即系抒情噶啦。李玉刚你头先有提过，即系抒情歌啦。咁你自己的。你觉得自己的声音是哪一归类？自己的声音是哪一类？你最喜欢或者是最适合你呢？
2: 其实我的声带的原本的音色呢，是比较接近于比较那种清亮干净的，比如说孙楠呐、啊，刘欢呐、啊、这种感觉的。然后刚开始参加，
0: 我和你
2: 对，
1: 是有神神的感觉。
2: 我曾经有模仿过他，然后大家觉得我很像。
0: 嗰只哇，奥运主题曲
1: 鼻音嗰啲啊，
2: 他的鼻腔共鸣很强。
0: 对。
2: 然后那十几年前刚开始参加唱歌比赛什么的时候，也是经常会选这一类的歌曲。然后随着岁月的流逝，我现在的声线呢又开始变得有一点点颗粒感，就是不像以前那么的亮，
0: 冇咁干净啊！以前好清声啊，头先阿 Frank 讲咁啊，而家有果粒咁嘅意思，即系有少少质感啦，沧桑系
1: 沧桑
0: 啲啦，系啊！我都有睇过佢哋audition 嘅，我都好有记忆噶。Frank 当时唱嗰只《流浪记》啊嘛，《流浪记》系一只即系中间有一啲原住民嗰啲 language 嗰只，
1: 亦都系需要沧桑嘅。
0: 沧桑啊，嗰只歌即系我记得系杨宗纬唱过啦，咁啊亦都有好多有啲女歌手又本身系一只女歌手嘅歌啦。咁啊阿 Frank 咧，我觉得佢呢只歌点解可以打动到评审咧？就系嗰种沧桑嗰种感觉。
1: 系啊，即系佢唱出嚟，我哋系相信。呢只歌嘅歌詞啦，相信呢個故事啦。咁其實 Frank 都唔係第一次參加比賽喎。其實我都之前好耐好耐之前都已經聽過 Frank 開始唱歌啦。
0: 係喎，都係 finalist 嚟嘅喎，即係入個 final 嘅喎。
1: 係啊係啊，咁 Frank 不如講下其實之前你係幾時開始去參加比賽，同埋點解會踏上呢啲唔同嘅舞台去比賽咧？
2: 我第一次參加比賽應該是2013年。对，2013年那个时候也是，觉得自己可能可以去试一下了，因为测试音响都测试了那么多年了，那个各种各样的风格，
0: 试好咗啦，把
1: 声试第三年嚟啊，
2: 对，就好比锻炼身体，我已经锻炼了很多年了，要想去试一下，所以说去参加了一些各种各样的比赛，还不错，就是第一次参加第一个比赛就进了 top 10，然后，虽然没有拿前三，但是呢，那对我自己也是一个比较大的鼓励吧。那我觉得，哎，我是的确是可以去再继续努力尝试一下。所以说，从2013年开始一直到2018年吧，这段时间是我参加比赛最多的那个时间。这在这些里面也拿到了不少的这个比赛的这些名次吧。所以说，我觉得还是比较满意的。对于我这就是说是也是从2013年才开始去系统性的去参加这样的一种比赛，还是
0: 你讲系统性咁参加比赛咧？咁但系你自己有冇即系学过唱歌，定系话都系纯粹系自己揣摩点？你的即系音乐，你的歌唱的技巧是怎么练出来呢？
2: 基本上都是自己琢磨，就自己有的时候最多比如说看一些 YouTube 啊，然后呢看到他们这样唱，哎，这样唱好像这样发声会比较舒服一点，那我是不是也可以这样子，所以我就自己去感觉。当然我在自己练的过程中，我也发现了我找到了一个小的窍门，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但是我是用那种方法去练，结果发现它可以很快速的提高，就是带一个这个 noise cancellation 的这个耳机，它带了以后呢，然后你里边放伴奏，然后你就用嘴巴去唱，因为这个时候你是听不到自己的声音，但是你能感受到自己的耳膜在里边震动，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发现你可以更好的训练你的这个就是这个声带， 我就用这个方法每天反正就是坐在车里边，然后就这样去练，发现这样的练习方法呢就更加有效。
1: 喂，这个方法是你自己发明的还是你看到

0: 那个 YouTube 这个人跟你说整个
1: 方式，我自己发明的，因为我自己感受下来的确是这样。然后呢，我又交给了我几个朋友，他们也说，哎，这样的确有效。因为你在听不到的时候，你会想要去把你的这个声带的力量再去加强，尽量的去释放出来，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比较好的、快速的提高声带能力。
2: 哦，我解释一下阿 Frank 佢个自己
0: 个独门
2: 独门嘅练声方法，就系佢话戴一个即系耳机啦，但系嗰个耳机系即系我哋叫喺录音室用嗰种啦，系即系出边啲声啊，啲杂音听唔到嘅。咁咧，然后佢戴住个耳机咧，就咁用自己嘅声音唱，即系唔用任何咪啊，
0: 净系
2: 啊咁咁。但系咧有一个问题，我觉得咧即系。音准有啲人咧戴住个耳机唱，音走晒音噶嘛？音准怎么办呢？
0: 既然呢，即系
2: 你
0: 话
2: 头
0: 先，
2: 佢话头先话个声音可以练得个力量咧，因为你听唔到，你咪想即系个声音要 project 多啲啦。咁但系个音准点咧？
1: 可以先可以用手机录一下。
2: 哦，
1: 你在唱的时候把手机也可以录一下，录了以后呢，你唱完了以后
2: 再
1: 听一下准不准。因为这个过程其实主要是锻炼声带肌肉，
2: 嗯，
1: 可以让声带肌肉更快的能够变强，
2: 嗯。
1: 然后你如果真的是要等到，比如说某一首歌快比赛了，你要去抠每一个字的音准的时候，那那个时候你可以把它摘掉，然后你就再去正常的唱。
2: 即系呢个健身嚟嘅，
0: 啊，
2: 练肌肉嘅，呢个方法，练个声带肌肉就可以咁样啊。咁跟住如果音准咧，就可能要拎翻出，即系唔好戴住个耳机啦。
0: 所以
2: 呢个都
0: method 嚟嘅。
2: 唔系我发觉 Frank 咧，因为佢可能真系做研究噶嘛，佢自己又设计，所以咧佢呢啲好科学性啊，你明唔明？佢嗰啲方法咧。是比較上是即係 scientific 啲嘅，
0: 啊，同埋肯嘗試啲 out of the box 嘅，
2: 係啊係啊，哇啊哇好正喎！咁啊呢個係咁你呢個比賽嘅練歌都係用呢、這個每一日，你頭先講到每一日都會咁樣去 train 自己嘅。这个肌肉，这个声带的肌肉。
1: 现在没有以前那么多了。
2: 嗯，
1: 现在的话呢，基本上反正感觉肌肉反正也差不多了，差不多了以后呢，我还是尽量的去，针对每一首歌曲能有去做一些比较深的理解，因为你要唱好一首歌，你首先要懂这首歌，
2: 嗯，
1: 懂这首歌背后的故事，这样的话呢，才可以把这个情感唱进去。我。个人比较偏向于唱歌的话呢，就说是情感为主，技巧为辅的这么一种方式。
2: 好啦，我哋呢 part 咧，不如同阿 Frank 倾到呢度先啦。
0: 系。
2: 咁下一 part 咧，要请个靓女出嚟同佢倾下偈先。
0: 好啊，
2: 好唔好啊？佢都坐咗好耐啦。
0: 系啊。
2: 好，咁我哋去广告先，下一 part 再继续倾偈。
0: O K。
3: AM 1430李婷贺之宏 1239 Old Stewart Drive Unit One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4: 我见到何先生咧，你好似有啲心动啊！2400呢一间完全啱晒你啊！
5: 因为系80万左右度啫嘛，
4: 即
5: 系仲有做多唔同嘅选择。最紧要而家咧，我见到有几个新嘅坐向出咗嚟咧，嗰个格局啊，我觉得几好，成个发展嘅嗰个格局咧，好方正嘅真系。
4: 其实呢2400嘅 townhome 咧，传统嗰种咧系三层，咁同埋仲有咧就系有两个车房。仲有埋 basement 咧，其實係可以話係最 perfect 嘅一種傳統嘅鎮屋嘅設計嚟嘅。咁啊 ，Treasure Hill 今次咧喺 LOL 推出嘅項目咧，亦都係全城期待。你只要喺404北行線出 Wellington， 好慢唔使兩三分鐘就到 Walmart 後面，就係正正呢一個嘅本身呢個樓盤嘅位置嘅。
5: 同埋呢個咧最緊要咧就係2027年嘅大概第三季左右度咧，應該就可以落成，可以入住。入住嘅時間亦都唔需要花太多時間再裝修，因為finish basement 搞掂曬啦。ceiling 搞掂曬啦，呢個叫實木地板又搞掂埋啦，咁樣九尺樓底呢個仲冇得輸啦。
4: 係啊，當然大家知道而家買新樓咧，淨係限呢一年之內咧買新樓，即係由即今年四月到出年四月啦，係可以免呢個 HSC， 所以呢個價格真係好抵㗎啦。
5: 好，我哋嘅位置咧就係喺 Aurora 嘅 Treasure Hill 銷售中心呢一邊嚇，啲詳細點樣嚟嘅，聽住我哋嘅廣告就話俾你知，或者打呢個電話647-274-6309 647-274-6309。
6: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Ulysses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本周末上午11:00盛大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元起，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土库、全套家电、石英石海面以及更多。欢迎呢个周末上午11:00起，亲临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高志威、小英、李婷同我何志宏轮流现场直播。
7: 昨日仲见你伤风感冒，今日就咁精神，
8: 全靠幸福伤风素啫。鼻塞、流鼻涕、伤风以至感冒引起嘅四肢酸痛、头痛，幸福伤风素又快又好啊！
9: 幸福生活。

0: 通素，我喺香港已经食佢，好有效噶。花粉季节嗰阵，我食咗幸福双风素，对鼻敏感症都得噶。幸福双风素，加拿大 DIN number 02244263，各大中山药房有售。用户热线416-532-3967。
1: 好多客同我讲，系咪真系噶？绝对冇可能咁平。我 Chris Wu 呃你做乜啦？真系300,000起噶，仲要系 Love York 不约克最靓嘅位。我行一分钟就到地铁站，10% 首期，下年收楼，第一批单位已经卖晒啦。发展商加码推出新单位，你唔信就嚟我公司睇下啦。1661 Denison Street Denison Center 1430直播 ，call 我 Chris Wu 416-668-8688。
2: 六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 ，hiphop 组合农夫横跨音乐、综艺、戏剧同主持界。去年更公布成立娱乐公司，继续在演艺道路上拍住相，成为最搞笑的农夫。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er、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門 Japan Living、萬錦廣場同北約克分店、Downtown龍城商場及以下大多百地點：士嘉堡世紀廣場、太古廣場、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萬錦王府井、密史中國城及黃金廣場。亦可以到 plem.com 點擊免費派發點瀏覽詳情。
3: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Umbrella Ulis Distric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本周末上午11:00盛大开幕。双车房传统正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土库、全套家电、石英石海面以及更多。欢迎呢个周末上午11:00起，亲临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Umbr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高志威、小英、李婷同我何志宏轮流现场直播。
4: 你而家收听紧 Life with Sonic Boom， 我系张天荣 Jamie。
5: 好啦，继续翻嚟 Life with Sonic Boom， 今日咧我哋有新。唔系新 generation， 今日我哋有呢个那些年这些歌嘅一班两位啊，嘅 finalist 咧上嚟同我哋倾偈。头先咧，之前咧，嗰 part 咧就同阿 Frank 倾过偈啦。咁啊，呢 part 咧要请阿 Julie 出嚟啦。
6: Hello，
5: 欢迎。
6: 喂，头先你真系。想起 Sunshine Generation， 因為 Julie 就係曾經上過我啲節目咧，佢係兩年前參加過呢個 Sunshine Generation 嘅 finalist 嚟嘅，
5: 係，所以你熟啲，因為佢係跟你嗰組噶嘛，
6: 係，
5: 我哋當時分咗兩組噶嘛，係
6: 啊，係啦，咁其實都已經哇，呢個記憶都好遙遠嘅啦，但係講到嗱 Sunshine Generation 咧，我哋而家咧其實係接受緊報名啦，
5: 冇錯，
6: 我哋呢個6月11日咧就截止噶啦，咁如果你係15至27歲，亦都係中意唱歌、中意表演，有个好好嘅舞台去展示你嘅才能，同大家去认识一下一啲中意音乐人咧，就记住去参加我哋今一届嘅2026嘅新唱 generation。
5: 因为深埋有咩最好做啊？系嘛？
6: 挑战自己啊！
5: 又有 training， 又有即系、就是、有机会搭上大嘅舞台、啊，
6: 有奖金、
5: 啊，系啊，
6: 冠军有3000蚊奖金啦、啊。呢、這個最佳台風有1000蚊嘅獎金啦，同埋呢個網上最 like 或者現場最 like 都各自有500蚊嘅獎金。
5: 係咁大家記住要參加呢個比賽啦。咁啊，今日啦 ，Julie 嚟到啦，咁啊，阿 Julie 同大家打聲招呼啦。
7: Hello.
5: 你好嘛？你都係國語人嚟㗎嘛？講國語㗎嘛？
7: 講國語的
5: 啊，講國語的。嗱，廣東話識聽唔識講定係識少少？
7: 少少啦，
6: 好少，
5: 少少少少。OK OK。
6: 我其實覺得啊 ，Julie 都係一個好活躍嘅歌手啊，即係除咗喺比賽嗰度見到佢活躍咧，其實尤其係最近咧，都有好多唔同嘅場地咧，都會見到啊 Julie 係有表演嘅。就說最近也看到你。
5: 经常会表演，
6: 经常表演，或者有做一些驻唱的怎样
7: 的
6: 一些工作怎样。所以我想问的就是，你从之前2年前 Sunshine Generations 到现在，你最大的改变你觉得是什么？或者是因为唱歌也变成一个你的事业的一部分，然后现在又再次来参加一个比赛，是什么一个心态？
7: 这一次参加比赛肯定和上一次略微有一点不一样了。上一次很 enjoy 这一个 production， 然后参
6: 这次不 enjoy 吗？

0: 还没有讲到那里哦。在参加完那个比赛之后呢，我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了就是自己写歌，自己试着出自己的 singles， 然后 leading up， 我想 build up 一个自己的 album， 然后再去接了很多的表演，之后驻唱也有在 regular 的地方。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会不断的去调整自己对于音乐的这一种喜爱，还有我会去 examine 自己是否对音乐还有这样子的一份热爱的初心。因为有的时候在做就是驻唱的时候，可能有一些 situation 它不是我 enjoy 的，就是纯音乐的因素，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我在不断的去调整自己的心态的时候，看到了这一次那些年这些歌的比赛，我想说时隔两年，我想再一次和大家就是同相似的 production 一起合作，来这个舞台上重新找回当时两年前那一种非常 excited， 非常就是 all in 的这样子的一个心态。
1: 嗯，我也会好奇，就是你刚才说到就是可能在工作上会遇到一些情况，或者看到一些东西都可能会 challenge 你对音乐作为一个工作的可能一个热情，或者会唱起对音乐的一个热情，到底是一些什么样的情况？
0: 其实有的时候它需要去 accommodate 大家的主题呀，但是这个主题可能不是我擅长的，那有一些歌我需要去速成，那么它和我平时非常 enjoy 的那一种可以把自己的情绪 deliver 给台下的观众的这样子的一个goal， 它可能会有一点点的出入，但是after all 都是一个过程来的。
2: 你其实在两年前比赛的时候是不是已经即是现在听你讲你做很多事跟音乐有关，或者你是不是想 full time 去做一个歌手，这个是不是一路以来你的目标，你说是两年前因为个比赛你觉得自己的成绩不错，都所以先特别在这个方面 去发展，还是怎样？
0: 其实这个算是我的一个 dream goal 吧。对，因为
2: 梦想
0: 是的。因为我的 background 其实是在学统计，就是 it's more mathematics side。这是我大学的时候的背景。在我毕业之后呢，就会去 explore 不同的就是 music industry 不同方向的，像我也有去学习像 music production 啊，像 mixing and mixing mastering 啊，这一些就是 industry 里面不同的 roles 的一些technical 的 skill set。但是后边呢就会觉得说表演唱歌才是我最喜欢的方向，我也在为之一点点的努力，就像我有自己在写歌出歌这样子。 It's an ultimate goal but I think I'm not there yet
1: on the way
0: I'm yeah
1: on the way。 咁今次你去参加这个比赛，其实你最终想这个比赛给到什么你呢？ What are you looking for from this competition？
0: 刚刚有提到过就是重新去cleanse myself in terms of I want to find that initial passion
2: or 初心，
1: 初心，搵翻个初心，
2: 音乐嘅初心，
0: 是的。然后也是想给过去的两年的一个在驻唱、表演、出歌这样子的一个过程的一个 wrap up。对，差不多是这个样子。
1: 咁啊 ，Frank 其实头先同我哋分享咗一啲佢唔同嘅方式嚟练唱歌啦，或者一啲好特别嘅自己创嘅一啲方式去练声啦。咁其实你去准备呢个比赛，或者去成日要驻唱，系啦，点样练声，点样去准备，成日去见人，去上台咁样咧？
0: 现在对于我来说，其实更多的是保证声带的一个健康的状态，因为
2: 如何去保证呢？不吃辣，
0: 多喝水，不吃辣，吃清淡，然后尽量要保证睡眠，然后平时呢要healthy 的练声，因为有的时候就是如果唱的多了，或者是有的时候在台上听不太到自己的声音，就更大的可能会 strain your voice。

0: 那么现在我会 be extra cautious on those, 就是 I don't want to go overboard on practicing or like straining my vocal cords in that sense.
1: 即是要保养它、要保养。刚才、Julie 讲得很好，因为、我们如果你听你聽得不清楚，其實跟 Frank 他那個是吻合的，即是他聽，當你聽自己不太清楚的時候，你就會
2: oversing,
1: 你就會用力、但是有時候那個要有個平衡，如果真的 好聽不到，你就會有一個 tendency 是越嗌越大聲，即是 over 了，其實你不應該那麼大聲、我經常都講流行曲，其實呢我們不是唱古典呢，古典又要將你的聲音要放到最大、因為古典是 suppose 是沒有冇音效噶嘛，即系冇咪噶嘛，即系如果正式以前嗰啲系靠現場嘅 acoustic 系啦，咁你谂下後邊成對 orchestra 喺度叮叮噹噹，你一把聲咁、所以你要將自己嘅能量集中，又 project 得好犀利。咁但係流行曲相對嚟講，因為有咪啦，咁同埋我諗我哋流行曲個演繹會細緻啲，
2: 好多
1: 時候好 soft 嘅聲，咁樣。但係呢度要講翻啊 ，Bruno Mars 嗰個點樣可以唱足？兩個鐘頭、好似
2: 都
1: 冇
2: 時間，
1: 冇乜點錫聲、
2: 真係唔知嘅。從第一隻歌已經唔錫聲嘅，
1: 由頭 bell 到尾喎。
2: 係啊，佢就係咁啊，馬騮都係咁啊，睇佢嘅。
1: 咁啊 ，Julie 就係用呢、這個就是、保養嘅方法啦。咁你譬如你而家有唱咁多嘅場地啊，或者你頭先有提過啦，有啲地方要求你唱嘅歌可能唔係你最中意嘅，唔係你 enjoy。其實你點樣講你自己嘅音樂類型咧？邊一種係你最中意嘅音樂類型咧？啊，最 enjoy 嘅咧？
0: 我其實很喜歡唱英文歌，
1: 哦、
0: 最近對最近兩年啊。蛮少有这样子机会可以唱我最 enjoy 的这一种 genre 或者这种 style、
1: 哪些英文歌啊、
2: 哪些歌手是哪几首歌
0: 就比如说 Adele 的 Demi Lovato 啊、然后之前也会去唱一下 Beyonce 啊，就是稍微比较 diva 一点的，比较 powerful
2: 的，全部都太快了，
1: 巨肺，大嗓子。OK，
0: 是的，会比较 enjoy。
1: 但是听你把声咧，好似好 soft，
2: 不是讲话很温柔。
1: 你讲话的声音好像
2: 养声啊，
1: 哎呀，就是养住那个声音，可能他没有发挥那个威力啊。咁啊，所以比赛嗰度可能听到佢。真功夫啦，
2: 系啦，因为你话你中意就系唱 Adele 啊、Demi Lovato 啊嗰啲，但系今次比赛啦，我哋啲观众系如果系睇 Julie 嘅 performance， 有啲咩应该有啲咩 expectation？What would the audience expect to see from you this time？
0: 这是一个我其实现在还在不断的 shape 我这样子一个 vision 的过程。因为在最近的两年我的 style 发生了一些变化，那么现在我是一个重新回到想要去找到我过去的这样子的一个状态的时候，我会希望他带着我这两年的学到的新的东西，对于歌曲更深的理解，再加上我两年前的这样子发声的位置啊，声音的机能啊，这样子合起来一个全新的自己展示给大家，我也很期待会在 final 的舞台上，
2: 所以就重新找自己的一个过程啊。
1: 要听翻只兔子嘅找自己啊，都好好，我觉得呢两位今日上嚟呢两位参赛者，其实都好知道自己要啲咩。所以我话今年嘅 final 嘅势绝对唔简单。
2: 系啊，个个都好
1: 有。佢哋而家讲嗰啲咧，即系唔系净系比赛嗰样嘢，系喺音乐上面嗰个追求。咁頭先阿 Frank 講啦，即係佢喺即係音響方面啊，咁跟住佢點樣去自己嘅聲音啊，咁啊 Julie 又係點樣尋找翻自己嘅聲音？
2: 係喎，
1: 係啊。
2: 咁我哋暫時都淨係同佢哋傾過偈啦。
1: 係。
2: 咁嗱，上得嚟 Live for Sunday Boom 咧，都係
1: 要
2: 唱歌啦。咁不如我哋咧都要去呢個廣告同埋聽啲新聞啦。之後翻嚟咧，我哋就正式睇下佢哋嘅 Live 啦。
1: 好。
3: 好多客同我讲，系咪真系噶？绝对冇可能咁平。我 Chris Wu 呃你做乜啦？真系30万起噶，仲要系 Love York 不约克最靓嘅位。我行一分钟就到地铁站，10% 首期，下年收楼，第一批单位已经卖晒啦。发展商加码推出新单位，你唔信就嚟我公司睇下啦。1661 Denison Street Denison Center 1430直播 call 我 Chris Wu 416-668-8688

0: 比赛进入到最关键嘅倒数阶段啦。阳光早晨嘅早晨 Sport 一番大脚开出龙门球，个波去到中圈附近，分不分进击陈皮朱古力心口一控，大范围转移俾边路，硬生活快放一段落到底线，一个倒三角传中，包抄到门前嘅快乐方程式，球不着地窝里一抽啊！呢个波入定唔入呢？今个夏天，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关注每个入球瞬间。体坛分分分系由皇冠门窗赞助。
1: AM 1430李婷贺之宏 1239 Old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2: 继续继续，唔好俾佢停下咁啊！见到好多朋友咧，陆陆续续咧就过到嚟销售中心呢一边咧，喺度睇，一嚟到就同我哋讲咧，就系、是，系、咯，唔系好远就咁，即系你会唔会远字咧？都系十零分钟嘅车吓。如果你喺曼锦咧，或者 Richmond Hill 咧，从呢个404北上出Wellington 嘅话咧，嗱、那个 corner 位正正就竟然有间 Warmer， 呢就系、是、Warmer 嘅后边啦，就已经喺呢个 Avila 嘅位置啦。咁而我销售中心咧就系、是、沿住 Wellington 咧行多三四分钟左右就会嚟到呢个大 Plaza 其中一个嘅铺位就是。系呢个 Churchill 喺阿 Warren 销售中心啦。
3: 系啊，本身住喺呢个社区嘅人士咧，都好多都被今日嘅直播咧吸引住，就因为佢哋都想换屋啦，又或者会觉得，咦，有啲新盘喎，同埋个位置更加咧系近404嘅。咁就算你话唔系住喺呢一区嘅，其实你会知道咧，我呢个嘅优势就系本身咧呢一度咧系除咗系有好好嘅社区啊，同埋仲有学校方面嘅一啲嘅安排咧，仲有成个社区咧都系好受到我觉得环朋友中意，因为都系买嘢啊、shopping 啊，好方便啊。
2: 你讲起买嘢咧，冇留意到啲出 highway 嘅時候咧，404出 Wellington 咧，你見唔見到 highway 口附近咧有幾間嗰啲叫做名車嘅銷售中心起緊？點解嗰啲著名品牌汽車會揀呢個起開佢哋分店咧？即係證明呢度嗰個潛力係有咯，即係個能力係好咯，即係大家預計緊成個區域咧都係向好嗰方面發展緊，所以你今日入手嘅相信唔係一個錯嘅選擇嚟啊！
3: 咁好嘅社區都包括咗咧呢一度啊，唔單止係低密度嘅社區，仲有呢個平均嘅收入咧都係比其他社區高啲嘅， yeah. 所以周圍嘅即係環境可以話係更加咧高水準同埋一個好舒適嘅社區。
2: 好，聽住我哋嘅詳細講解點樣過到嚟，又或者即刻可以打呢個嘅專線647-274-6309，647-274-6309，有專人教你過嚟銷售中心呢一邊。
4: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Ulesti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本周末上午11:00盛大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土库、全套家电、石英石海面以及更多。欢迎这个周末上午11:00起亲临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高志威、小英、李婷和我何志宏轮流现场直播。
5: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歌推介，正因为他大学时主修化学，创作音乐先有化学作用。为你介绍一个香港新生代唱作人，他叫做 Edwin Tong， 由他自己作曲、编曲、监制的作品《先说喜欢就输了吗》。

0: 为广东歌带来新味道。 Edwin Tong 最新作品《先说喜欢就输了吗》，作曲编曲监制 Edwin Tong， 作词玉龙。喂，
1: 从歌唱比赛出发，加入乐坛后获得耀眼成绩，接连斩获新人奖同歌曲奖，将比赛人气完美转变成市场应受性。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姚卓菲。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 7月26日晚上7点半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1430.com。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2: 好多客同我讲，系咪真系噶？绝对冇可能咁平。我 Chris Wu 呃你做乜啦？真系30万起噶，仲要系 Love York 北约克最靓嘅位。我行一分钟就到地铁站，10% 首期，下年收楼，第一批单位已经卖晒啦。发展商加码推出新单位，你唔信就嚟我公司睇下啦。1661 Denison Street Denison Center 1430直播 ，call 我 Chris Wu 416-668-8688。
3: 四号林怡晨，
4: 我从小时候起就特别喜欢音乐，站在舞台上的感觉让我觉得很快乐，我也希望能用我的歌声传递这种快乐的情绪分享给大家。
3: 网络最具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估中又抽中的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两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号中午12点。
5: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U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起，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土库、全套家电、石英石海面以及更多。欢迎呢个周末上午11点起，亲临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高志威、小英、李婷同我何志宏轮流现场直播。
6: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3点 AM1430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7: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恩雅乐报道这节新闻。慢感于仁川前日的房屋火警，三名受伤长者终告不治，三人分別是一個80多歲的男人和兩個70多歲的女人。約克區警隊今日公布他們的死訊。火警在星期五上午發生，位於 Carlton 及 Kennedy 附近的涉事房屋，頂部完全焚毀，從高空可以見到室內結構。當時現場冒出濃煙升上半空。火警起因暫時仍然有待查明，不過警方表示相信沒有刑事成分。在北约克因应多伦多犹太裔社区大型巡游而采取的封路措施仍未解除，而现场附近就有至少两个人被捕。队伍今早在 Wilson 及 Barfus 附近出发，向北前往介乎在 Finch 与 Sherpa 之间的一个犹太活动中心。封路

0: 措施将会持续至下昼四点钟。警方表示，今朝八点几同十点几，分别有一个女人同埋一个男人喺 Barfers 及 Sherpa 附近涉嫌阻差办公被捕。警方强调，为到今年嘅巡游加强咗保安，防范发生仇恨事件。总理卡尼将于星期四启程前往欧洲一个星期，访问法国及爱尔兰，同埋出席七国集团峰会。卡尼首先会抵达法国与总统马克龙见面，两人将会讨论及推进加法两国喺贸易、防务、人工智能、量子科技同埋关键矿物等领域嘅合作。卡尼喺法国亦都会同商界领袖会面，宣传加拿大系理想嘅贸易同投资伙伴。卡尼之后将会转往爱尔兰，分别会见总理马田同埋总统康诺利。加欧自由贸易协议虽然已经临时实施，不过有几个国家仍然未有正式确认协议，爱尔兰系其中之一。杜柏林政府据报有意立法加快确认程序，以减低国家对美国的依赖。卡尼离开爱尔兰之后，会翻返去法国参加一连三日的七大工业国峰会。渥太华表示，卡尼在峰会将会深化加拿大在国际间的合作。国际消息，俄乌战争持续，双方继续互相发动攻击。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与英法德三国的领袖会面。在乌克兰南部扎波罗热地区，有俄罗斯无人机击中一个巴士站，三名等车的人身亡，一人受伤。而有俄方无人机亦都破坏了乌克兰首都基辅一带一个储存已使用核燃料的设施。辐射水平维持正常，不过国际原子能机构就深表关切。至于在俄罗斯西部库尔斯克地区，州长表示乌克兰的一波攻势杀死了一个男人和令到一名女子受伤。另一方面，泽连斯基前往英国，与首相斯几贤及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默茨会面。英法德三国统称 E3 集团，在俄罗斯四年前入侵乌克兰后，一直坚定支持乌克兰。而英国和法国亦都是承诺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证的志愿联盟领导方，本国亦都是联盟的成员国。体育消息，冰球 NHL 史丹利杯决赛，维加斯黄金骑士重新领先卡罗来纳飓风一场。在昨晚的系列赛第三场，主场的黄金骑士与飓风斗到第二节加时，才惊险赢5-4。总场数黄金骑士赢紧2-1。系列赛第四场会在东岸时间星期二晚8点继续在拉斯维加斯举行。本地油价预料听日不变。大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171.9仙，比寻日跌咗1仙。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维持喺同一水平。另外，环境部过去一小时报告多伦多局部地区密云，气温23度。预测今日日间余下时间主要天晴，最高27度，去到夜晚天清，最低15度。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好多客同我讲，系咪真系噶？绝对冇可能咁平。我 Chris Wu 呃你做乜啦？真系30万起噶，仲要系 Love Your 不约黑

0: 最靓嘅位，我行一分钟就到地铁站，10% 首期，下年收楼，第一批单位已经卖晒啦，发展商加码推出新单位，你唔信就嚟我公司睇下啦，1661 Denison Street Denison Center 1430直播 ，call 我 Chris Wu 416-668-8688。
1: 囡囡问点解我整啲豉油鸡特别好味，我就话系婆婆嘅秘方，等佢大个女做妈咪嘅时候，我就会教佢。其实秘诀就系珠江桥牌金标生抽黄同草菇老抽啫嘛。
2: 采用精选黄豆生晒，天然酿造，被誉为香港超级名牌，更荣获 HACCP 国际安全认证嘅珠江桥牌优质豉油，名牌效应，品质保证，买得安心，食得放心。
3: 妈咪，我知啦，开门七件事，梗有生抽黄。
4: AM 1430，李婷、贺之宏，1239 Old Stewart Drive Unit One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5: 买间屋咧，除咗系家屋之外咧，仲有里边所有都系钱啊，装修嘅钱啦，跟住仲有好多家电啦，同埋仲有好多呢啲嘅，即系喺室内嘅空间嘅配套啦，冷暖气啦，其实呢啲咧全部都系个销售价格包埋之内咧，所以好多朋友就话，基本上你真系攞住个 keep 就可以入嚟住，咁同埋呢一个社区咧系一个优质嘅社区嚟噶。
6: 系啊，咪交通方面啦，附近咧经营嗰啲叫做商铺咧，又或者学校网咧系非常之完备嘅，仲有医疗设备方面咧，嗱最近咧系可埋5分钟。之内咧，经已可见到有医院嘅设备啦，咁样嗱，睇下嗰个 size 先，2280尺都系779万起咋，300零蚊尺啦。
5: 咁啊，每一样嘢同你计个数咧，先知道咧，而家讲紧买楼咧，究竟一个点样嘅价格先可以上车咧？799000起就已经可以买到一个传统式嘅townhome， 系双车房嘅，咁有3层嘅，同埋仲有一个 basement， 而个 basement 嘅装修咧都包埋俾你啦。
6: 平时食饭咧，你会唔会拣下啲 option 嘅，即系加多少少嘢上去咧？我见到佢每一个唔同嘅户型咧，都有啲 option 俾你加嘅。譬如你个座向要转一转啊，加个 base 啊，加个洗手间喺个 basement 嗰度啊。就算我嚟个全餐啊，所有 option 加晒啊，全部埋单都唔需要90万啊！话俾你。
5: 系啊，因为咧系300几蚊一尺嘅，而家讲紧系300几蚊一尺嘅 townhome， 同埋传统式嘅 townhome 2000几尺，连 Treasury 嘅代表都话咧，呢、這个 project 系卖得最好啦，跟住系最快啊，应该话系最快啊。
6: 听下我哋宣传声啦，我哋会教咗你过嚟销售中心呢边，又或者可以即刻打呢个热线电话6472746309，6472746309。
2: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Ulysses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蚊起，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土库、全套家电、石英石海面以及更多。欢迎呢个周末上午11点起，亲临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高志威、小英、李婷同我何志宏轮流现场直播。
7: 加拿大中文电台
8: 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7: 我是所罗门王。

0: 翻到嚟呢个加长版嘅 Life with Sonny Boom 啦，今日
1: Director Cut 啊
0: ，Director's Cut， 继续有我同 Andrew 同大家去主持嘅，亦都有我哋今日两位嘅那些年这些歌嘅嘉宾喺度啦 ，Frank 同埋 Julie 嘅，
1: 系，
0: 咁头先就哇各自同啊。Frank 傾咗佢嘅一啲 background 啦，同埋點解參加比賽，亦都同阿 Julie 傾咗一樣啦。咁不如而家同大家傾下，參加咗比賽入咗呢個 final 之後，你哋有啲咩 training 啊，或者係有啲咩活動啊？因為我哋啱啱今日咧就收到呢個 poster，
1: 好靚噶，係啊，真係好靚。
0: 即係第一次好似有新時代電視嘅活動 poster 係黑白，
1: 係
0: 呢個顏色。
1: 係啊，咁啊有嗰種懷舊嘅味道啦。咁同埋咧。兩位嘅喺 poster 上面嘅造型咧，係同今日個 look 好唔同嘅。
0: 係
1: 啊，我覺得造型設計師咧，即
0: 係有功勞啊，
1: 係功勞啊。咁同埋，
0: 即係話佢嘅現場係點啊？
1: 現場 casual 啲，係係啊。poster 嗰度就即係
0: 西裝嗰個
1: 星味啲，係啊。咁啊，
0: 係
1: 咁啊，喺參加咗呢個比賽啦，入咗 final 之後咧，我其實咧，因為今次咧，我就暫時替代咗阿 Steven 咧做咗今次嘅音乐总监，因为 Steven 太忙啦，佢有个学校要起紧啦，系啊，咁啊，所以咧我都有参与佢哋嘅 creative 嘅过程啊，咁我知道其实你哋好忙啊，比赛咗之后其实有啲咩做紧啊？而家
2: 其实有很多事情，

0: 从一开始从 audition 开始，然后到后来马上就是签约啊，拍照啊，
1: 嗯，
0: 然后各种各样的活动啊，试衣服啊，然后练舞蹈啊 ，opening the dance 啊 ，do it the dance 啊，很多很多，所以说。嗯，别看时间挺长，
1: 跳舞都有两拍啦。头先就讲 opening 一拍啦 ，opening 咧系佢，因为有一拍咧，佢哋系会两个人咁 pair up 去唱一啲主题嘅歌嘅。咁咧嗰拍咧又系有啲两个人冇理由去成嚿木头咁企喺度噶嘛。咁啊，我哋 Wason 老师梗系有啲嘢俾佢。
2: 所以唔系净系走位，系真系要跳舞嘅，
1: 要打空打空翻啊嗰啲啦。
2: 喺个长音嗰度打空翻。
1: 我谂 Wason 老师都可能睇咗阿 Bruno Mars 嗰啲，所有成台嘅人，无论系 musician 有冇，
2: 个个都要跳
1: 嘅，全部要跳。
2: OK OK，
1: 咁啊又要排舞，咁啊又要
2: 造型、影相
1: 啊，影相。咁应该系咪而家开始都入直路咯？差不多已经练了很多遍了。
0: 我们 opening 练了一遍，然后
2: 才练了一遍
0: ，然后合唱练了一遍，剩下的时间就是自己回去
1: 了，自己要练啊。
0: 对，因为
1: 录影了，录了整个回去可以看的。
0: 对，而且像我们十个人里面有很多跳舞都很厉害的
1: 啊，
0: 当天老师教完了以后，他们已经马上就可以开始跳了。然后我还在同手同脚的在那边找动作。
3: 哦，你不是一个人，我也是。
0: 啊，我们难兄难妹。
3: 是的。
1: 你 Julie 都系啊，就 Julie 个 look 咧，因为我知道其中一位咧，有一个参赛者咧就系跳开 K-pop 嘅女仔嚟。我睇下 Julie 个样，我以为佢系嗰个。我问佢你系咪嗰个，佢话我唔系，我唔系跳 K-pop 嗰个。你都唔系好惯跳舞嘅。
3: 我跳舞不大好，不大好，这已经是一个我在很体面的讲话的一个方式了。
0: 比我好，我是垫底的。
1: 难兄难妹，
3: 我们竞争一下这个位置吧。
2: 刚才就讲到有咁多样嘢要做啦，除了唱歌，仲要拍嘢啦，又影相啦，又排舞啦。咁各種各樣嘅，其實你哋最 enjoy 邊啲嘢，或者最唔 enjoy， 可能覺得影響你唱歌嘅有冇嘅咧？
1: 係啊，會唔會反而仲哇做完曬啲嘢，把聲已經攰咗咯？
2: 係啊，
1: 練唔到歌會唔會？
2: 咁 Julie 嗱，講一個你最 enjoy 嘅一個過程 ，part of 呢個比賽，亦都一個可能冇咁 enjoy 嘅過程咧。
3: 最 enjoy 的那到現在為止，其實就是其实还是就是排舞的时候，因为虽然说我知道我自己跳的不是非常的就是 up to my standard， 但是呢我还是很喜欢大家所有人都聚在一起，因为其他的时候就是我们都是在排 schedule， 对，很少能见到我们大家在比赛前都可以聚在一起去齐心协力的去完成一件事情，那一天的 atmosphere 整个氛围是我非常喜欢的。但是同时呢，因为我刚刚说我不会跳舞，
1: 也是最难
3: 受的，对，是我在跳的时候我就在想怎么办，我会不会就是一边脑子要在想下一个舞步是什么样子的，一边还要就是去思考我下一个词是怎么样的，所以这个我会觉得是一个非常 challenging 的部分。
1: Frank 呢？
0: 对，其实我也是跟 Julia 其实很类似，enjoy 的也是这个跳舞这一趴，因为这个舞台是一个很好的舞台，很难得的一个舞台。那通过舞蹈的话呢，可以把这些歌曲啊能够更好的去表现出来。当然不 enjoy 的也是因为自身的这个舞蹈天赋确实比较差。然后我们在就是二人合作的时候呢，我觉得非常 enjoy 的就是我们俩并不是大家总觉得竞争对手啊或者什么，而是我们怎么样一起共同把这首歌演绎好。我们在我们的那首歌在这个舞蹈上面还甚至还有跳在半空中两个人对撞的这么一个动作。
1: 哇，
0: 对，所以说
1: Wason老师睇得起你哋喎。
0: 对，所以说当时也是我们也在尽量的互相配合，怎么样去做把它做好，又比较安全的把这个动作做下来，所以目的都是一样的，就是我们能够演好这

0: 台，让大家更 enjoy 这一 part。
1: 很期待，好期待啊！
2: 系啊，
1: 因为我哋不嬲，虽然我哋电视做嘅歌唱比赛真系唔系行出嚟唱就算噶啦，其实有好多好多嘢，
2: 成一个好好睇嘅 show 嚟噶。
1: 系啦，
2: 咁所以未买飞嘅朋友一定要买飞啦。
1: 嗯，
2: 系啊，呢个。今次我哋嘅 final 咧都会喺 CCC 呢度做啦。
1: 系啦，6月29号嘅呢个 show。咁头先就讲咗你哋所有嘅 training 都系围绕住你哋最尾都系要唱好你哋只歌去俾我哋啦。咁不如我哋去到呢个时候咧，不如听听你哋唱歌啦。
2: 好，
1: 两位边位会想唱先咧？
2: 系啊，两个都要唱噶啦，
1: 两个都要唱噶啦，死撑先撑。
3: 我先来吧，
1: 好吧，好吧，
2: 就8号先啦，8号先到9号啦，
1: 好啊，
2: 八号就系 Frank 啦 ，OK，
1: 好啊 ，Frank， 咁你今日只歌系边首歌啊？
2: 你 audition 嘅歌系咪？
3: 对，那就唱一段 audition 的这个流浪记吧，
2: 流浪记，
1: 好，
2: 好。

0: 好多客同我讲，系咪真系噶？绝对冇可能咁平。我 Chris Wu 呃你做乜啦？真系30万起噶，仲要系 Love York 北约克最靓嘅位。我行一分钟就到地铁站，10% 首期，下年收楼，第一批单位已经卖晒啦。发展商加码推出新单位，你唔信就嚟我公司睇下啦。1661 Denison Street Denison Center 1430直播 ，call 我 Chris Wu 416-668-8688。
1: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2: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Ulesley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元起。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土库、全套家电、石英石海面以及更多。欢迎呢个周末上午11点起，亲临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高志威、小英、李婷同我何志华。

0: 轮流现场直播。
1: Enjoy Cooperators 保险理财顾问有超过30年保险经验，了解不同行业在不同阶段的实际需要，由餐饮零售批发到运输车队仓储建筑制造各类型投资物业，所有商业保险都可以帮你安排妥当。 Enjoy 会按你公司情况度身订造保险方案，帮你提升保障之余，还可以更有效控制保费开支。查询电话或 WhatsApp 微信号 416-568-6688 416-568-6688。
2: AM 1430李婷贺之宏 1239 Old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3: 好，我啱睇到个即系几正嘅一样嘢，佢话原来而家咧，你真系选择 Avila 呢一个嘅楼盘嘅话咧，嚟紧系可以做到转售 assignment available 嘅、哦，有机会可以帮你做得到。咁所以你要过到嚟咧，就唔同我营业代表倾下偈啦，或者直接同阿 Treasure Hill 佢哋嘅团队咧，就研究下点样可以做，因为今日以800万呢个价钱可以入到手咧，系超值噶。
4: 尤其是我哋话经济行先咧，咁梗系要即系买屋嘅话咧，要实惠啦，同埋啱一家大小居住嘅。又唔想住得太远咧，咁啊 ，Aurora 呢个地区咧就系啱啱好，因为404咧向北行嘅话咧，大概由 Markham 嚟到呢度即系十分钟左右，咁同埋呢一度咧系由 Treasure Hill 打造嘅，非常之靓嘅传统嘅一种 townhomes 嘅设计嘅，咁本身呢个位置就喺 Leslie 及 Wellington 啦，同埋近404啦，近 Go Train 啦，仲有附近好多大型嘅商场啊。
3: 头先有朋友嚟到销售中心呢边咧，佢问系咩系咩，边度有嗰啲靓嗰啲名车嘅销售中心啊，或者名牌子嘅商场啊、商店啊，咁我话吓，咪就系正正 Highway 口咯。点解会拣喺 Highway 口？点解会喺呢一个区域嗰度咧？就啲大商家都觉得呢一区嘅发展潜力系好嘅话，或者嚟紧可能好多人口喺呢一边嘅话，佢哋先至会投资噶嘛。所以呢个区冇错啦。
4: 系啊，超市方面亦都有好多中西嘅选择啦。你知道当如果其中一间咧，即系大家好熟悉嘅天字头超市都喺呢一度开分店，就知道呢一度咧系的确系好多华人中意嘅配套设施同埋中意嘅社区，所以真系好有市场嘅。咁同埋我哋今日嚟到呢个销售中心咧，把握住最后机会，因为仲有好多咧系即系已经有啲卖咗，咁但系仲有得俾你拣嘅。
3: 嗰边我 corner lock 咧，我睇紧噶啦，我希望睇下睇下几时嗰张，几时贴埋啲纸出嚟卖咗咧，咁嗰啲咧 ，OK 嗱，听住我哋嘅宣传就可以知道咧，点样嚟到销售中心，又或者咧可以打呢个热线嘅647-274-6309，647-274-6309。
5: Life Sonic Boom。好啦，嚟到最后一 part 嘅 Life with Sonic Boom 啊，咁啊，今日咧我哋有两位嘅参赛嘅朋友啦 ，finalist 啦，有 Julie 同埋有阿 Frank 咧同我哋倾偈啦。咁头先咧就听过 Frank 嘅歌声啦，
6: 厉害啊，
5: 系佢啦。咁咧就同佢嘅谂法一样，佢咧就系好有感情嘅，好有感觉嘅。
6: 咁我哋不如最尾啦，俾你哋有机会喺呢度拉下票啦，因为到时都有呢、這个啊，
5: 现场观众有投票嘅，
6: 系啦，
5: 即系最中意嗰啲歌手咁样
6: 咁啦，咁你哋喺度同一啲期待睇呢个比赛嘅朋友有咩说话讲咧？
5: 系啊，点解投你一票啊 ，Frank？
7: 喂，
5: 啊，
7: 如果我那一天晚上唱的这一首歌，能够让大家回想起那个年代的那些，就是那个至尊宝的那个电影的片段，
5: 嗯，
7: 那我觉得我已经胜了，我已经赢了。
5: 咁就要投俾你啦。睇到阿至尊宝行出嚟咁样一路从前，但系我睇到阿乐希行出嚟，
6: 系嘛？点解你见到？哇 ！OK， 我可以做赢俾乐希。
5: OK， 好。
6: 咁啊 ，Julie 啦
5: ，Julie 咧。
8: 希望大家可以来看我们演出，看我们完成这一个舞台，希望我们可以把我们心里想的成功的 deliver 给大家，传递到大家的心里，所以非常期待可以在6月29号的晚上见到大家，听一听我们在台上所讲述的故事。谢谢。
6: 好啊，
5: 讲一个故事添啊，即系唔系净系歌咁简单，即系成个舞台。其实我哋嘅制作团队花咗好多心机啦，无论喺选曲方面啊，即系佢哋嘅造型啊，头先讲过啊，即系 Vision 老师嘅舞蹈啊、灯光啊，以至后边嘅画面
6: 啊，
5: 都系精挑细选，
6: 所有人嘅配合
5: 系啊，即系我花咗好多心机，所以我觉得呢个 show 咧，大家一定唔可以错过。咁当然两位嘅歌声更加唔可以错过啦。咁最尾咧，头先我听咗阿 Frank 嘅歌声，
6: 系啦，而家
5: 最尾都要听下
6: Julie
5: 嘅歌声啦。
6: Julie 今日带咗咩歌嚟唱俾我哋嘅听？
5: 你 audition 嗰首歌系咩歌？
8: 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6: 哦 ，classic。
5: 啊、你
6: 女仔版喎、啊，今次
5: 系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0: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 好多客同我讲，系咪真系噶？绝对冇可能咁平。我 Chris Wu 呃你做乜啦？真系30万起噶，仲要系 Love Your 不约克最靓嘅位。我行一分钟就到地铁站，10% 首期，下年收楼，第一批单位已经卖晒啦。发展商加码推出新单位，你唔信就嚟我公司睇下啦。1661 Denison Street Denison Center 1430直播 ，call 我 Chris Wu 416-668-8688。
2: 六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 ，Hip Hop 组合农夫横跨音乐、综艺、戏剧同主持界。去年更公布成立娱乐公司，继续喺演艺道路上拍住相，成为最搞笑嘅农夫。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Omumu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3: AM 1430李婷贺之宏1239 Old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4: 嗱，呢个热线电话咧唔系净系今日可以用到嘅，咁啊嚟紧咧仲想去了解多啲关于呢个盘嘅话咧，可以打电话64727463096，64727463099。咁啊 Treasure Hill 咧都有佢讲华语嘅朋友可以招呼到大家。到底 Avila 有啲咩好啊？系咪净系 Aurora 即个地点好啊？唔系嘅，仲有好多特点咧，你系需要知道嘅。
5: 系啊，因为我呢个社区咧就唔系一啲话系咪新。

0: 化啦，其實已經係一個成熟嘅 neighborhood 啦。咁呢一度咧，每一日 daily life 你需要嘅，包括咗學校方面啊、社區中心啊、超市啊各方面嘅設施咧，配套已經係非常之好。咁講到學校方面，更加咧就近呢一個著名嘅 St. Andrew College 啦，同埋仲有好多私校或者係公立學校咧，都屬於係非常好嘅社區嘅學校。咁無論係 Catholic school 或者 Public school 咧都有嘅。咁仲有中意 recreation 即係康樂設施咧，呢一度社區可以話係最靚噶啦。
1: 係咯，學校我唔諗住啦，我諗緊附近有好多高爾夫球場咧，即係打波都方便好多啊，係咪先？大概咧就80万開始啦，2400尺最犀利啦，咁樣仲有好多唔同嘅 option 咧。你新買新嘅樓盤嘅話咧，就可以同發展商講，你幫我搞掂佢啦。咁我見到嗰個叫做 option 啊，或者新加設嗰啲嘅建設嘅全單咧，唔係嗰個全餐咧，加加埋埋啊，都唔使100就搞掂啦。
0: 我覺得可能可以再低啲。仲可以有得傾嘅，
1: 仲有得傾
0: 嘅，咁同埋打住買新屋可以唔需要俾呢個 HST 嘅成個機會啦，咁就明年嘅大概8月之後就會收樓啦。
1: 好，我哋而家喺咧就係 Avella 即係 Treasure Hill 嘅喺 Aurora 銷售中心，有興趣嘅話可以打呢個電話647-274-6309。
2: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Ulysses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元起，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土库、全套家电、石英石海面以及更多。欢迎呢个周末上午11点起，亲临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高志威、小英、李婷同我何志宏轮流现场直播。
3: 岁月流星又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的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416-495-6888。
4: 加拿大中文电台
5: 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4: 我是向雪华。
6: 长空雁过，黄花堆积，梧桐细雨，点点滴滴。三杯两盏，晚来风急，寻寻觅觅，似曾相识。岁月流星，卢永恒。
7: 相识金曲，
8: 各位听众你哋好，又到咗岁月流星节目嘅时间啦。你哋收听紧嘅系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逢星期日3点半到5点嘅岁月流星怀旧金曲节目，我系节目主持 Larry 卢永亨。嗱，眨下眼咧，数下数下嚟到第1225集啦。上个礼拜咧系一个现场嘅节目，好多谢好多听众朋友打电话嚟点唱。今日争取时间，即刻还下歌债啦。今日首先出场咧就系夏韶星 Danny Summer 嘅一首《吉他低入时》，点唱嘅朋友咧就系阿 Joey 啊。呢首《吉他低泣时》是收录在夏韶星1988年佢嗰只大碟《美丽的固执》里面。呢一首歌好像是为夏韶星度身订造，佢以沙哑的哭腔唱出，非常具有感染力。就仿如佢之前嗰首《交叉点》同埋《永不放弃》呢两首歌的延续。当然，呢首《吉他低泣时》就显得更为神伤。填词的是林振强，作曲是 M. Nature， 即是说原曲是外语歌，原本是1981年马来西亚的一队乐队名为 Search 的乐队他们的作品。他们的主音歌手就是 Amy Search， 1987年他们出版的一只大碟 Mentory Mirror The Youthful Tumor 里面就有这首名为 Fantasia Blend Madu 的一首歌曲。歌名的意思就是蜜月幻想曲，亦即是夏韶星改编了的这首广东话的版本《吉他低入时》。这对乐队 Search 另外还有一首歌被改编成为广东话版本，就是1990年他们的一首歌叫做 Isabella， 就被蔡济文灌录成为广东话的版本。歌名同样是用 Isabella。 好，这时候就送给 Joey 夏韶星的《吉他低入时》，年份1988年。

0: 打电话又嚟点唱啊 ，Johnny，
1: 佢点一首《爱是永恒》张学友嘅歌曲，
0: 佢系送俾太太收听，祝佢喺六月八号生辰快乐。
1: 《爱是永恒》就是张学友那张《不老的传说》那张大碟里面的其中一首冠军歌曲，亦都是那部音乐剧《雪浪湖》里面的闭幕曲，由宝丽金唱片公司出版。作曲的就是新加坡的音乐家 Vic Lee，
0: 填词是林振强。
1: 这首歌亦都有国语的版本，国语版本的歌词就由林明阳和张学友填词。好，即刻为 Johnny 送上这首张学友《爱是永恒》，
0: 可以送给太太收听。

接住落嚟呢首歌就系 Beyond 嘅《真的爱你》。官禄嘅年份系1989年，点唱嘅朋友呢，就系你战友点唱。

的 Fanny Tom， 他是要纪念他妈咪呢在九年前6月19号离开了他，所以 Fanny 呢每年这个时候都会点首歌怀念他妈咪。 Beyond 的真的爱你来自他们的第四张广东话大碟 Beyond 4， 作曲的当然就是黄家驹，而填词的是梁美薇，送给 Fanny 收听了。

0: 岁月流星由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上门洽谈6475333888。
1: 位于1037 Monico Avenue 隔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2: 绝对冇可能咁平，我 Chris Wu 呃你做乜啦？真系30万起噶，仲要系 Love York 不约克最靓嘅位。我行一分钟就到地铁站，10% 首期，下年收楼，第一批单位已经卖晒啦。发展商加码推出新单位，你唔信就嚟我公司睇下啦。1661 Denison Street Denison Center 1430直播 ，call 我 Chris Wu 416-668-8688。
3: 每次叫外卖送嚟嘅胶餐具可以多到开胶具派对，
4: 仲唔止啊！我屋企啲外卖盒多到可以成万里长城。
3: 想摆脱胶具军团，一句唔需要餐具，世界立即清新一半。
4: 出街食饭带备环保盒，又型又卫生，仲可以减数，一举两得。
3: 地球已经够嘈，唔好再用咁多胶啦。
5: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自备餐具外卖都可以零交零负担，环保其实好简单。
6: AM 1430李婷贺之宏1239 Old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0: 咁啊，恭喜晒！头先有一个嘅家庭咧就买咗楼啦，咁啊应该系咧小朋友佢嘅仔仔女女咧嘅投资啦，咁啲父母即刻同佢啊，原来签 contract 即刻要影张相。
1: 但我个人觉得佢系取心抱喎。
0: O K。
1: 我觉得佢系取心抱喎。
0: 好开心啊！
1: 都开心啊，开心试下。咁啊，好多朋友咧都作出最明智嘅决定啦，咁啊将佢嘅居所或者佢哋嘅物业咧喺 Aurora 咧就揾到一个理想嘅位置吓。Avella 呢一个嘅楼盘咧，咁啱啱推出第一期啦。反應非常非常之熱烈，$80開始，咁啊大概2400尺，八十萬，大概300蚊尺左右到啦。
0: 不過呢個價值咧就好高嘅，所以其實你話70多萬嘅樓咧，可能其他地區都有得選擇。但你而家係一個比較即係叫低密度啦，同埋咧整體平均收入比較高啦，優質嘅社區咧就真係好抵嘅，79,900起，仲有2200尺，同埋咧仲有講緊係雙車房，有埋 basement， 有埋裝咗 basement 嘅。
1: 好咁啊，首期方面咧大概$80,000左右啦，簽約嗰日咧只係需要$20,000啫，成個配套咧仲有其他正嘢咧，就包括咗有呢、這個。可以轉售啦 ，Simon 經驗係 available 啦，仲有呢個叫做城市發展費咧 ，cap 咗$10,000嘅水平噶啦。
0: 係啊，同埋呢一度咧有呢一個嘅即係成個社區配套咧，包括咗喺呢一個學校方面啦，仲有咧 shopping 啦，同埋咧就社區嘅設施啦，同埋距離404咧2分鐘內一定到 highway 啫，你知道係幾咁方便啦。
1: 重點係我到高爾夫球場一附近，以後打波唔使揸車揸咁遠啦嚇。咁啊呢邊嘅銷售中心咧熱線電話係64727463096 4727-7463-09，你想緊貼住呢一個嘅 Avella 佢嘅銷售狀態嘅話咧，可以同我哋華語營業代表傾偈嘅。
0: 係啊，冇錯，佢哋嘅銷售團隊今日將會留守到6點鐘啊，真係把握住機會啊！只係啱啱推出咗大概個零個禮拜都唔夠咧，已經賣咗超過一半甚至更多咁啊！今日希望你把握住機會，快啲嚟到喺我嗱呢邊嘅銷售中心啦。
1: 聽住宣傳聲咧，就會有呢一個詳細嘅地址指示噶啦。今日我哋到超維之下次再見 ，See you。
2: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ella Ulysses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本周末上午11點盛大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00起，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倒库、全套家电、石英石海面以及更多。欢迎呢个周末上午11點起，亲临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高志威、小英、李婷同我何志宏轮流现场直播。
3: 金曲大搜查，
4: 李电又点唱啊 ？Sammy 点过好多首歌，今日咧就安排为你播出 England Dan and John Fogg Coley 嘅 I Really Love to See You Tonight。1976年，佢呢对搭档嘅呢一首 I Really Love to See You Tonight 咧，轰动歌坛，不但得到全美嘅 Billboard 流行榜嘅亚军，以及咧抒情歌曲流行榜嘅冠军，而佢哋同时推出嘅大碟啊 Nights Are Forever。亦都大为畅销，使到佢哋一炮而红。嗱，记得大概1995年咧，日本嘅某牌子嘅汽车啊，其中嘅一个型号都系用咗呢只歌做广告啊。好，即刻为阿 Sammy 播出呢首 England Dan and John Fogg Coley 嘅 I'd Really Love to See You Tonight。

0: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Ulis Distric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元起，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土库、全套家电、石英石海面以及更多。欢迎呢个周末上午11点起，亲临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高志威、小英、李婷同我何志宏轮流现场直播。
1: 好多客同我讲，系咪真系噶？绝对冇可能咁平。我 Chris Wu 呃你做乜啦？真系30万起噶，仲要系 Love York 北约克最靓嘅位。我行1分钟就到地铁站，10% 首期，下年收楼，第一批单位已经卖晒啦。发展商加码推出新单位，你唔信就嚟我公司睇下啦。1661 Denison Street Denison Center 1430直播 ，call 我 Chris Wu 416-668-8688。
0: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Ulis Distric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嘅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元起，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土库、全套家电、石英石海面以及更多。欢迎呢个周末上午11点起，亲临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Available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高志威、小英、李婷同我何志宏轮流现场直播。
2: 3号周正怡，
3: 从小我学过很多不同的乐器，最后发现还是唱歌给我带来的快乐是最多的，希望在决赛的舞台上可以和大家分享这份快乐。
4: 网络追剧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估中又抽中的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2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号中午12点。
0: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 Aurora 全新社区 Avila Ulis Distric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双车房传统镇屋提供最多5房设计及高达2400平方尺的生活空间，售价仅由799,900元起，推出多项开幕超值优惠，包完成装修土库、全套家电、石英石海面以及更多。欢迎呢个周末上午11点起，亲临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高志威、小英、李婷同我何志宏轮流现场直播。
5: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4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6: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恩雅乐报道这次新闻。在北约克因应多伦多犹太裔社区与以色列同行巡游而采取的封路措施解除，现场附近增至至少有6个人被捕，6人分别为3男3女，2人被指阻差办公，另外4人分别涉嫌袭击、袭警、扰乱秩序和非法使用无人机。一年一度的巡游队伍今朝在 Wilson 及 Buffis 附近出发，向北前往介乎在 Finch 与 Shepherd 之间的一个犹太活动中心。警方强调为今年的巡游加强了保安，防范发生仇恨事件。措施包括将参加者及到场抗议的声讨以色列示威者拉开距离，以及派出便衣人员监察有没有人发表仇恨言论或者展示带仇恨元素的标语。萬感於仁村前日的房屋火警，3名受伤长者忠告不治。3人分别是一个80多岁的男人和2名70多岁的女人，约克区警队今日公布他们的死讯。火警在星期五早上发生，位于 Carlton 及 Kennedy 附近的涉事房屋顶部完全焚毁，从高空可以见到室内结构。当时现场冒出浓烟升上半空，火警起因暂时仍然有待查明，不过警方说相信没有刑事成分。多伦多市中心一间办公室爆发俗称炸腮的流行性腮腺炎疫情，不过公共卫生局强调病毒在公众之间传播的风险仍然属于低。办公室位于卑街777号的大厦。

0: 面是 Surface Ontario 对内事务员工翻工的地点，他们的岗位不需要面对公众。截至前日有四个人确诊。流行性腮腺炎病症包括颈部肿胀、发烧以及头痛等。局方呼吁民众了解自己的疫苗接种历史，确保有注射到需要定期补充的疫苗。国际消息，以色列无视美国的要求，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地区发动攻击。以色列无预警轰炸贝鲁特南部市郊，据报至少酿成两死二十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行动是要报复伊朗扶植的黎巴嫩真主党向以色列北部开火。不过真主党未有对开火承认责任，而伊朗就警告以色列攻击贝鲁特将会令到中东战火全面重现。以黎双方日前是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达成停火协议，白宫未有即时回应局势的最新发展。体育消息，赛车一级方程式，平治车队的安东尼利取得五连胜。年仅19岁的安东尼利在摩纳哥站从第一位起步之后，由头带到尾再赢一场，进一步巩固他在车手榜的领先优势。摩纳哥站亚军是法拉利车队的咸美顿。比赛中途发生多宗事故，对第三位的争夺战形势多次洗牌，最终季军由红牛车队的黑茶得到。F1 下个周末继续有比赛，是巴塞隆拿加泰隆尼亚分站。本地油价预料听日不变，大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 171.9 仙，比昨日下跌1仙。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维持在同一水平。另外，环境部过去一小时报告多伦多大致密云，气温23度，预测今晚天清，最低15度，听日日间阳光普照，最高27度，夜晚天清，最低16度。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我哋有最好嘅土壤，你系最有前途嘅树苗。而家就系最佳嘅时机，令你嘅歌唱事业发芽、成长、绽放。Sunshine Generations SH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现已接受报名，报名请上 sunshinegenerations.ca， 全场总奖金高达5000元，报名截止日期6月8日，查询请电905-415-1430或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Sunshine Generations SH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1: 边个话你唔可以做明星噶？拣啱路向，明日之星就系你。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u 之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啦！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多位王牌星级导师，同你分享佢哋嘅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嘅中流砥柱，
1: 让你嘅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嘅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2: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1: 饮品提供大排档。
3: 阿超，哎，食多两粒先，应该冇事嘅。
4: 边个话食咗药唔揸得车？我意志力好强噶。
5: 试下啫，点会咁容易上瘾啊？
6: 唔好低估药物对我哋嘅影响，更加唔好高。

0: 估自己的意志力可以抵抗身体的反应。请咨询你的医生及药剂师，关于你服用的药物，过分服用在药物影响之下，可能令你反应变慢，失去正常判断能力。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无如果，切勿药后驾驶。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2: 齐心打造，
3: 听出广播温度。
1: 我是胡意欣。
4: 长空雁过，黄花堆积，梧桐细雨，点点滴滴。三杯两盏，晚来风急，寻寻觅觅，似曾相识。岁月流星，卢永亨。

0: 听过新闻又听过广告客户的说话之后呢，岁月流星的第1225集第二部分即将开始。我是 Larry 卢永亨，你们收听的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逢星期日3点半到5点的岁月流星怀旧金曲节目。这个环节我们依然有国语歌专门店，
1: 国语歌专门店
0: 经常打电话来点唱的黄叔，多谢你的支持啊！他说6月8号是他表姐80岁生日，他要点首歌祝他生辰快乐身体健康，揀的歌就是邓丽君的月亮代表我的心。

雷电又点唱的阿瑟王点了好多首歌啊，其中一首就是掌声响起，是凤飞飞演唱的版本，年份1986年的。凤飞飞呢1953年的8月20日出生，她是台湾的一位很出名的女歌手，原名叫做林秋恋。她的演艺事业横跨歌手、演员和综艺节目的主持人，有拇指歌后的美誉，因为她经常的打扮都是戴帽的。她在华人的歌坛呢当年是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27岁那年1980年呢，凤飞飞嫁了给香港的旅游大亨赵宏琪。好可惜呢，她在2012年呢，凤飞飞因为肺癌就在香港的九龙法国医院病逝。好，这首掌声响起呢，就是凤飞飞在台湾的歌林唱片公司发行的最后一张专辑，作曲的是陈俊卿，填词的呢是陈桂芬。好，这首呢为阿瑟王送上掌声响起，年份1986年。

跟住落嚟呢首国语歌咧，系嚟自台湾嘅一位歌手美代嘅《意难忘》。点唱呢首歌嘅咧，系打电话入嚟点唱嘅 Becky。呢首《意难忘》咧，系由台湾呢位老牌歌手美代所唱红，到而家嚟讲，真系有无数人翻唱过。查实呢首歌系嚟自日本歌，原曲就系叫做《东京夜曲》，作曲嘅就系佐木俊一，填词咧系佐伯孝夫，而原唱者咧系日本嘅歌手山口淑子啊，系咪真系好熟呢？冇错啦，山口淑子咪即系大家熟悉嘅梨香兰啦。《东京夜曲》由台湾嘅慎之啊重新填上咗中文歌词之后咧，就成为《意难忘》啦。好，请阿 Betty 细心欣赏美代演唱嘅《意难忘》。

0: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 Singing 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1: 冲破语言障碍，音乐无分国界，东西合璧。
2: 听众 Amanda， 她很希望听到 River of No Return， 我特别为你送上方日华演唱的版本，是用全英语唱出的，年份1966年，来自方日华在帝国唱片公司灌录的首名曲。记得当年我出道的时候，我工作的唱片公司是代理他们所有唱片，所以对方日华这只大碟相当熟悉，相当有感情。我们一起欣赏下方日华演绎的 River of No Return。

Chan 呢部电影呢，导演嘅就係 Otto Preminger 以及 Jan Niklasko 两位共同导演，而编剧嘅就係 Louis Lenz 同埋 Frank Fenton。 主角除咗玛丽莲梦露之外呢，男主角就係罗拔米泽。故事嘅背景係讲美国当年呢淘金热时期嘅西北山区，罗拔米泽係演一位啱啱出狱嘅囚犯，咁嚟到镇上咧，想话接佢个仔翻屋企，就认识咗咧照顾佢个仔嘅酒吧歌女，咁即系女主角玛丽莲梦露。不过咧就引起咗呢位歌女嘅男朋友嘅怀疑以及愤怒。咁其后当罗拔米站同埋个仔喺农庄耕种嘅时候咧，玛丽莲梦露嘅男朋友就走嚟向佢袭击，抢咗佢嘅马同埋枪，走咗去矿区淘金。玛丽莲梦露唔忍心，留低咧就照顾两父子。而在这个时候呢，一班印第安人就来到袭击农庄，于是乎呢故事发展到这个时候，他们三个人就一起逃亡，而他们逃亡呢就是搭船沿着这条河逃亡的。好，故事讲到这里先，我们欣赏一下这部电影的主题曲，玛丽莲梦露所演唱的 River of No Return， 部电影的年份1954年的了。

好啦，分别听过方日华嘅 River of No Return 同埋玛丽莲梦露演唱嘅 River of No Return 原装嘅版本之后咧，我哋听听国语嘅版本，系翻唱嘅版本。姚莉演绎嘅呢首《大江东去》系一首节奏缓慢嘅类似嘅怨曲。为呢首歌填上咗中文歌词嘅咧就系司徒明，出版嘅年份系1955年啦。呢首歌佢唱出咗失去爱情意中人难以寻找，就如大江东去，一去永不回头，充满咗对人生同埋爱情嘅感慨。嗱，姚莉后期喺香港咧，佢嘅演唱风格就转咗用低音域演唱，咁所以有人咧亦都称佢为低音歌后。佢对呢首歌嘅演绎演出优美中又带有沧桑嘅感觉。请大家欣赏由姚莉演唱的《大江东去》。

0: 比赛进入到最关键嘅倒数阶段啦！阳光早晨嘅早晨 sport 一番，大脚开出龙门球，个波去到中圈附近，分不分进击陈皮朱古力心口一红，大范围转移俾边路，硬神门快放一段落到底线，一个倒三角传中，包抄到门前嘅快乐方程式，球不着地窝里一抽啊！呢个波入定唔入呢？今个夏天，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关注每个入球瞬间，体坛分分分系由皇冠门窗赞助。
1: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2: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1: 当然啦。
2: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1: 你想知道点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九点到九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了。

0: 醉人的音乐。
1: 王女士经常打电话来点唱啊，多谢你的支持。嗱，佢就点咗呢首啊《天空之城》里面嘅音乐。嗱，《天空之城》咧呢一部咧系宫崎骏嘅动画电影，配乐大师咧就系久石让。久石让咧系有日本四大 New Age 配乐大师之一嘅名衔，佢嘅作品咧大多被认为系 New Age 风格嘅。久石让嘅配乐使到宫崎骏嘅动画电影咧充满咗想象力同埋意境。呢部电影嘅原声带里面咧，所有嘅音乐同埋歌曲都非常之动听。咁好似主题曲咧，《载着你走》就系由井上幸美演唱。咁另外一首儿童合唱团演唱嘅歌曲咧，就系非常之动听。不过王女士佢系想听音乐，咁我估计咧，你系想听呢一首钢琴嘅小品，又系描述两位主角初初到达 Laputa 之后所见到嘅情景，非常之美妙。好，这个时候呢就为王女士送上《天空之城》里面的这首很精彩的音乐，年份呢1986年的了。

在橋壁的這位聽眾朋友 Stephen Lee Woon So 來電郵點了首音樂，音樂的名字是法語禁忌遊戲 Jew and Demi， 這首音樂也即是 Romance the Amour， 我幫你選擇一個吉他的版本，由 Charles 演奏。官錄的年份是1981年。这位 Charo 呢，他是一位西班牙籍的歌手、女演员，还是一位很出色的玩 Flamenco 的吉他手。他在20世纪60年代凭着他在美国电视节目和在多部电影的演出呢而享誉国际。他的原名呢很长，叫做 Maria Rosario Pira Martinez Marina Baja， 而他的艺名呢就简称 Charo。他九岁就开始学习古典的吉他，是西班牙风格的吉他。值得一提的呢，在1966年他就和当时已经是66岁的大乐队指挥领班 Xavier Cugat 结婚，并且移居美国。1995年他的 Flamenco 吉他的专辑叫做 Guitar Passion， 就是我美国 Billboard 的拉丁音乐全年度最佳女歌手的专辑奖，亦都被评为最佳的拉丁流行女歌手大碟。咁佢玩嘅呢首 Romance the Amour 可以讲系几乎所有学西班牙吉他嘅朋友咧都会练习嘅一首曲目，旋律非常之优美。呢、这个时候咧就即刻为 Stephen Lee Woon So 送上啦。

0: 六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 ，Hip Hop 组合农夫横跨音乐、综艺、戏剧同主持界。去年更公布成立娱乐公司，继续在演艺道路上拍住相，成为最搞笑的农夫。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 Markfield Mall、 Fairview Mall、 士嘉堡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Omumu Japan Living、 万锦广场和北约克分店、丹丹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 Bridal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万锦皇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1: 想揾嘅碟翻箱倒笼都揾唔到，想听嘅歌听唔到，牵肠挂肚，我哋有计，金曲大搜杀。
2: 打电话嚟点唱嘅 Johnny 咧，今次嘅点唱系点好几首英文歌，先为你送上呢一首 Carry On Till Tomorrow Badfinger 演唱，年份系1970年嘅，呢一队乐队 Badfinger。就是 Beatles 的 Paul McCartney 一手提拔他们的。Paul McCartney 在一次很偶然的机会呢，就发掘了这对 Badfinger， 将他们罗置入 Beatles 的 Apple 唱片公司里面。在 Paul McCartney 的影响之下，这对乐队 Badfinger 他们演唱的风格就很接近 Beatles， 所以当时呢曾经一度被称为穷人的 Beatles。他们在 Apple 唱片公司灌录了三张唱片，就在他们的第三张大碟 Straight Up 出版的时候，苹果公司 Apple 唱片公司就陷入于管理混乱的局面，令到 Badfinger 这对乐队没几耐就要转头华纳唱片公司，希望凭借他们的新的大碟 Wish You Were Here 摆脱困境，但是依然并不如意，因为华纳唱片公司怀疑乐队有造假账的行为，而将 Badfinger 雪藏。到了1975年，祸不单行，乐队的主唱兼吉他手 Pete Ham 因为无法承受巨大的压力而上吊身亡，搞到这队乐队不得不宣布解散。五年之后，乐队尝试重组，可惜厄运没有放过他们。到了1983年，他们弹 Bass 的乐手 Tom Evans 步 Pete Ham 的后尘，同样是上吊自杀，相当之可惜。他们这首歌 Carry On Till Tomorrow 虽然是略带伤感，但是歌词的内容写得相当之好，写出了青春理想和坚强，惆怅与迷茫，每个人都有希望和梦想，不过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途中一定会有挫折，但是我们仍然都要坚持 Carry On， 就好像这首歌里面说 Carry On Till Tomorrow， There is no reason to look back for my life's too short for waiting when I see the rising sun then I know again that I must carry on。 好，送给 Johnny Carry On Till Tomorrow Badfinger， 年份是1970年的。

嚟到今日节目最后一首歌啦，呢首歌就送俾阿 Anna 收听嘅，佢同样系打你话嚟点唱嘅，嗱，佢就好想听呢首啊 Besame Mucho， 咁歌名系西班牙文，佢嘅意思咧即系 Kiss Me More， 我帮你拣嚟咧一个合唱嘅版本，由 Natalico 同埋 Andrew Bocelli 佢哋合唱嘅版本，呢、這个时候咧即刻为你送上，请你细心欣赏啦。

好啦，岁月流星系第1225集，时间又够晒嘅咧，好多谢各位收听，祝各位今日有个甜蜜嘅美梦，并祝你哋明日一切好运啦！我哋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0: 二号林君豪，
1: 节奏感在我心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很希望在这个比赛里面，我可以用我的歌声带律动感和节奏感给大家。

0: 嘅感受。
1: 网络追剧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估中又抽中嘅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两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号中午12点。
2: 从歌唱比赛出发，在比赛中用自己的风格超龄演绎经典歌曲，进入乐坛后音乐生命继续绽放，参与歌曲创作，建立属于自己的音乐表达。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姚卓菲。

0: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7月26日晚上7:30，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1430.com。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1: 连续11小时嘅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能够取得成功，全赖有你有我同心一致去成就佢。你嘅每一分每一毫，加拿大中文电台都感激。社区能够有一间咁好嘅医院，绝对带俾我哋莫名嘅安全感。万锦多福医院喺未来一定可以为社区做得更多。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5点
3: AM1430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恩雅乐报道呢节新闻。联邦保守党党魁博励治认为渥太华的政策改变就可以缓和亚省的分离主义情绪。博励治与保守党议员今个夏季将于亚省各地游说民众选择留在加拿大。博励治听日会在卡加利发表演说，有传媒获得他的讲稿撮要，表示亚省分离主义者并非与其他加拿大人不咬缘，他们只是不满联邦自由党政府。博励治表示亚省应该做的是与其他省份合作，推动联邦政策改变至对各省都有利。博励治又说，如果渥太华解除对能源的限制，增建输油管，尊重各省主权和减税，就可以令到亚省得益。亚省戴斯敏联合保守党政府定于今年10月会俾省民表决，希望亚省留在加拿大，定是启动举行独立公投的程序。总理卡尼将于星期四启程前往欧洲1个星期，访问法国及爱尔兰，同埋出席7国集团峰会。卡尼首先会抵达法国与总统马克龙见面，两人将会讨论及推进加法两国在贸易、防务、人工智能、量子科技及关键矿物等领域的合作。卡尼在法国亦都会与商界领袖会面，宣传加拿大是理想的贸易及投资伙伴。卡尼之后将会转往爱尔兰，分别会见总理马田及总统康诺利。加欧自由贸易协议虽然已经临时实施，不过有几个国家仍然未有正式确认，其中包括爱尔兰。杜柏林政府据报有意立法加快确认程序，以减低国家对美国的依赖。卡尼离开爱尔兰之后会回去法国参加1年3日的7大工业国峰会。国际消息，访问西班牙的天主教教宗梁14世敦促欧洲人肯定基督宗教对文化的贡献。梁14世今日在马德里主持了一个弥撒，吸引120万人参加，他亦都出席了一个文艺晚会。梁14世呼吁受众思考。

0: 考如果冇基督宗教，欧洲今时今日会系乜嘢嘅面貌？佢话基督徒因为信仰兴建学校、医院及不同机构，对艺术及文化发展都有深远嘅影响。佢促请维持喺公共领域嘅宗教表达。西班牙曾经是一个坚守天主教信仰的国家，不过国民对宗教的虔诚日渐减退。体育消息，棒球 MLB 多伦多蓝鸟取得两连胜，兼拿下迎战巴尔的摩金恩的三场系列赛。蓝鸟以6-4胜出今日下午的系列赛最后一场。金恩全部分数都是在第五节拿到，去到第六节轮到主队大爆发，连夺五分，除了收复所有失地，更加反超前。蓝鸟在第八局再下一城，奠定胜局。他们目前在美联东区五支队伍入面排第三，听日会继续在主场出击，夜晚7:07展开对费城人的三场系列赛。法国网球公开赛，德国的斯怀利夫赢得男单冠军。这名29岁的二号种子在决赛与10号种子意大利的古堡里斗了超过4个钟头之后，以盘数3-2胜出。今次是斯怀利夫首次赢得大满贯赛事冠军，他之前3度与大满贯奖杯擦身而过。今年的法网女单冠军，年仅19岁的俄罗斯球手安祖利娃，亦都是新科大满贯锦标得主。本地油价预料听日不变，大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171.9仙，比寻日跌咗1仙。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维持喺同一水平。另外，环境部过去一小时报告多伦多局部地区密云，气温23度，预测今晚天清，最低15度，听日日间阳光普照，最高27度，夜晚天清，最低16度。各位，今日的新闻已经全部报道完毕，多谢收听，祝大家有个愉快的晚上。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2: 呢铺仲唔翻身？
3: 冇可能嘅，下铺下铺一定赢。
2: 今次肯定要翻本。
4: 当你以为你一定赢嘅时候，你已经踏入咗非理性赌博嘅第一步。运气你冇得控制，但系行为你可以全权话事，自制、自省、自控，成为一位真正嘅赢家。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为你同你家人着想，请理性赌博，量力而为，适可而止。
5: 从歌唱比赛出发，翻到歌唱比赛嘅舞台，用初心带动选手，用初心感动听众。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姚卓菲。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7月26日晚上7:30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1430.com。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0: 高瑞强。
1: Hello， 各位加拿大中文电台嘅朋友，我系 Albert， 我哋又见面啦。今日我又要你帮手咯，要你帮忙咯，系唔使大声叫救命嘅。就算揾人帮忙咧，你揾一个歌手，佢个声音好似 Leo Sayer 咁 OK 啦。因为今个礼拜我哋嘅音乐主题系叫做助人为音乐之本啊嘛，揾只歌咧嚟 call 下大家帮手咧，都帮到自己嘅。点解揾 Leo Sayer 咧？你听下知啊。佢当我需要你嘅时候，佢唔使大声嗌，佢声音真系响亮到不得了。佢只要喺啲旷野嗰度，喺任何地方唱呢只歌，你一定听到，一定收到。哦 ，OK OK， 我嚟帮手 ，Leo Sayer。When I need you.

虽然咧唔系 Leo 先系原唱嘅歌，但系佢呢个版本啊更加流行，因为佢嘅声音咧可以一唱全世界都听到，所以呢只歌当年都好 hit， 好流行。When I need you, Leo say， 当我需要你的时候，几时啊？吓，几时？唔使计嘅，我分分钟都要。揾把更特别嘅声音嚟，揾阿 Lam 把声音嚟，好轻柔咁样啊，少少打情骂俏式嘅啊，少少轻松调皮嘅情歌啊，几得意嘅呢只歌，真系喺一个当年嚟讲咧，系一个非常新嘅品种啊，因为原作噶啦，第二咧就真系好西化嘅调皮式嘅广东歌，好少有嘅。林子祥夹郑国江。真系分分钟需要你哋两个拍档，阿 Lam。

呢只歌能够好流行，当然难能可贵。但呢只歌里面呢就有一首一句咁多嘅个金句，哇，已经真係苦苦可求、啊、可以写到一句叫做咸鱼白菜都好好味。阿Lam 嘅分分钟需要你，大家都唔使介绍㗎啦，呢首十大金曲。咁讲起呢个需要呢，好多歌都需要，因为佢凭歌记忆㗎嘛。哎呀，我需要你帮手啊 ,I need you 啊，即係诸如此类，多数都喺爱情上面。咁有隻歌呢叫 You Need Me, 你需要我。其实歌唔知点解会改呢个名，系咪改错咗，系咪调转咗啊？个歌词由头到尾都系讲 I need you,

我需要你，亦都多谢你嘅帮忙，多谢你嘅扶持，我先有而家今日美好嘅生活。加拿大民歌手叫做 Anne Murray， You Need It。

0: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环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1: 你暑假报咗咩活动啊？
2: 我是 Little GG Summer Camp 去做 DJ 噶。
1: 真噶？会上电台？
2: 是啊，仲可以学跳 hip hop 表演魔术，仲可以试录音，
1: 好好玩啊！我又要报名。
3: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流花专家 Chris Wu之 Little DJ Summer Camp 2026，专为7至13岁小朋友而设，7月开放，
4: 结合表演、舞蹈、口才、录音同创意活动，全面激发小朋友无限潜能，
3: 仲可以体验做 DJ 及电台媒体世界添。报名截止日期6月15日，名额有限，额满即止。报名请亲身到加拿大中文电台151号 Esther Park Drive Markham 查。申请上 am1430.com 或致电905-415-1430。 Little DJ Summer Camp 2026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5: 你现在听的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6: 欧瑞强，讲起呢啲，你需要我，我需要你咧，有只广东歌都好啱，唔系话你 you need me 或者 you I needed you， 两者不是，因为佢哋互相都需要大家嘅安慰。点解？因为两个男人喺个情路上边一齐跌低，佢话失咗恋，但系两个男的互诉心声啦。林永亮、李国祥。大家都認得呢隻叫做《總有你》，鼓勵。

梁永亮、李国祥一个好特别嘅配搭，两个男歌手，两个年轻嘅男歌手，当年喺情路上边相遇，不过大家都系跌到焦头烂额、情场失意嘅两位合唱《总有你》。鼓励，鼓励嘅方式有好多嘅，鼓励唔惯嘅，讲唔惯嘢嘅，多数都系。诶，得噶得噶，你得噶啦，得噶啦，诶，唔好悲伤吓，忘记咗佢，忘记咗佢，即系讲就好直接，好容易嘅，亦都有心嘅，不过咧，即系可能听得多啦，左耳入就右耳出咗都未定。但系最重要咧，鼓励嘅说话系由真心开始。究竟点讲咧？其实都几难，唔容易，要用好简单嘅语言，好简单嘅音调。张国荣就得啦。一个有心人鼓励我哋。

跟住介绍呢一只咧，喺当年做呢只歌嘅时候咧，咁啱就好嘢，揾咗关正杰唱。作曲嘅咧并非别人，大家都估唔到，以为系顾家辉啊之类，唔系，系陈秋霞。咁陈秋霞系一位好出名嘅歌手啦，大家仲还记得佢好多歌啦。但系佢喺个钢琴上面咧，能够弹之余咧，能够作曲嘅。陈秋霞作嘅歌叫《一点烛光》，我嚟讲有听过啦。啊，咁耐我都有听，成日听。点解？因为好多时候你开个电视赈灾又好，或者系啲大型嘅筹款节目也好，多数都系啲小朋友揸住支蜡烛出嚟唱噶嘛，有意思啊嘛。关正杰《一点烛光》。

0: 六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 ，hip hop 组合农夫横跨音乐、综艺、戏剧同主持界。去年更公布成立娱乐公司，继续在演艺道路上拍住相，成为最搞笑的农夫。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門 Japan Living、萬錦廣場同北約克分店、丹灘龍城商場及以下大多百地點：士嘉堡世紀廣場、太古廣場、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萬錦王府井、密史中國城及黃金廣場。亦可以到 plem.com 點擊免費派發點瀏覽詳情。
1: 我哋有最好嘅土壤，你系最有前途嘅树苗。而家就系最佳嘅时机，令你嘅歌唱事业发芽、成长、绽放。Sunshine Generations SH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现已接受报名，报名请上 sunshinegenerations.ca， 全场总奖金高达5000蚊。报名截止日期6月8日，查询请电905-415-1430。或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2: 其实呢去即系头先讲去赈灾啊，做一啲有意义嘅嘢咧，主题曲系相当之有用嘅。

等于当年呢位歌手，一个创作型歌手咧，为人所熟悉就系一炮而红咧，就系因为佢写咗一只歌。佢写咗咩歌咧？佢话我写咗一只歌。我问你写咗只咩歌啊？我写咗一只歌，因为嗰只歌嘅歌名就叫做我写咗一只歌。I write the song, Barry Manilow。

0: 后来大红大紫的 Barry Manilow， 他的成名作就是这只我写了这歌 I write the song。 刚才讲一直写歌那个功能，其实今天的文歌味道呢就不是太过文歌，因为呢我都要趁翻下我最近写了什么歌呢。很多人都问我你有没有写歌啊，小的时候写很多。咁呢隻大湾区嘅元宵主题曲呢就叫做同心向未来。咁我哋除咗创作啦作曲作词之外呢有幸啦即係可以交到我手上。仲有份唱埋啦仲要同其他嘅群星一起合唱。呢一首已经唱咗好几年年宵节目嘅主题曲同心向未来。
1: 十年珍藏。

重心向未来之余呢，我哋亦都间中会回顾下啊，究竟呢啲公益嘅主题曲呢有边啲呢。咁但係喺当年嘅台湾呢，佢哋就模仿呢个 format 啊，呢个感觉，唱咗一隻明天会更好，大家一定记得，而家都仲有唱㗎，一人唱一句咁样啦，好多歌手我哋都识嘅。咁当年就係因为点解会唱呢隻歌呢，就係、是为公益而唱囉，为响应世界和平做主题曲啦咁样。咁我哋都好用啦，因为个歌名已经啱啦，听日就好过今日，明天会更好。

0: 后王学仅，
1: 我觉得音乐带给我的是激情，每一次站在舞台上都是我尽情散发魅力的时刻，用我的歌声和舞台让大家记住我。
0: 网络最具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古中又抽中的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两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日中午12点。
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加拿大中文电台黄昏6点。
4: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为你全方位报道本地、国际及中港台新闻。除了每日中午十二点的午间新闻专辑和晚上六点的黄昏新闻专辑之外，还有整点新闻和新闻点题。透过大气电波和手机程式，我们同你一起紧贴新闻脉搏。
2: 比赛进入到最关键的倒数阶段啦！阳光早晨的早晨 Sport 一番大脚开出龙门球，个波去到中圈附近，分分分进击陈皮朱古力心口一控，大范围转移俾边路，硬实门快放一段落到底线，一个倒三角传中，包抄到门前的快乐方程式，球不着地窝里一抽啊！呢个波入定唔入呢？今个夏天，加拿大中文电台同你关注每个入球瞬间，体坛分分分系由皇冠门窗赞助。
3: 移民生活中有游龙浅水感觉，由追求生活变追求生存。其实只要找紧知识人物，一样可以龙腾四海。留花专家 Chris Wu 一条龙服务，笋盘推介 North York 龙麦康道30万起，仲有14间麦卡云78万8 townhouse 及 Markham 近404独立屋双车房，只需12万。本周六 AM 1430于1661 Denison Center 直播，即刻 Chris Wu 416-668-8688，找紧置业良机。
1: 六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 ，Hip Hop 组合农夫横跨音乐、综艺、戏剧同主持界。去年更公布成立娱乐公司，继续在演艺道路上拍住相，成为最搞笑的农夫。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S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丹汤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4: 以下是社区团体付费广播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0: 同路人，
1: 恩语同路人，
0: 欢迎收听恩语同路人，我是 Selina。 今天跟我们聊天的嘉宾就是陈良有爱 Shelly。 她的人生里面就经历了很多困难，但是也都看到神有很多的恩典。 Shelly 欢迎你。
2: 多谢。
0: 咁咧，你本身就系上海出世啦。咁你几岁嗰阵时咧，就系去咗香港读幼稚园。咁大约八岁到咧，咁嗰阵时日本就攻打中国啦。咁所以咧，你就即系跟随屋企人咧，就移居去到澳门嘅。咁其实喺抗战嘅时候咧，你嘅生活艰唔艰难嘅咧？
2: 当然艰难啦，因为咧喺澳门嘅时候咧，啲物价又贵吓，咁我哋又冇咩嘢收入。咁我哋屋企，爸爸媽媽又有四個細蚊仔，咁咧我哋個收入咧就係靠少少，澳門我哋有啲租收，我哋間屋咧係真祖父嘅，我爸爸咧自細咧就離開咗，佢澳門嘅家鄉，去咗上海，同佢個父親喺上海生活。因为佢个父亲系做嗰啲卖板嘅生意，所以就全家人都喺上海。咁到打仗嗰时候，我哋就走去澳门嗰度避难。喺澳门嘅时候咧，就靠嗰间屋收少少租嚟到生活，但系咧就物价上涨，我哋唔够。咁我妈妈咧，就话佢系上海人嚟噶，佢话不如我翻去娘家嗰度投靠娘家啦，咁样分一半人走开咧，你哋就唔使挨饥饿啦，咁样。我系第二嘅，跟住仲有两个细佬，咁我妈妈咧就带咗最大嘅哥哥同埋最细嘅细佬就去上海。我咧就八岁，细佬咧个大细佬咧就六岁，咁啊跟爸爸啊，咁冇办法啦，要分开啦，系咪？咁佢哋走咗之后咧，我爸爸就好闷啦，咁啊日日咧走去澳门去钓鱼啊，佢话啊钓到啲鱼，你哋咪有营养啦，咁样，咁咧。佢未天光就出发噶啦，佢话天嗰啲鱼要早啲去，如果唔系晏咧就唔肯上嚟嘅咁，佢就去咗。嗰阵时我哋两子弟都未瞓醒，佢就去咗啦。咁咧到夜晚我哋瞓咗佢先翻嚟，咁我哋根本睇唔到佢啊。咁嗰阵时我好凄凉啊，突然之间。妈妈又冇咗，爸爸又等于冇咗，我咁细要拖住个细佬，我细佬六岁，我八岁，但系咧又冇钱，因为我爸爸话你生性啊，你唔好成日同我攞钱啊，我啲钱仲要寄俾你妈妈用噶咁样，咁我为咗生性咧，我唔敢问佢攞。如果想同我讲嘢咧，佢就写张纸仔俾我嘅。佢话：阿妹你咧就将嗰啲鱼咧就煎一煎佢，就可以食多几日，因为冇雪柜啊，你可以留多几日食，系咁写几个字。咁我心话又冇油屋企，又冇钱，咁点咧？咁我唯有祈祷啦，我识祈祷啊！我话天父啊，我爸爸咧就叫我煎鱼，屋企又冇钱又冇油，咁你可唔可以俾啲油我啊？咁样咁咧，澳门咧有个牌坊啊，我哋嗰间屋就喺牌坊嗰度附近嘅，两子弟又喺嗰度玩嘅，成日喺啲楼梯嗰度玩嘅，
0: 系咪大三巴？
2: 系大三巴喺嗰啲石级度玩，咁咧。忽然间我又执到一大抽猪膏喎，有抽猪膏喺石级度，咁我就执咗佢，好开心啊！有成两斤几啊，翻屋企咧炸咗佢，又有猪又渣系嘛，咁好开心。

0: 知道呢，原来祈祷咁得㗎喎。我一祈祷呢，神係听㗎喎。咁我唔使担心，我以后有咩困难我就祈祷。以后呢我就将神放喺我心里面第一位。我做事呢自己尽心尽力去做，但係我做唔到嗰时呢，我就唯有求佢啦。我神啊，我唔得喎，我唔掂喎，你帮我啦咁样。神就帮我，直至到我而家一个人住，成为寡妇。我屋企好多时突然间冇晒电，我个 apartment， 你如果叫人嚟上嚟咧，有排噶，黑掹掹咁点啊？咁我就自己乱去搞啦，搞完呢样搞，就放胆去做。做唔到啦，祈祷啦，系咪？圣灵啊，你要帮助我啦，我真系唔掂啦咁。咁佢真系教你噶，咁你摸得几摩擦咧，又搞掂。咁我而家所有生活嘅压力，我又唔识，变到乜都识。我呢七年来，我自己一个人住，因为我唔想同啲仔女住，佢哋一早就走咗出去啦，又带埋啲仔，因为佢哋生活好忙。佢哋唔系唔孝顺，佢哋又要顾住啲仔送去边度边度嗰度，忙到不得了。我同佢哋一齐咧，不但负累佢哋，帮唔到佢哋，我自己亦都好唔习惯个生活。咁我要求我啲仔，我自己翻到佢，我买咗个 condo， 我同我先生一齐买嘅。我话先生而家走咗啊，买咗都未住，佢就走咗啦。咁我而家。想翻去嗰度住，咁佢你一个人点啊？唔掂噶，我唔怕噶，我可以搞嗰啲嗰啲录影啊。我话你睇到我噶，我会安全噶，我有事我会揾你噶。我话咁咧，我而家住咗七年啦，呢七年里边我搞得掂，我活得好好，活得好开心，所以我一定要将我生命。嚟到同大家分享。
1: 咁你除咗话都经历到咧，神喺你生活里边咧，佢都即系供应到你需要啦。咁其实你嗰阵时咧，你有冇书读噶？喺澳门嗰阵时，
0: 我喺澳门咧就冇钱读书啦。咁我哋住嗰度附近咧有间叫做孔教学校，嗰啲学生放咗学咧，就有啲好心嘅人咧，就喺度开义校。即系唔使钱嘅，由四点人哋放晒学啦，咁啊由四点读到六点，星期一至五。咁我同我间屋好近嘅啫，我住嗰间屋行过对面就系学校啦。咁我带埋个细佬就去读啦。我读咗三年喺嗰度，喺三年里边，我根本学好多嘢，嗰啲先生非常之好。我又认真，嗰啲先生又锡我，咁嗱，年年都考第一，第二我都考，我系即系好争取嗰种人嚟嘅，唔系读好多书，但系我识好多嘢，咁咧就好啦，和平咯，打完仗啦，
1: 系咯，抗战胜利之后，咁你嗱全家。就翻翻香港啦，
0: 翻翻香
1: 港，你媽媽都喺上海翻翻嚟啦。
0: 系啊，
1: 咁嗰陣時生活會唔會好啲咧？改善咗咧？
0: 本來就好啦，但係咧，我媽媽咧就因為佢翻去上海嗰陣時咧，佢個屋企人咧就唔係好歡迎佢，即係冇善待佢。因為點咧？因為佢有個妹，媽媽有個妹未結婚嘅。佢话佢即系翻嚟唔理我哋去咗香港，而家有难啦就翻嚟咁样，所以就针对我妈妈就即系唔中意佢，咁我妈妈唯有搬出去自己去做嘢，但系佢个学历有限，变咗佢要做啲苦工，佢又挨唔住，挨得辛苦，咁就有啲朋友就话。不如我介绍你卖血啦，咁卖血好值钱嘅啲血咁样，咁佢谂下都好啦，为咗生计，佢就去卖血，卖咗血咧就身体要保养嘅，咁佢要食啲营养嘅嘢， 食得太多呢

0: 变得黐肥，肥到200磅。二百磅，跟住咧就糖尿病。糖尿病到之后咧，就个人咧攰啊，就唔愿喐。咁佢今次咧喺上海翻翻嚟咧，佢就变咗好肥，也唔愿喐，一个病重病嘅人。咁我系嗰个情形之下咧，就我哥哥同两个细佬就去读书。我嗰阵时已经11岁啦，屋企所有嗰啲嘢咧都系我做，因为我要帮屋企做嘢，要照顾全家人嘅饮食啊、洗衫啊，乜嘢都要我做晒。我挨得好辛苦，足足挨咗3年。但呢3年里面呢，我都系好愿意去做，但系呢，我都觉得我咁样落去，我将来冇晒前途。我好识谂嘢，于是乎我就同我爸爸讲：我爸爸，你可唔可以帮我啊？帮你咩啊？我帮我翻去读书啊！我话如果我再唔读书，我将来点算啊？我话我冇用噶啦，我话我冇晒前途。我爸爸就好锡我，爸爸就话好啊，你去读啦。咁我话你供我学费噶，咁佢话好啊，我供你啦。佢话我将我啲零用钱嚟到俾你去做学费，咁你去读啦。但系我妈妈就话：，哇，你去一读书边个做嘢啊？咁我话：阿爸爸都应承啦，点解你唔俾啫？咁佢话：我俾你去读，你嘅程度都系得3年级嘅程度，你又而家已经14岁啦。佢话：你14岁先系读3年级啊？佢除非你读6年级啦，读到6年级跳到班咧，都仲有希望。佢话。因为你超晒年龄咁样，佢以为我咁就实去唔到啦咁样，佢真系想留住我喺屋企。咁我就谂住，咦，我如果考入学士咧，我要考中英数，咁我中文同数学都自修都得噶，因为我可以睇我细佬嗰啲习作啊啲嘢，但英文唔得，咁我就识得谂。不如走去读英文夜校，我只系读咗1年英文夜校，我就考到咗呢、这个筲箕湾基督教学校嚟嘅，系永光永光系小学嚟嘅啫。咁我就喺嗰度考咗入去，考咗入去咧，不但考到入去，而且系成绩系最好嘅
1: 六年班
0: 系啊，考到第二名。虽然冇第一啦，都考到第二名，咁就喺嗰度毕咗业。毕咗业之后咧，我爸爸见我读得咁好，就继续俾我读多2年英文日校嚟嘅。呢2年英文咧，我学咗好多啦。咁嗰阵时咧，16岁啦，已经睇到屋企嘅家境咧有困难，我就好想出去搵工作做。就可以帮下屋企。咁咧，我细佬有个同学咧，走嚟我哋屋企是玩咧，我就识咗佢个同学。佢个同学个妈妈咧喺中环奥罗士打行嘅冲印部嗰度做嘅。佢就系即系上颜色，以前嗰啲黑白相咧要上 color 咁啊。佢妈妈就系嗰个部门嗰个主管嚟嘅，啱啱想请人，所以我就得到呢份工作。我去嗰度做，去嗰度做咧，就个老板娘咧就系菲律宾人嚟嘅，个老板就系美国人。个老板娘咧就要嚟香港探个丈夫咧，佢要出街买嘢咧，佢唔识同人沟通。佢知道我识讲英文，佢就叫我带佢买嘢。咁我英文咧，我都算几好啊，因为我系学咗咁耐啊嘛，所以可以流利咁同佢沟通啊，带佢买嘢。咁个老板娘话：你英文咁。

0: 好在颜色部做，嘥了你啊！颜色部赚的钱很少，不如你出来同人做 order 嘢嘅 ，order 相嘅，嗰度有 commission 啊嘛，即系我老板又想我赚多啲钱，就升咗我出嚟，赚多好多钱啦，系咪？
1: 咁你其实喺工作里边咧，都睇到咧，神即系为你预备咗一份工啊，当你需要嘅时候。咁但系你始终咧，你读到中学都未毕业就要出嚟做嘢啦嘛，因为屋企即系经济唔系咁好啦。咁你会唔会都话啊？问神，即系点解我即系咁努力去读书都冇书读咧？或者系你会埋怨神点解唔俾我读书咧？会唔会有呢一样嘢咧？
0: 我从来唔会埋怨神。我呢一生人无论遇着乜嘢都好，我都未曾试过埋怨神。神系知道嘅，因为有咩苦难喺我临到我，我知道神一定有佢嘅美意嘅。神一定会拯救我的，我从来没试过。

0: 因为你自己嗰个祖父母啦，你父母啦都系基督徒嚟嘅本身，咁所以你细细个就有机会去认识基督信仰嘅。咁十六岁嗰年咧，你又喺香港受浸啦。
1: 系啊，
0: 咁其实你自己即系虽然话屋企即系基督教家庭啫，咁你点样即系清楚自己即系真系信耶稣嘅咧？
1: 因为我我感受到，无论我喺几时都好，神都带领我。我只要仰望佢，佢从来未放弃过我。咁我系好清楚呢位神，我好细已经识得祈祷啊咁样噶啦，一识得仰望佢啦，我知道咧，凡系我做唔到嘅事，我先要自己尝试去做啊，做唔到啦，真系冇办法啦。我话神啊，你系全能者，你没有难成的事咁样，咁咧我就神就话，神有阵时会唔俾我嘅，咁咧我都唔会埋怨嘅，因为神知道嗰样嘢俾你系对你唔好嘅，佢唔会俾你。
0: 咁但系好似圣经话咧，我哋都系罪人噶嘛，我哋都要耶稣嘅拯救噶嘛。
1: 系。
0: 咁其实你会唔会觉得啊，听到好似系话罪人，即系好似觉得自己系唔系嘅咧？你觉得？
1: 不过我都识啊，因为我识睇圣经噶嘛，圣经话俾你听噶嘛，你个原本来你个原罪，你本身咧就有个原罪系亚当夏娃佢哋俾你嘅，啊。这个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我们这个原罪呢，神要拯救我们呢，唯有派他的独生子来到世界，钉死在十字架上，用他的宝血来到作挽回祭，即是只要我们承认自己有罪，我们是重新可以、成为新造的人。所以我很明白圣经话俾我哋听，只要你认罪悔改，你就系新造嘅人，旧事已过，一切都会变成新的了。
0: 咁你觉得你？

0: 你自己真系清楚信咗耶稣之后咧，你有冇唔同噶？你觉得同以前？
1: 我都觉得咧，即系我无论做乜嘢事，你唔可以话隐瞒嘅。你乜嘢事你都要敞开俾神知道，无愧于心嘅。因为我要知道咧，我哋嘅神系善良嘅，系满有慈爱嘅。我本性一定要学好似神咁样，一定要善良，唔好嘅嘢我一定唔做，直至到而家都系，我系属于系好感性嘅人。我见到人哋凄凉，我就会去喐手帮；见到人哋被欺负，譬如我喺工作嘅地方，见到嗰个人明明系好好嘅，俾人欺负。咁我就会为嗰个人出头，我情愿自己牺牲都好咧，我都会为呢个人嘅。咁样咧，我做咗好多好多呢啲咁嘅事情，我唔系要表扬自己，因为我个性格就系咁样。好似人哋话我打抱不平，我系啊，真系有咁嘅性格。你睇我外边好似好温柔咁，我勇敢起上嚟，我好犀利嘅。是
0: 其实同你嗰个信仰有冇关系嘅咧？
1: 有嘅，我自己觉得咧，我既然系神嘅儿女，要似神咁嘅样式嘅。你冇理由神嘅样系咁，你又唔会唔同噶嘛？你系佢嘅儿女嘛？儿女梗系指父母噶嘛？吓、啊，所以我觉得咧，我哋而家既然系神嘅儿女咧，我哋一定要活出神嘅样式。神的慈爱、
0: 因为神是公义，所以你都要行公义，
1: 是的，一定要公义的，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去讨人欢喜的事我不会做。我现在年纪大了，懂得不驳嘴，我以前呢如果见到不对我就要驳，我现在呢最多不答你，但我 不跟你争，我亦都唔认同你话 yes， 我唔会顺从。
0: 咁你嗰阵时咧，你喺嗰个影楼里边做，就尾后调咗出去做楼面啦。但系尾后嗰间相铺系执咗粒噶嘛？
1: 佢
0: 系点嘅样啊？嗰阵时
1: 我即刻又去搵工啦，再搵到一间咧，都系摄影嗰啲嚟嘅，因为我熟呢样嘢啊嘛，摄影贸易公司佢就请咗我。请咗我之后咧，个老板知道我系基督徒，个老板娘咧对我好好，非常之好，好快就升到级，喺嗰度嗰个部门做到主管，亦都识得提议好多新嘅方法做生意嘅。我老板好开心啊，开完一间又一间。
0: 咁即系神都好祝福你喺工作里边，
1: 系啊系啊，
0: 都顺利，
1: 系啊好顺利。
0: 咁你喺嗰度做咗几年之后咧，咁你妈妈咧又同你讲咧就话啊，其实你都应该差唔多要结婚噶咯噃。咁但系其实嗰阵时你冇男朋友噶嘛，但系佢又催你结婚啊嘛。咁你点样回应佢啊？
1: 我就话咧，如果我因为我日头翻工，我夜晚又走去读书噶嘛。佢嗰度咧有间英文夜校咧。是一家好好的英文夜校，我就考到去那里读书，夜晚放了工就去，因为我想我的英文程度一路好啲。虽然我日头冇咩 shot 啊嗰啲嘢，但我希望夜校嗰度攞到，咁我就勤力去晚晚放工去读书嘅。嗰阵时成23岁啦，我又唔拍拖，我因为要读书，我妈妈就话：，我话你。我十几岁就嫁啦，你廿几岁都仲未拍拖，你到老咗冇人爱噶，咁样过晒结婚嘅年龄噶，咁样，因为佢上海人咧，就可能佢嗰代嘅人咧系中意早啲嘅，咁佢话嗱我同你介绍啊，咁佢识好多嗰啲上海人咧，去相亲啊嗰啲叫做，咁我好憎呢样嘢啊。我使乜你咁样搞我啫？但我又唔系话冇人要，不过我自己唔中意啊嘛。咁不过逼住咧，佢咁逼我，佢系妈妈嚟噶嘛，冇办法，我就唯有祈求天父赐一个合神心意嘅丈夫俾我， 咁样神咧就真系好奇怪啊！

0: 学校读书，在圣马可毕业之后呢，他就去了这个工专那里读这个工商管理那些东西，即是有学识。咁就我就同佢拍咗三年拖，拍咗三年拖嗰阵时，佢就向我求婚。佢话向我求婚，我就话除非你先受浸啦，你同我一个同埋一个信仰吓、啊，最重要嘅。咁佢话哦好啊咁样，佢就喺1959年佢就系受浸啦。咁啊1960年咧，我就同佢结婚。我哋喺坚岛浸信会，黄日强牧师同我哋做主婚嘅。
1: 如果你想多啲了解基督教信仰，你有乜嘢烦恼，想知道耶稣可以点样帮到你，打电话嚟同我哋倾下偈啊！我哋嘅生命热线号码系416-788-3322。
2: 话你唔可以做明星噶，拣啱路向，明日之星就系你。
3: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ood 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啦！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多位王牌星级导师，同你分享佢哋嘅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嘅中流砥柱，
2: 让你嘅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嘅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3: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ood，
2: 饮品提供大排档，想一分钟就行到地铁站，想日常生活都可以轻松出行，想在万锦市投资或置业，又要是明开发商，
4: 一定要留意 Joy Station Condo 啦，是 GTA 发展最快的社区之一的中心地带。
2: 在 Greensboro 多个公园，梦想中的生活其实就在这里。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于170号 Anderson Avenue 的 Model Home 直播，即 Markham and Burr Oak Avenue， 查询萧氏地产 Mimi 416-399-6863 Amy 647-988-5874。
5: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环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6: 神在适当时候在他路上降下恩雨，请听听同路人与你分享人生点滴。
7: 恩你结了婚之后呢，你都有两个小朋友两个仔。咁去到1978年呢，你就同丈夫啦同埋两个几岁大嗰陣时，即係仲细个嘅两个仔呢，就去咗多伦多啦。咁其实呢，你丈夫喺香港呢係公务员嚟㗎嘛。咁其实你初初去到多伦多嘅时候呢，佢就唔会咁快可以搵到政府工㗎啦。咁你嗰陣时係点样维生呢？
0: 我哋呢就都带些少钱去啦，係咪？去到嗰陣时呢就我丈夫找不到他自己的工作，那我呢就在附近那里有人请侍应生，那就总叫就有些收入嘛。那那个老板呢原来呢又是香港去的新移民，那我在他处做了年纪，他就很喜欢我的老板，亦都明白我家的家境，我丈夫坐在家里戆居居咁，都不知道怎么办。那我那个老板就说，那啦，他说 Shirley， 不如呢你都好像我咁啦，开返间餐馆啦咁样。咁我话可以咩？他说梗係可以啦。他说你就唔好开嗰啲全新嘅，开一间人哋卖出嚟嘅，有晒設備嗰啲，咁你咪平好多囉咁样。咁我你教我啦，我乜都唔識。佢係呀，我想帮你呀，佢话。咁佢就帮我揀咗一间人哋卖出嚟嘅。但舊铺呢都要几万蚊。 我哋带去嘅钱咧有限。

0: 够啊。咁我丈夫就快啲打写信俾妈妈、爸爸喺香港嘅。佢话我哋咧而家嘅生活咧都有啲困难，就想开餐馆，但需要几万人。咁佢个爸爸妈妈听到咧，即刻就寄俾我哋，因为佢好担心我哋嘅生计。都唔知点，但系佢又惊饿亲佢两个孙，咁咧我即刻寄嚟啊！佢话好啊好啊咁样，咁我哋就好顺利咁买到一间餐馆，嗰间餐馆咧就系 Kennedy 同 Birch 吧，嗰度系埋系家师傅嚟嘅，咁咧就非常之好、啊，生意兴旺啊！嚟食早餐嗰啲人啊，一日到黑咧，三餐都喺我哋处食嘅嗰啲售货员，因为佢哋嘅时间好长，佢一早就嚟我哋处，咁我哋预备晒啲报纸俾佢哋睇下咁样，咁啊嚟得多咧，好似大家朋友咁。我年轻时咧，我个记忆力系好好嘅，我可以记得晒佢哋啲人名啊，吓嗰啲食乜嘢啊，我你一嚟到我已经知道你要乜噶啦。咁佢哋好开心，变咗当我哋个铺头咧，好似佢个饭堂咁样。咁我哋咧就成为好似朋友一样，咁啊做得好开心。虽然系辛苦，但系做得好开心。
1: 咁但系星期日你哋应该要翻教会啦。咁你个铺头点咧？闩门啦，定系搵人？你闩门嘅？
0: 我一定闩门。凡系星期日咧，就算我同人打工。我老板话我俾三倍人工你星期日，但我都唔接受嘅，所以啲人话我系怪人嚟嘅。佢话我怪人，我唔系怪人啊，即系我要维持我星期日系俾住嘅，我都系礼拜日一定翻教会，因为我哋唔可以停止聚会。
1: 咁但系你嘅生意有冇影响咧？你唔开礼拜日，因为其实好多时做餐馆都话最旺系假期噶嘛。
0: 唔会嘅，因为佢哋去完第二间比较过去咧，都系我间好啊。因为我啲食物咧，完全系最新鲜最好嘅。一过咗旧嗰啲嘢咧，我情愿倒咗，我唔会俾人客嘅。所以佢哋咧比较咗之后咧，都系始终系我嗰间最好。所以咧。我生意一路维持都好好，我啲仔又唔需要话去同人做 part time 啊，做乜啊，唔需要。佢哋礼拜日咧就跟我翻教会吓、啊，就平时咧佢哋话同人去做 part time 赚钱，我惊佢群埋啲人学坏，所以我唔知佢群啲咩人，我唔得。我话你要咩嘢咧，你就。翻嚟我餐室咧，我俾多啲钱你，你喺我餐室帮啦咁样，咁样咧就佢哋好乖，都唔会话嗰啲咩反叛期啊啲嘢，佢哋冇咁样，佢哋一路都翻教会嘅。
1: 咁你嗰阵时你个餐馆生意好好，点解你又卖咗咧？
0: 嗰阵时我已经有啲问题，我身体自己有啲问题。咁我就要再做手术，我个子宫有问题，个医生话横掂你生完 B B 个子宫都冇用啦，割咗佢啦，咁我听佢话咯，割咗佢咯，所以我咪割咗子宫啦。点知佢就搞错咗，绑血管，佢就绑咗个尿管，咁啊整到我个肾啊，个肾谷起咗。
1: 即少唔到便，
0: 系啦。咁我医生嚟巡房嗰时揿一揿咧，我就痛到呱一声叫起上嚟。个医生话：你个肾系咪有事噶？我话我入嚟嗰阵时候你检查过系冇事噶。我话点解会有事啊？我话我都冇小便，我话我都小便都唔出。咁样原来谷住，即系佢绑错咗，绑错咗佢话。你食咗嘢未啊？我话食咗啦。佢话你而家停止，即刻要再去做手术咁样。我即日要做做手术，但系好危险嘅事，因为你日头做完手术又做手术，嗰、那个麻醉药如果过多你就唔醒，过少你早得就醒，你又好痛，所以就揾到全个医院最好嗰个麻醉师嚟到帮我做。咁就即係都

0: 过咗关，即系好似死里逃生咁。
1: 哦，咁你嗰阵时你惊唔惊噶？你自己？
0: 我自己咧，我有祈祷啦。我生命都系交俾神，神拯救我嘅，我就继续活落去。但系我都需要活嘅，我同神讲，因为如果我离开咗我丈夫店咧，我仲要帮紧呢头家，咁咧神都拯救咗我。虽然唔系话完全好得晒，但系咧我而家好似咁活到九十几岁，都系神医治啦。
1: 咁但系之前你有提到话你冇做餐馆之后，你有去到即系做一啲飞机零件啊？
0: 哦，系啊，系啊，
1: 同埋你丈夫又去咗做厨师噶嘛？系嘛？
0: 系啊。有一段时间啦，卖咗餐馆，卖咗餐馆之后咧，我哋各人揾工做啦，咁样吓，佢就去做厨师，我就去做一间飞机厂嚟嘅，系做零件嘅。嗰间飞机厂非常之好噶，因为好难先入到去噶。我考入去嗰阵时咧，真系好奇啊，因为我年纪咁大啊嘛。佢俾啲好细粒嘅嘢你，要你即系喺你啲手敏唔敏捷。点知咧，我喺度做做下咧，佢有事，嗰个监督去咗，翻翻嚟咧，我已经执好晒啦。佢睇到好唔顺啊，佢话你仲有好多嘢要考，我啫。咁我有好多嘢去考，我都跟住佢去啦。但系咧，我都一关一关咁样过啦，我考到啊。我间公司好难入噶，因为我咁嘅年纪入咗去咧，又系好奇怪嘅。佢 benefit 非常之好嘅，我喺嗰度做咗好多年，系啊，做咗十年啦都。我嚟咗加拿大四十年啊嘛。
1: 即系你喺嗰度做到退休啊？
0: 系，做到我退休啦，做到六十几岁啦，系做到2001年啦，做咗好耐下啦，做咗成十年有多噶啦。咁我退休啦嘛，我要凑孙啊嘛。
1: 你丈夫都退休啦？
0: 系，咁样就由 Blanton 搬咗出嚟凑孙啦。我啲孙喺呢度，喺呢度啊嘛。
1: 到你而家咧，你嗰啲仔女都大晒啦。咁其实你自己都话系好感恩嘅，点解咧？
0: 因为在挨过咁多的苦难之中，我的仔女没有学坏，个个都能够被神使用，他们做得好好，所以我一定要感恩。仔女是神所赐的，他们成为有用的人，被神使用，我就要好感恩。
1: 你的丈夫呢？其实而家就离开咗世界啦，我谂大约系7年前到啦，系咪？咁佢其实咩事离开咧？
0: 佢系心血管阻塞缺氧啊，
1: 系突然间噶，
0: 系佢突然间嘅系啊。咁咧佢就呼吸好困难啊。咁我睇到佢呼吸咁困难咧，我就即刻送去急症室抢救咗3个星期，但系都冇用。佢呼吸唔到啦，佢个呼吸系统已经失咗，呼吸嘅功能。
1: 哦，即系佢个心血管塞咗，个氧气去唔到个心嗰度，又影响埋呼吸。
0: 系啦，即系佢呼吸唔到啦，自己呼吸唔到，除非要一路都用氧气，你要掹咗氧气嘅即刻就离开世界。但系我决定掹。医生问我：你俾佢继续咁样一话掹？我话掹。我因为想佢系天家度，就唔使受呢种痛苦。如果佢做一个植物人，佢系好痛苦噶。即系人嘅生命，神掌管嘅。我应该系呢个决定系啱嘅，因为佢系天家喺父嘅怀里，系好幸福，得到天父的爱，享受天上的荣美。他如果吸住那个靠这个氧气来到过日子，他是很凄凉， 我唔想我个丈

0: 苦咁痛苦。
1: 但系嗰时你做呢个决定咧，会唔会好挣扎嘅咧？
0: 都唔会，我觉得我做咁样嘅证系啱嘅，系决定得啱嘅。我心里边一啲都冇话难过，我交俾神，即系我系唔舍得。当然啦，同佢生活一齐咁耐，佢突然间咁走法，佢冇病冇痛咁三个礼拜就话走啦。即系人生咧有生老病死，但佢脱离咗呢个病啊，佢只系挨咗三个星期佢就走啦。佢系一种福气嚟嘅，所以我系求主照顾我丈夫，比我自己照顾我丈夫系好得多。我将我个丈夫交俾天父，天父喺天父个怀里，佢享受天家嘅荣美，佢亦都会祝福我哋。我丈夫喺天上，佢会祝福我哋，我亦都会为佢个家守住佢啲儿女，我会尽心尽性，唔会话谂其他嘅嘢。我都冇咩嘢好伤心，冇，因为我知道我哋暂时分别，我哋将来喺天家会重聚。咁我咧喺地上咧，我完成我个心愿，我都要离开世界噶嘛，系咪？所以我而家点解会活得好似有一个盼望咁咧？我觉得我有机会嘅，仲有生命起色嘅，我要把握住。我就要为神的名作见证，传福音，做得几多就做几多。我冇白白嚟到世界走一次，乜都冇做。
1: 你其实而家就一个人住啊？
0: 系，
1: 你会唔会都觉得好唔惯啊？
0: 唔会喎，我觉得好自由啊。因为咧，我以前要服侍呢、这个，服侍呢、这个，我买嘢嗰阵时候，我要照顾呢、这个食乜，那个食乜。我而家净系照顾我自己，系咪？
1: 咁即系其实你都会觉得以前有其他人一起住系即系好开心嘅事，但系而家你一个人你都好开心喎。
0: 系
1: 吓，点解你一个独居嘅长者啦，可以咁讲啊？你可以话你每日都咁开心嘅咧，即系你点可以做到咧？
0: 我每日朝早起身，第一件事我就祈祷，多谢主俾我新嘅一天。我嘅时间唔多。我唔好浪费我嘅时间，我将我嘅时间用喺天家嘅事嗰度。我要为天家打胜呢场仗，求你扶持我，帮我。即系我朝朝都会咁样。我即系我将我啲时间唔好去睇嗰啲电视，睇埋啲无谓嘢。我睇电视，但系睇啲对生命有益嘅，好似。恩雨之声，我一日咧都睇半日噶，半日时间喺度拣啦。有啲太耐嗰啲我又唔睇，我睇嗰啲最新嘅、最多人睇嗰啲，佢讲明噶嘛，嗰啲最有意思嘅我拣嚟睇。有啲好嘅咧，我会 repeat 再睇咁样，即系学习。我喺嗰度学习好多嘢，除咗恩雨之声咧，仲有好多好好嘅讲员。好好的牧师，好好的见证，都是学到很多嘢。那些无谓嘢嘅，一睇无谓嘢，即刻就转，冇嘥时间。因为你坐喺度，成日咁样坐喺度咧，唔啱嘅。每日都要做运动，因为点解咧？你唔做运动咧，你夜晚唔攰啊。你要攰咗，你先至瞓得好。你自己 take care 你自己。即时锡你啲仔女，即系冇负累俾佢哋。
1: 我即系一个人有一个人嘅快乐，
0: 系
1: 吓。咁但系啲仔女可能都即
0: 系
1: 担心你噶嘛，都话诶、哎，不如你嚟住下啦。咁
0: 因为住喺佢哋住咧，好唔方便，个厕所又远，所以咧，我觉得咧都系最好都系自己嗰个 home sweet home。我自己张床最舒服嘅。我自己的空气调节啱我自己，我仔嚟都话呢咁高嘅，我怕冷啊嘛，系咪要高啲咯？咁我觉得我而家好好啦，冇人管出我，我搞唔掂，我又一祈祷又掂。

0: 咁如果有阵时候有啲老人家咧，佢都会话啊，一个人住其实系好闷嘅，或者系好似觉得又做唔到啲乜嘢，好似冇乜用咁样。其实你可以点样鼓励佢哋咧？
1: 但系个天父好锡我嘅、哦，我每个星期都有啲弟兄姊妹系天父派嚟嘅、哦，带我出去饮茶啊、食嘢啊，每个星期有唔同嘅人嚟嘅。你得唔得闲啊？我梗系得闲啦，我冇嘢做噶嘛喺度。咁佢话：同你出去食嘢咧。我话好啊，食咩啊？我话你哋揸车，你哋话事。我乜嘢都食，除咗榴莲，我样样都食。我呀，你唔使就我噶。咁佢哋又好开心，系啊。佢哋时时同我出去。我话我活得一日咧，我就。即是是享受的，我们基督徒有很多事不做得，但是吃东西神话好的人吃。
0: 那如果是这样，你怎样可以鼓励其他的长者都可以好像你那么开心呢？
1: 我就叫他们不要担忧了。有一个长者，我传福音给人，他因为他全家人呢，我即是用口来到跟他们决志，只是有一个很硬的，我想他都信埋，那因为他信埋就全家信主了。咁佢就梗系讲咗去第二度啊，讲三讲四啊咁样。咁我就会话俾佢听，第时啊，我话你啲家人一齐都喺天上，留翻你一个，咁你点啊？佢话点会留翻我一个啫？我都会喺天家噶咁样。我话系啊，你喺地下唔认主，主喺天上话我都唔识你啊，唔会开门俾你噶。我话你一定要好似你啲仔女咁，个个佢哋都信晒啦，净系得你一个。我话你个丈夫都系我同佢决志嘅，我话你个丈夫都信埋啦，咁你都唔信咁样。咁而家咧，佢好似开始有啲得啊，我咪不停为佢祈祷，我求神将佢个心软落啦，希望佢都信埋。
0: 即系长者都可以鼓励其他人信耶稣嘅。即都可以做好多嘢嘅，
1: 做到。所以我哋做长者咧，就唔好喺度等死。虽然我哋个身体系软弱，但系我哋神俾我哋仲有个头脑喺度，我哋可以代祷，为有病嘅弟兄姊妹代祷。
0: 嗱，咁你咧，大约喺两年前啦，咁你喺个街里边又跌亲喎。咁其实跌亲对于一个长者嚟讲咧，即系可以好大件事，亦都可以好小件事啦。你嗰情况系点嘅咧？
1: 啊，真系好奇啊！讲起上嚟，我一跌嗰时咧就痛到咧挛埋一嚿啊，挛埋一嚿咧，原来只脚断咗骨啊！我唔知道，总之佢就系原来断骨系好痛嘅事嚟嘅，咁啊好似一个虾米咁挛喺度。喐都唔喐得，

0: 啊，我连祈祷都赶唔切啦，神啊即刻派个天使嚟，佢放咗工嘅护士孭住个，仲有个嗰个箱咧，系嗰啲旧箱嘅。佢话佢系一个 nurse 嚟嘅，佢系一个嗰啲白人啲鬼妹嚟嘅。我唔知道做乜啊！我话我好冻啊，我唔喐得啊咁样。咁佢咧快啲同我 check 啦 ，check 心脏 check 嘢。佢 check 咗咧，佢话你而家你唔好喐，我即刻同你叫十字车，俾我啲仔嘅电话佢，佢叫我啲仔去医院。咁送咗我去嗰间医院咧，系骨科最好嘅，最好嘅医生喺嗰度。咁啊去到嗰度咧就。个医生话：可能要几个钟头噶，咁样
1: 做手术啊？
0: 系啊，要我自己签名，因为我仔未到啊，我自己要签啊，因为冇唔可以耽误时间。佢话要几个钟头嘅，我咁样，总之生死都好啦，都要做噶啦，系咪？我签咗之后咧，佢又做，点知做咗半个钟头搞好，佢话俾我听。你真系 lucky 啊！佢话原来你啲骨好硬啊！佢话佢冇碎骨啊！佢话佢齐湿湿，好似个 banana 咁样。我只系喺旁边嗰度同你翘住佢，冚翻佢就冇事啦。佢话即系半个钟头已经同我搞掂。咁但系都要留院，留院一路医治个伤口，留院三个星期就出院。出院之后咧，有护士。上门同我洗伤口，一路到我完全康复，佢哋先至冇嚟。所以加拿大政府对长者嚟讲都系好好嘅，嗰啲设备啊，一个先都冇收嘅，政府收。
1: 咁你而家嗰个行动都 OK 系嘛？可以自己自由。
0: 我而家其实行到嘅，不过我出街咧，我惊人哋拥跌我，所以我一定要揸住个拐杖，要话俾人听，即系有事嘅，咁人哋就会让你啊。
1: 系啊，即系其实喺疾病里边，你都睇到神都系保守咗你啦。咁你咧喺咁多嘅经历里边咧，嚟到你而家呢个人生阶段咧，其实有冇边一段嘅经文咧，你觉得对你系好有帮助嘅？
0: 就有首经文咧，系我最中意嘅。出埃及记十五章二节，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这是我的神，我要赞美他；是我父亲的神，我要尊崇他。
1: 咁头先你读嗰段经文咧，你觉得神点样藉着嗰段经文鼓励你咧？
0: 因为佢时常都俾力量我，无论喺咩情形下，只要我仰望佢，佢就一定会看顾我。佢从来唔会放弃我，佢爱我爱到底。无论我喺咩嘅情形下，佢都一样爱我爱到底。
1: 咁咧，今日咧好多谢陈良友爱 Shelly 咧，同我哋分享咗佢嗰个嘅成长啦、工作啦、家庭啦，同埋咧而家你快乐嘅人生。咁咧，愿神继续祝福你，同埋咧使你成为别人嘅祝福。
0: 多谢。
2: 想重温本集嘅分享，可以上网到恩语之声嘅网页www.sobem.org。
3: 六月份多伦多基督教教会及机构消息。默成华人基督教会主题是胆道系统功能之多少，查询可致电905-479-3322。众恩华人播道会由众乐乐园艺种植分享活老活脑学习扭计式等活动，查询可致电416-800-5458。众信多伦多中心有自幼同行暑期义工招募长者 IT 急救室妇女新知同埋灿烂人生，查询可致电416-291-3202。加拿大中华福音神学院有国语专题讲座，除了读圣经和神学外，还要心理学。查询可致电416-490-6262。史家堡华人宣道会六月嘅主题有生蛇会引致心脏病吗？世界杯传奇故事大揭秘等。查询可致电647-638-3308。

0: 以上是社区团体付费广播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7点。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2: 今日嘅节目就开始啦，人齐未
3: ？Franca 梁洁欣喺度
4: ，Amel 卢希义到，
5: 李英伟 Joyce 喺度
6: ，Alex 刘志涛到，
2: 齐晒人啦！咁我哋等咩啊？
7: 等紧你只所罗门，
2: 仲等？一期一回，现在开始。
8: 六月七号嘅一期一会，我系 Alex 刘志涛。
9: Hello， 我系 Veronica。
8: 虽然已经一个星期啦 ，Veronica 阿 Mel 生日快乐！
9: 多谢多谢。原来我同阿 Mel 咧只系差一日啊，再计埋呢个出生地嘅时差咧，我哋应该系同一日出世嘅。
8: 咁点解你两个性格完全咁唔似咧？
9: 我觉得我哋都系偏向有趣嘅双子座啊，冇冲突啊。
8: 咩叫有趣冇趣嘅双子座咧？
9: 嗱，你个星座咧就比较 opposite， 就不嬲俾人话金牛座系闷啲，双子座人哋一听就已经觉得你好分好有趣啦。
8: 双子座性格即系双面人嚟嘅就咧，咪
9: 啊？都系噶，我系点讲咧？会切换咯，睇见人说人话，喺屋企咧又会好攰啦。但有时出到去咧要 social 嘅时候，又可以突然间好精力充沛啊！
8: 讲起 social， 好似你听讲你开 party 食饭都食咗成个星期喎。
9: 应该系差唔多有一个月
8: 啦。
9: 但系我嘅生日都好有趣啦，我哋最中意咧搞呢个生日派对咧。系好似细个啲咁有主题啦，今年我系搞 Teletubbies， 之后咧就会摆晒佢哋啲气球啦，出席嘅人咧要着天线 WB 嗰四隻色出席啦，而最劲系咩？我今年冇订蛋糕，我要出席嘅人咧每人整一个甜品俾我，之后我会 judge 边个好食咧就可以得到我天线 WB 嘅礼物啦。
8: 天线 WB 咧，我成日谂起我哋五个人。跟住啊，所有门就系个太阳。
9: 系啊，呢个系我哋嘅 inside joke， 一路都觉得呢个就代表住我哋一家人嘅联系啊。
8: 咁可以你 judge 佢哋嘅 fashion 啊，咁系咪又全部有人一定系好多自拍啊，好多相啊，好多片啊，玩嚟玩去咁样？
9: 我相信我哋一定会影唔少相啊。
8: 点知其实我哋咧有时如果见到女仔嘅对住个镜喺度自拍影相嘅，或者成班女仔一齐影相嘅，我哋暗哑底都觉得系，好似有少自恋咯。
9: 我觉得我唔自恋嘅，我觉得呢个系留下美好嘅回忆啫。
8: 即你唔系嗰啲去个 gym 都要影一张相嗰啲人嚟嘅，你唔系嘅。
9: 我系噶，其实 okay, 我会间唔中会打下卡，点都要刷下存在感噶嘛。
8: 你唔系？
9: 我轻微稍稍都要影少少嘅。
8: 因为原来啊，啱啱喺Michigan 嘅大学啦，佢哋做咗呢个研究啊，咁用咗大概系53个国家，总共大概43000个人啦。做呢个 sample size 啦，就发现咗原来全球唔同嘅国家都有自己嘅自恋排行榜嘅，咁啊，估唔估到我哋加拿大系全球嘅自恋程度排第几咧？
9: 我觉得加拿大人其实算系偏向 low key 啊，出街都唔系点打扮咧，应该唔会好高吧？
8: 啱啦，咁其实咧加拿大系头五名不入嘅，咁啊报告冇讲到好多，因为有成50几个国家冇讲到啦。嗱，后面数上嚟咧，就好似话丹麦啊、荷兰啊、英国竟然排尾三喎，嗱，但系头一个咧，讲紧系德国，估唔到德国原来系比较自恋，之后咧就伊拉克，然之后第三咧系中国。
9: 中国我估到嘅，啲女仔都偏向贪靓，中意即系影好多挫样相啦，
8: 同埋啲 P 图啲 app 全部中国出噶嘛。
9: 系咯，但系英国嗰啲真系估佢唔到。
8: 系英国估唔到，系一个，因为其实我都去过英国好多次啦，咁佢哋对自己个

0: 教嘅个自尊咧，都似系颇高嘅，所以我以为佢哋嘅排行咧都可以高少少嘅。咁头五名就头先讲德国、伊拉克、中国啦，咁之后就系尼泊尔，第五咧竟然系南韩，我以为南韩可能高少少嘅。
1: 我会如果就咁估咧，我会以为佢系第一名咯，因为佢始终整容嘅技术又厉害啦，化妆品又出得多，同埋我会以为日本有可能榜上有名，因为都是比较贪靓，又话唔化妆就会唔出街咁。
0: 不过其实啦，咁啊呢个报告咧 ，Michigan 大学都讲啊，其实咧唔系话讲紧你几中意自拍啊，或几中意自己打扮嘅。呢个报告啲40,000+个人啊，啲53个国家嘅文化啦，其实佢哋根据嘅系有几自爱。即係有幾鍾意自己啊！咁當中係話佢幾鍾意自己性格啦，幾鍾意自己呢個為人啦，鍾意自己嘅國家等等嘅。咁所以其實呢個報告咧，之後就講到啦，好多文化上面嘅差異同埋甚至年齡啦、性別都係好大因素嚟嘅。例如話，如果年齡方面啦，似乎發現咧比較大年紀嘅，佢哋自戀嘅程度咧就開始越嚟越低嘅，甚至即係話佢哋有幾自愛啊，有幾鍾意自己嘅地位啊、社會嘅地位啊、揾幾多錢呢啲咧，佢哋反而係越嚟越唔 care 嘅，越年輕嘅反而就越在意嘅。
1: 佢都有講過咧，因為多數人咧係喺可能18、19歲啱啱成為成人嘅時候咧，係好需要靠呢一啲外在嘅嘢啦，或者自我认同咧，去揾到自己嘅角色啊。所以某程度上咧，嗰一个年龄层咧系会最自恋。而讲起性别方面咧，我觉得都几 surprise 嘅，因为咧竟然咧系男人咧系比女士咧更加自恋。
0: 系啊，点解咧？
1: 佢嘅原因咧就系话，因为而家社会仲系始终觉得男性系应该做主导啦，系比较应该有权力啦，同埋地位，所以可能某程度上都令到啲男人系比较有压力啦，系会想认同自己多啲咯。
0: 咁其实自恋咧，并唔系话净系中意自己嘅外表嘅，都系对自己内涵啦、内在嘅一个肯定啦。咁我觉得男性喺呢一方面比女性高嘅话咧，都算系 make sense 合理嘅。咁其实我哋好多时倾偈都话啦，喂阿 Mel 啊 Veronica， 你哋唔好咁自恋啦，唔好成日自拍啦。咁呢种自恋咧，就唔似我哋啱啱报告所讲嘅自恋啦。咁其实自恋咧有好多种嘅，刚才个报告所讲嘅，并唔系一种病态。但系啦，亦都有根据唔同嘅心理学家就话咧，过分自恋到系伤害到人嘅，就系一种性格嘅障碍啦。呢一种英文咧就叫做 narcissistic personality disorder， 系一种心理疾病嚟嘅。
1: 中文咧佢系叫做自恋性人格障碍，同头先嗰啲比咧就相对系冇 focus 咁多喺你嘅个人成就啦、财务上啦，就主要真系讲，我觉得我自己好靓，之后不停咁喺度自拍。同埋都有包括会幻想到自己好成功啊，好有权力啊，甚至系会觉得自己系一个好独一无二，即系好似一本小说里面嘅主角咁啊。
0: 佢哋好多时都会系好想得到啲高度嘅评价，就是、为咗逃离一种自尊嗰种空虚啊，想有一种存在嘅价值感啊。咁啊，当中嘅包括有啲咩因素咧？例如就话好中意夸大自己重要性啊，或者佢哋自己嘅能力啊，甚至会同你讲哇，我呢样嘢一定系做得非常好嘅。咁啊，系专登要炫耀自己嘅。咁老实讲，其实如果我见到个人咁样嘅咧，我系未必想同佢倾偈落去嘅。即系你成日都话自己系叻嘅话，咁即系话自己叻嘅话，系应该要人哋同你讲，而唔系自己同人讲咯。咁如果自己同人讲嘅话，其实心理学嚟讲，就代表话你自己其实系冇自信嘅，所以逼住要咁样讲啊嘛。
1: 即系有啲人佢唔会赚得好明显，但系可能就会话啊，自己赚好多钱啊，又升职啊之类嘅嘢啦。但系有一部分嘅人咧，讲嘅呢一啲例子咧，系一个幻想嚟嘅，就唔系真实咧。呢一个嘅问题就更加严重啦，而另外一个我觉得都几 alert 嘅问题咧，就是、有一部分嘅人咧会认为只有一啲好高知识嘅分子啦、高层啦或者有钱嘅人咧，先系有权利或者先至真正了解到佢哋，即系好似帮自己加咗个 filter 咁啊。
0: 咁啲人通常系比较系会唔会系过分地觉得自己系
1: 高攀
0: 系高高在上咁样？但曾经睇过一篇散文啊，咁佢就咁讲嘅。一个女仔就问一个男仔啦，点解佢成日唔俾一啲高层人士去提拔咧？点解好似做嚟做去都做得系呢个 level 咁样嘅咧？或者系冇人睇得起佢咧？咁男仔就问佢啦，咁如果你系想饮杯咖啡嘅，但系呢杯咖啡系$10一杯嘅，咁你会唔会想买啊？咁女仔就觉得啦，咁如果我系肯俾钱去买嘅，代表呢个咖啡系值得呢个价钱啦，系一个 premium 嘅 product 啦。但系男仔跟住就话啦。 但系呢杯咖啡

0: 可能淨係值$2嘅啫。咁如果你特登用$10去買嘅話，咁$10嘅話就出面好多選擇嘅，可以更加靚嘅咖啡，甚至可以買更加靚嘅飲品嘅，唔需要係買一個佢認為覺得淨係值得$2嘅咖啡嘅。咁即係換句話講啦，其實好多人都覺得自己係值得更加好啦。但係其實最後定義你嗰個 value 嘅係你自己啊，定還是其他同你共事、同你做嘢嘅人呢？你一味话自己系一个好 premium 嘅 product 冇用嘅，人哋觉得你唔值嘅，咁最后你嘅 value 都系唔值嘅。咁所以其实你系太过自信，觉得自己系可以去到嗰个 level 啊，定还是只不过系太过自恋、太过骄傲咧？
1: 即系吹高咗自己嘅 value， 即系你只系普遍嘅一个人，
0: 系啦，
1: 你就只系一个普遍都买到咖啡，但系你就当咗自己系最劲嘅。
0: 系啦，呢啲就系成日以为自己有能力嘅人，就系、是、一种自恋嘅心态咯。咁佢就算呢啲人咧，就算得到几多个赞美咧，你成日赞佢有几好啊，或者做到好多好嘢，佢都冇用嘅，因为佢哋永远觉得自己系得唔到大家认同，或者佢哋得到系高层认同。咁啊，甚至佢哋会觉得自己有特权啦，同埋相处嘅时候咧，佢哋系会净系利用人去满足自己嘅需要。老实讲，呢啲咁嘅人我系会敬而远之咯。
1: 即系好多都系会羡慕人啦、妒忌人。比较大问题嘅咧，就系会系好中意揾人着数啦，甚至系可以话将人揸干揸净咧嚟满足自己嘅需求啊。
0: 咁啊，性格上面大家点解 develop 发展到咁样情况咧？咁啊，好多因素嘅。咁啊，每个人嘅特质啊、家庭环境啊，甚至佢哋个学习即系求学年龄嗰阵咧，所遇到嘢咧，都样样有影响嘅。特别系而家嘅科技越嚟越多啦，即系我哋 social media 好中意吹捧自己啦，即系我去旅行嘅一定要影一影，我去食过咩又影一影，即系大家感觉上好似 social media 令到我哋觉得系哦，我哋嘅生活就系美好嘅，好多系报喜不报忧嘅情况之后咧，大家就觉得哦，我一定要将自己最美好嘅一面去呈现出嚟，咁换句上嚟讲。变到大家都感觉上有种自恋嘅心态咯，
1: 系啊，即系都好多人自拍噶呢个时代，但系咧你影得几密啦，同埋点样影法咧都好大嘅分别嘅。原来咧而家话咧有好多自恋型嘅人格咧，除咗会用好多时间影相咧，仲会 P 图啊 ，P 得好劲，因为咧佢会想好完美咁样展现自己啦。但系你唔好以为咧自己唔 P 图咧就冇事啦，你好有可能咧系有呢、這、一个。精神病态人格啊，因为呢一啲人咧都影相唔 P 图直接 post， 但系咧佢有一个超强嘅自信，就会觉得我已经够完美啦。即系相比之下，好彩我都系 P 图一族啫。
0: 即系自上自大嘅，即系争线嘅啫。
1: 系咯，即系如果大家谂紧啊，到底呢一种真系有自恋型人格嘅人大概有几多咧？而家讲紧咧，大约咧系有1% 嘅人咧系真系有呢一个病嘅。而都有统计过啦，喺美国嚟讲咧，好多人咧因为就系处于呢个自卑心态啦，又处于呢一个不停幻想嘅轮回度咧，好多时候咧会同时有呢个滥药啦、过度饮酒嘅问题。所以如果咧发现身边嘅人或者自己真系有少少呢一个倾向咧，最直接嘅做法咧就真系检视翻自己系咪喺成长嘅时候经历过啲咩，有呢一个谂法咧。接受下 therapist 咧，都系一个唔错嘅起点嚟噶。
0: 讲起接受 therapist 咧，我觉得最重要系要知道自己有问题先，即系你唔一定话认自己我系咁自恋噶啦，但系一定认自己系话哦，可能我真系能力系未至于去到$10咖啡嘅，我可能真系做到嘅系$5嘅咖啡嘅啫。咁你咪不断去增值自己咯，令到自己可以冲咖啡嘅能力可以做到$10咯。要认定自己问题之后咧，先至可以进步嘅。

0: 移民生活总有游龙浅水感觉，由追求生活变追求生存。其实只要找紧知识人物，一样可以龙腾四海。留花专家 Chris Wu 一条龙服务，笋盘推介 North York 龙麦 condo 30万起，仲有14间麦卡云78万8 townhouse 及 Markham 近404独立屋双车房，只需12万。本周六 AM 1430于1661 Denison Center 直播，即刻 Chris Wu 416-668-8688，找紧置业良机。
1: 六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 ，Hip Hop 组合农夫横跨音乐、综艺、戏剧同主持界。去年更公布成立娱乐公司，继续在演艺道路上拍住上，成为最搞笑的农夫。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唱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 Markfield Mall、 Fairview Mall、 士嘉堡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Hillcrest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Omumu Japan Living、 萬錦廣場和北約克分店、 Downtown 龍城商場及以下大多百地點：士嘉堡世紀廣場、太古廣場、 Bridal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萬錦王府井、密史中國城及黃金廣場。亦可以到 plen.com 點擊免費派發點瀏覽詳情。
2: 我在蒙蒙細雨中聽歌，我在雪夜聽歌，我在每一条川流不息的街道上听歌，我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夜晚听歌。音乐是天地，是万物，也是我们的成长与心情。每周一至五晚上10点，AM 1430频道，李兰、张岩，欢迎来到音乐家。
3: 欢迎大家收听一期一会，我是中年好声音三李创伟。
4: 我的心只等你再去探射，来吧来吧来吧，狂热的夜。
5: 第二节的一期一会啦，喂 Veronica， 话晒都已经啱啱生日完啦，又距离一个人哋问你几时结婚嘅时间啦，
6: 好惊啊！而家就真系进入咗一个新嘅年纪层，几多岁我就唔讲啦。但系每过一年，同埋我身边嘅人真系越嚟越多人结婚咧，我压力咧都多咗唔少。
5: 唔系，但系多唔多亲戚或者朋友或者一啲auntie uncle 问你，喂，几时结婚啊？咁样先。

0: 就普遍㗎啦，但我而家係去到即係去相熟嘅髮型師啦、gel 夾師啦，每一次見咧一個月一次咁上下啦，係啊，佢真係會問，喂，幾時結婚啊？你哋都拍咗拖好耐咯喎，即係連呢一啲比較遠啲嘅人都會開始問候你嘅時候咧，就真係有少少啊 too much 啦。
1: 啊，真係講緊係啦，新年呢啲唔計啦，呢啲係比較危險嘅時分，我哋唔講啦。但係我又未真係未試過俾人去問，喂，幾時結婚啊？咁樣，咦？但係我香港啲 friend 有嘅，我啲香港啲 friend 已經 under 佢問佢哋，我真係冇。
0: 咁你好彩啦，因為我答到已經係面目表情，好似人哋嘅宣傳電話打嚟咁咧，已經有一啲固定嘅答案。
1: 我覺得你面目表情唔係因為你有固定答案，因為你近排成日幫人搞結婚，所以搞到好悶啊，或者好麻木啫。
0: 都係啦，但係每一次去婚禮其實都 feel 到個喜悦嘅，但係今次就特別少少啦，因為我第一次係去做埋司儀啦、姊妹啦，仲要幫佢聯婚紗啦，再做埋呢個司機同搬運工咧，好多角色都有啲大壓力。
1: 司儀、姊妹你一齊做啊？
0: 是啊，即是我在司仪在个台度介绍完之后呢，转台呢就落去敬酒㗎啦。敬完酒又上去主持返游戏。喂，大家准备好抽奖环节未啊？好似性格分裂咁。
1: Are you crazy?
0: 好彩我係双子座，冇问题嘅。
1: 上面真係劲嘅。因为其实我自己出面都有接开啲结婚司仪啦。其实呢个 job 自己本身已经好吃力㗎啦。跟住我见到啲兄弟姊妹啊，特别系嗰啲groomsman 啊，或者系嗰啲 best man of the night 呢，哇，佢哋系非常非常去繁忙嘅，我唔知道你可以点样做，一人身兼两职，又 MC 又做埋姊妹。但系嗱，我唔明有啲人咧，点解佢哋未拍拖嘅情况之下，就已经谂定系要结婚噶啦？就好似话印度呢单新闻咧，竟然可以由婚姻变咗做一场梦幻嘅破灭。
0: 在印度呢，他们有一个是给大家可以快速结婚，宣传了一个叫做集体结婚的东西，很短时间已经有42个男士参加了。去到的时候呢，婚姻介绍所就拍晒心口说，结婚的流程搞定了，只要你交钱当日出现就什么都搞定了。先前呢都有给大家看过新娘的照片，大家都点晒头觉得没问题。去到结婚嗰日啦，就42个新郎咧，好兴奋咁出席啦，拎晒啲花球，着晒啲靓衫，仲带埋晒啲亲朋戚友。点知发现咧，一个新娘都冇。咁最后咧，就当然系要追究啦。就发现咧，原来咧系一个骗财嘅集团嚟噶。
1: 其实呢个有啲 bug 嘅，即系嗰个婚姻介绍所啲人喺度噶嘛。咁如果啲男人要捉佢嘅，已经捉到佢啦。通常啲 K K 员嗰啲，你唔会见到佢人样噶嘛。但系呢一个系利用咗呢一扎男人嘅嗰个孤独心嘅，系好恨好恨拍拖，好恨好恨结婚嘅心。但系又咁讲啦，呢、这个42个新郎啦，未结婚之前就可唔可以叫系失婚或者离咗婚？
0: 但系呢一啲男士咧，佢以为自己好精明啦，睇晒啲相就觉得满意啦，你唔会介绍一啲唔靓嘅女士俾我。但系后屘咧就俾人发现咧，呢一啲相咧全部都系啲 social media 嗰啲靓女模特儿相啊。
1: 拍拍拍揾嗰个问题，自拍中意 P 图就系多咗啲 model 俾人利用啦。但其实老实讲，呢啲相你知道系可以上网揾到噶嘛？而家 Google Image 咁劲，你揾一揾之后知道，呢一个摆明唔系同我倾偈嗰个啦。即系呢一个系无论系当地印度政府咧，还是系呢啲普通嘅平民咧，都应该系要正视一下嘅。不过真系佢哋系利用紧嘅呢42个人，那个男人嗰个孤独心，好恨拍拖嘅心，所以系先至系俾人利用到嘅。不过就咁讲啦，而家讲到结婚呢一回事啦，咁啊虽然话好多 Auntie Uncle 都问我哋几时结婚咁样，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开始陆续系结婚啦，咁啊，但佢哋都系非常非常开心嘅，我喺婚礼都感受到佢哋嗰个喜悦嘅，系好幸福嘅。但系都有一个趋势发现咧，而家时下嘅年青人开始越嚟越唔想咁早，或者系唔想结婚咯。
0: 我身边反而系真系大部分咧都结咗婚噶啦。我觉得咧系有少少，始终都有呢个传统观念啦，都会觉得可能30岁前都应该 settle down 噶啦。如果唔系咧，就会好似有一种俾人觉得有少少失败，有啲跟唔上进度嘅感觉啊。
1: 咁通常系比较亚洲嘅国家啦，佢哋文化通常系觉得系你要早少少结婚啊咁样。即系中国历史好悠久金句嘛，结婚齐家平天下嘛，平天下即系而家打天下嘅意思啦。咁感觉上系要结婚先可以成到家嘅，但系而家好多后生人就觉得，哇，其实有时唔一定要结婚先可以代表到自己嘅一个幸福嘅，因为而家好多压力啦，例如就系话经济压力方面啦，咁啊亚洲人咧觉得唔结婚就是因为经济太大压力啦，咁啊亚洲嘅楼价都普遍都一定高啦，我哋加拿大都非常高啦。

0: 咁如果要结婚又要买楼嘅话，甚至系话俾礼金嘅话，而家我哋个个唔一定系话好搵得好多钱，而家啱啱紧系 survive 到嘅就算啦。仲要结婚嘅话，点先可以 survive 到咧？老实讲，
1: 我觉得咧，同埋你头先讲嗰个咩齐家啦，即系有啲人咧，除咗想有家庭，佢都想有事业，但系你谂下而家啲人。越嚟越难揾份好工啦，读啲书又越嚟越多，可能你毕得业嚟咧，唔系做咗好多年嘢咧，已经三十岁啦，你仲系会可能有啲女士就系想冲一波咁样啦，咁你点冲咧？如果你三十岁就去咗结婚生仔，咁你某程度上咧就系、是算系放弃咗你少少嘅职业生涯啦，咁就更加大经济压力，就会可能越嚟越多人想拖后决定系咪结婚系咪生仔咧，系咪应该事业上咗轨道？再去面临呢一个问题咧，
0: 咁我都相信好多结咗婚嘅家庭咧，都可以仍然喺事业上面搏杀嘅，仍然可以系家庭事业两兼收嘅。但系普遍嚟讲咧，都有啲困难嘅。咁啊，因为时间就系咁多啊，那个饼就系咁多啦。咁你应该用啲时间去陪伴家庭啦，陪伴屋企人啦，定还是用时间去搏杀咧？即系呢一个都系比较系现实嘅问题啦，但我都相信好多家庭系真系可以做得到，系能够两边都兼顾到嘅。嗱，就咁嘅，因为根据经济合作兼发展组织 OECD 咧就话啦，成个亚洲国家整体嚟讲咧，虽然佢哋嘅结婚比率咧系比喺欧美嚟高啊，但系近啲廿年嚟讲啊，大部分亚洲国家结婚率咧都系持续下降紧嘅。不过话第一次结婚嘅年龄嚟讲咧，咦就竟然系升紧。咁啊，好似话中国近年嘅登记结婚数字咧，系变咗十年嚟嘅新低啊！而台湾、香港、新加坡都出现咗结婚系比较延迟，甚至有啲人系唔想结婚嘅现象噶。咁当中好多主要原因嘅，就好似头先你所讲啦，经济啦系比较最重要因素啦。咁啊，而家系讲二十、三十岁咧，系而家好多后生仔最搏杀嘅时候啊，咁系都系向住 career 系要发展啦。有时候想话有啲多啲时间拍拖嘅都难，咁加上而家各种因素令到拍拖自己本身都已经唔稳定啦，更加唔知道下一代嘅未来系点。咁所以好多人咧就觉得，既然咁嘅话，我更加难预测到结婚之后嘅情况啦。
1: 我睇到有一个几有趣嘅讲法咧，就系、是、其中一个原因，啲人惊结婚咧，就会觉得好似你一旦只要话我结婚啦，就好似一本书咁写咗嘅 ending 啊，佢哋好惊咧，好似抹杀咗自己嘅可能性，即系一旦结咗婚，甚至系生咗仔咧，就好似我冇得再有可能转我嘅伴侣啊，去唔同地方旅行啊，遇到嘅嘢啊，一切咧，就好似已经命中注定，佢就好。惊自己个结局已经写低咗，又少咗一种 unknown， 好似话对自己生活嘅期待啊，或者对未来未知嘅嗰一种美好咯。
0: 同埋咧，拍拖其实系两个人嘅事，但系结婚啊，就系两家人嘅事啊。嗱，结婚嘅话，你都要系兼顾翻人哋家庭嗰边嘅事。咁啊，如果拍拖或者结婚耐咗嘅话，一定避唔开噶，就会涉及到另一个家庭嘅家事啊，甚至系可能话金钱瓜葛。咁到时候咧，呢啲系即系有家事、有私事、有金钱上嘅纠纷咧，咁就比较系难啲去处理噶啦。
1: 亦有啲人话啦，即系如果你一日未结婚、未生小朋友咧，可能你哋都可以系一个好 sweet sweet 嘅情人关系。但系咧，一旦咧你 commit 咗啦，即系有小朋友嘅时候咧，总有一方咧系要牺牲，就好似真系变咗一个保姆咁样，你知啦，加拿大又唔兴请工人姐姐啦，咁就真系如果你想放个 break 嘅时候咧，都冇人可以帮你接替，就好容易令自己崩坏啊！点解会做呢个决定？点解放弃晒所有嘢换嚟嘅咧？就好似一个情绪好大压力，每一分钟都有 tick tick tick 嘅感觉。
0: 咁当然啦，有啲奶奶系比较好嘅，可能会甚至帮个老婆、帮个老公去凑 B B 咁样，减轻佢哋嘅负担啦。第一样一定改变到嘅，就系佢哋可能男女之间嘅感情，即系拍拖嘅，大家可能仲有新鲜感啊，有时唔一定成日见啊。但如果同居咗、结咗婚之后日日见咧，好多时摩擦就咁嚟嘅。即系如果你同啲朋友去旅行嘅，你可能就算去普通朋友嘅都唔会好多问题嘅，但系一去旅行咧，冲突就嚟噶啦，即系好难免男女结婚之后咧，佢哋就开始有啲冲突，甚至可以话斋啲家务点样去讲咧。点样几时去凑 B B 咧？到时工作个分工系点样分咧？好多问题就开始呈现咧，而好多年轻人就觉得，既然我系有啲问题嘅话，不如索性就唔好谂咁多啦。嗱，可能前一代嘅传统觉得啊，爱情嘅就系大家去 build up 啊，大家去克服呢啲问题。但系而家年轻一代

0: 仍然可以帮对方处理啲医疗啊，或者系一啲保险上嘅重要嘅决定啊。咁啊，感情上啊，咁我觉得系更加重要嘅。我相信揾啱对象嘅话，系可以令到自己更加成熟啦，成为一个更加好嘅人嘅。咁我觉得系好多人真系结咗婚之后咧，系令到自己成熟咗，系淡定咗落嚟，系更加成为一个好个 improve 咗嘅 version of 自己嘅。咁所以我觉得大家喺呢个问题上面咧都唔使咁灰心嘅，咁只要系揾啱自己嘅对象，最重要系三观相同同埋真心相爱，咁就任何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噶啦。将时间交俾阿 Joyce 嘅 Billy Bala Get Set Go。
1: 无论系生活日常定系打卡圣地，总之系贴地嘅人气热话，我都会话你知。Billy Bala Get Set Go。又是我 Joyce， 近期呢见到一个非常有趣的网站，就叫做蔬菜 A 计划的，是 www.vegdays.org vegdays.org 的。一开头见到这个名字还以为是一些健康的餐单来的，但是呢原来它是一个呢全球性推广这个素食的活动，鼓励大家呢每个星期最少选几日或者几餐呢少食肉多食菜的。现在全球呢已经有超过50万人去参加，累积的蔬菜日呢也都已经超过这个5亿日的了。近年来大家都成日讲这个环保啦、减碳啊、全球暖化等等这些话题，其实呢食啲乜嘢呢都对呢个地球呢好有关系嘅。尤其是呢就係我最鍾意嘅牛肉啊。因为呢养牛嘅话呢係需要大量嘅土地啦、水嘅资源啦，而一隻牛排放出嚟嘅物体呢其实呢仲係一种比二氧化碳更加强嘅温室气体嚟嘅。咁所以呢近年好多环保嘅组织呢都开始提倡未必呢要完全咁样食素，但最起码呢尽量减少肉类嘅摄取，尤其是係牛肉嘅。而呢一个蔬菜 A 计划最特别嘅地方呢就是不是说特别要求你突然之间变成一个全素食者。它的概念其实是很简单，就是可能一个星期选一日、两日，甚至乎每一日只是选一餐是不吃肉的，其实都已经是一个很好的开始来的了。咁有一啲人呢一听到哇食素，第一个反应就係唔得喎，唔食肉嘅话会晕咁下。你知我哋亚洲人嘅话，尤其是广东人嘅文化，成日都话啦无鸡不成宴，无鱼不成席。咁但而家嘅素食呢已经同之前呢係非常之唔同㗎啦。就好似6月14号下个星期日举行嘅佛光圆游会 ,Vegetarian Food Fair 就会喺呢一个 Mississauga 嗰度举行。今年呢亦都结集咗超过30个唔同嘅摊位，带嚟超过100款唔同嘅亚洲特色创意蔬菜料理咧，同埋人气嘅饮品俾大家嘅。嗱，由呢一个中国大陆啦、越南啊、印度啊、台湾，甚至乎去到广式嘅、粤式嘅风味亦都有嘅。嗱，真系听到咧都流晒口水噶啦！入边包括乜嘢咧？就好似例如夜市会食到嘅台式炒米粉啦、油饭啊、串烧啊、凉皮啊、客家嘅糍粑、粤式米子卷等等等等咧，当然亦都会有我哋嘅广式奶茶啊、杨枝甘露同埋炸鱼皮嘅。嗱，呢一啲咧讲紧全部都系素食嚟嘅，亦都咧令到我哋咧由之前可能系觉得咧可能系传统嗰种味道咧，已经咧变成咗而家年轻人中意打卡嘅创新甜品嚟噶啦。亦都反映咗一件事咧，就系素食咧已经唔再系大家想象之中咁单调噶咯噃。因为咧，以前我哋一讲紧素食咧，大家就应该会谂起啲斋铺啊、斋老味啊嗰啲咁嘅嘢。但系其实咧，当你而家去到超市嘅话，你亦都会发觉咧，多咗好多呢啲植物肉啊、素汉堡包啊，甚至乎有一啲素食嘅餐厅咧，亦都做得非常之精致嘅。有好多朋友试完之后咧，都会觉得哇，真系你唔讲或者唔睇 label 嘅话咧，都唔知道自己咧原来已经食紧素噶啦。咁而我自己个人觉得咧，就未必话一定要完全戒咗唔食肉嘅，而系大家可以留意翻自己嘅饮食习惯啦，例如平时会唔会食得特别多啊，又或者叫嘢食嘅时候特别多而变成浪费咧？每一餐又系咪真系成日都要大鱼大肉咧？因为食物浪费咧本身咧就已经系一个全球嘅问题嚟噶啦。我哋仲可以做多些少嘢咧嚟帮助我哋嘅地球资源嘅，例如咧可以多食呢个本土嘅产品啦，减少呢个加工食品，一星期咧食翻一餐或者几餐嘅素，食得啱啱好，唔好嘥。呢啲咁样少少嘅改变咧，都已经好好噶啦噃。另外，除咗环保原因，其实有一啲人咧开始咧都会食多啲蔬菜咧，主要都系为咗健康嘅。例如可以减少呢个胆固醇啊，控制体重啊，又或者咧可以食多啲纤维。但系喺呢度咧 ，Joyce 都想提下大家，唔系话咧食素咧就一定健康嘅。因为你谂下啦，如果你每一日咧都系食呢个炸

0: 嘅素雞啊、炸素魚啊、炸薯條啊，咁當然啦，聽落咧，大家都知道一定咧都唔係話會好健康嘅。最重要咧就係均衡嘅營養啦。我哋一定要有嘅咧就係蛋白質啊、鐵質啊、維他命 B 十二啊等等等等。所以而家咧有好多營養師咧，其實都會建議大家唔一定咧要 100% 全素嘅，但係咧就可以慢慢增加呢個植物性嘅食物比例嘅。食素咧，其實已經係一種 lifestyle 嚟噶啦。咁好多咧，甚至乎大型嘅快餐店啦、coffee shop 啦，其實咧都開始慢慢咧進駐咗好多唔同素食嘅選項俾大家嘅。咁因為咧呢一個市場咧，其實都越嚟越大啊，尤其是年輕嘅一代嘅話咧，接受程度咧都相對於高嘅。咁而我其實咧，几中意咧个蔬菜 A 计划嘅概念嘅，佢唔系话咧逼你一下子咧要改变咗你食嘢嘅模式，而系咧少少少少咁样开始，一日食少餐肉，或者一个星期咧试下一日系食素嘅，慢慢慢慢咁样建立呢一个习惯嘅。因为不断咁样持续一件事咧，其实都几难嘅。今日同大家分享到呢一度，下个星期继续同大家哔哩吧啦 get set go。
1: 想一分钟就行到地铁站，想日常生活都可以轻松出行，想喺万锦市投资或置业，又要系名开发商，
2: 一定要留意 Joy Station Condo 啦，系 GTA 发展最快嘅社区之一嘅中心地带。
1: 喺 Greensboro 多个公园，梦想中嘅生活其实就喺呢一度。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于170号 Anderson Avenue 嘅 Model Home 直播，即 Markham and Bird Oak Avenue。查询萧氏地产 Mimi 416-399-6863 ，Amy 647-988-5874。
3: 如果没有你，没有过去。
4: 十号何宏森，
5: 音乐是我和世界的连接，也是我探索世界的方式。我希望我的歌声能够真的打动到每一个喜欢听我唱歌的人。
6: 网络最具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估中又抽中嘅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两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号中午12点。
7: 一个星期一次的约会，一期一会。

0: 真实的唐朝，
1: 看来即使是一个政权不再得人心，但是都会有一些坚持理想的忠臣的。辽军素的忠诚是货真价实的。屈特通做完说客之后，李渊先后派出吕绍宗、韦义捷、孤独怀恩去进攻他们，但是都没有办法攻克，只不过是将个包围圈越缩越细嘅啫。就算包围圈越缩越细，姚军素嘅忠诚依然系冇改变。佢仲亲手整咗一隻木嘅鹅，将奏章装喺木鹅条颈嗰度，然后将隻木鹅顺住黄河飘落去，一路飘到洛阳。洛阳嘅守军捞起嗰隻木制嘅鹅，上交给政府，当时已经清了帝的阳洞一体，叹息一声，然后就晋升姚军素为金光禄大夫、正三品。当然这个封赏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只不过是阳洞用这个方式来表彰一个忠臣。那一刻这个少年阳洞的心是暖的，毕竟在山河破碎的时候还有一个忠臣坚守在杨家的大旗下面。困境入面的姚军素跟住又拒绝过三次的说客，第一次是投降了李渊的洛阳官员庞玉和黄袍无日，他们话给姚军素听，东都朝不保夕，我们已经投降了，你都快脆啲投降啦。

姚君素听完摇下个头。第二批嚟嘅特使呢，佢俾姚君素带咗李渊钦赐嘅免死金牌。佢话俾姚君素听，李渊应承只要投降，永远赦免你嘅死罪。姚君素听完仲系摇下个头。第三次嚟嘅特殊人物呢，是姚君素的老婆。姚君素的老婆跟姚君素说，隋王朝已经灭亡的了，你不用自找苦吃的。姚君素的表现出乎大多数人的意料，他大喝一声，天下名分和大义不是你这些女流之辈识的。讲完拉弓射箭，箭缘响处，他老婆倒地死了，姚君素还是摇下个头。姚君素一直坚守到公元618年12月6日。在这个时间外面发生了很多事，唐王朝已经建立了，宇文化及已经杀了杨广，王世充东都割据。在这个期间他已经知道皇帝死了，亦都知道唐王朝建立了，但是他还是选择坚守。在他看来，不单止忠于皇帝，更加忠于自己的名分和大义。他不单止是坚守隋朝的大旗，更加坚守自己的信念。公元618年12月6日，姚君素被侍从薛宗和李楚客吉死，个头送咗去唐朝嘅首都长安，但系河东郡城依然喺度坚守。姚君素嘅部将王行本喺解县走翻嚟清理门户，杀咗啲刺客，然后继续新嘅坚守。王行本一直坚守到公元620年正月14日，入面已经冇晒粮食了，外面又冇援军，他准备突围，但是冇一个人肯跟住他。无奈之下，王行本就向唐朝军队投降，但是这一切已经迟了。失去了内心的李渊下令将他处斩，河东郡城坚守到这一日才终于终结。虽然王行本都是以投降告终，但是终其一生他还是坚守了自己的原则。人的一生放在浩瀚的历史里面，只是短短的一瞬间，一个人和历史相比亦都是沧海一粟。但是在那个特殊的历史瞬间，不同的人做出不同的选择，有些人选择妥协，有些人就选择坚持。大兴城入面已经是李渊的天下了，洛阳城外面呢还是李密和王世充的战场。学行相争的李密和王世充，他们想都想不到，他们相争只不过是帮李渊在这打扫战场的。黑石城一战之后，李密和王世充就停了一段时间，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很出奇地安静，安静到令人几乎忘记了战争。安静一直持续到公元617年12月24日。这一日李密接见了几个在王世充那边投降过来的士兵，李密和士兵聊天说，你们那个卷毛王大人这几日在这里做些什么？那些士兵立刻就说，这段时间有很多新兵入伍，王将军还用些酒肉来改善我们的生活。至于王将军在这里做什么，我们就不知道了。李密知道王世充这个人一向都很小气，
佢对士兵嘅刻

0: 薄是人都知道的。这段时间经常帮士兵改善生活，看来他是有事想的。
1: 回到第三节的一期一会， Alex 最近你有没有发过什么好梦或者一些很奇怪的梦？
2: 好梦呢，我真的很少很少发的，即是发到是说是即是笑那种，我比较少的。我通常比较发的是一种很紧张的梦。我这个梦呢每一个月啊 monthly 啊都定大概发一次的。那就是讲我是还不知道为什么读书啦，然后是见到时间表，诶，下星期考试了。那发现咦，这个 course physical camp 我是完全冇读过嘅，跟住我系完全发现我原来我系 accidentally 咁样系 skip 晒全个 semester 堂嘅，冇做功课嘅，冇上过嘅，跟住下星期考试啦，点算咧？我就会不断系发梦自己系喺度跑书啦，喺度不断去 send email 俾 professor 话可唔可以 delay 个 exam 啦，跟住就会无啦啦扎醒咗啦。
1: 咁即系证明连发梦嘅你咧都好可靠啊！即系你个梦里边都会想补镬啊？
2: 点解咁讲咧？
1: 因为你都有努力温书，你有 send email， 呢一啲喺现实发生咧，我觉得最唔抵，因为你做呢啲嘢咧系会头痛啦，唔开心啦，白白温完嘅书咧，你个梦里边失发咗，但现实你冇得到嘢，我发呢啲梦咧，我就最激心啦。
2: 咁你自己发啲咩梦系比较最深刻啊？
1: 我其实最中意发一啲好有电影感嘅梦，阿姨咧，因为我好中意睇一啲悬疑剧啦，同埋我系好中意睇一啲类似《Hunger Game》呢一啲戏咧，所以好多时候个梦里边咧，我系会喺度斩紧丧尸啦，我系会俾人追杀啦，而多数咧我有俾自己主角光环嘅，我系可以喺个好似啲无间道咁，我可以喺楼同楼中间跳嚟跳去啦，爬嚟爬去啦，而啲人咧永远都唔够我跑嘅。
2: 睇嚟你唔只有呢个自恋症，你好似～个妄想症
1: 比较严重，系咪？
2: 唔系，我因为我成日打机，我都冇呢一个发过梦，话自己好似变到好似超人咁样跳嚟跳去，冇呢个梦境发现过。
1: 同埋呢啲梦咧，系我一瞓咧，我系会唔起身咯，即系有时意外起咗身咧，我会想入翻学，我想改写佢嘅结局，系咪我要继续我呢个 adventure， 唔可以俾佢停啊？
2: 猜过你啊，唔起身，起身即系瞓醒之后想继续发落去咧，
1: 瞓多几个钟咁样，哇，好似玩完场 VR 咁啊！
2: 呢一个系咪女性？都是咁，因为我妈都类似嘅，我妈成日同我讲话，哎呀，我夜晚发梦见到刘德华咁样。
1: 呢一个咧就系另外一个类别嚟嘅，呢个见到靓仔，我嗰个咧系惊险类型嘅梦嚟嘅。
2: 但惊险类型你都想发翻入去嘅咩？
1: 我觉得几好啊，即系好似你自己有自己铺戏咁，你仲可以决定佢嘅结局。你要决定你出咩招式，起一起身谂一谂，再入翻去再写个。
2: 咪住，即系你能够控制个梦境嘅。
1: 我可以控制到少少咯，即系大概我想入翻去，我多数系可以入到翻去，而我会有翻我清醒嗰几分钟嘅潜意识咧，有少少可以我谂住啊，头先点点点，我而家要入去做呢个行为，唔系完全准确，但系深刻系可以有少少重叠咯。
2: 因为好少学真系发现有人系能够控制梦境，我唔控制唔到嘅，即系我唯一如果知道自己发紧好似头先咁考试嘅，突然之间有个 kick 一 kick 就话，唔系，我已经毕咗业好耐嘅，我唔使考试嘅，咁我就会挣扎令到自己醒嘅。但你呢个话能够系话系控制梦境嘅，咁根据报告咧，发现原来咧讲紧系大概三成人系可以控制改变自己梦境。咁呢样我觉得系好似你嗰出戏 Inception 咁样咧，能够控制梦境比较系罕有嘅。但系发现原来唔同嘅梦境咧，佢哋系有自己潜在嘅意思嘅。咁好似就话我头先发梦嘅考试嘅梦啦，咁啊突如其来完全冇 prepare 好嘅。咁考试考到一塌糊涂，或者系自己发现自己准备要考试嘅，咁其实咧，原来讲紧系自己日常生活之中咧，系对自己有一定嘅标准，希望去得到其他人嘅认同同赞赏。考试咧就潜意识地不断去平衡自己啊，咁所以发梦发现就自己咧系喺个考试期间咧好想系考得好，或者系就算突然之间，我要考试啦，咁所以咁样令到自己系考试都想考得好咁样咯。
1: 而我都有好多种唔同嘅梦嘅，啲咁 super power 嘅梦咧都系少数啦。有一个我都经常发同埋都几惊嘅梦咧，就系、是、可能系影紧我嘅一日啦，但系就系不停咧每隔一排咧就会甩只牙，甩下咧去自己掂嗰阵咧就越甩越多，越甩越多。原来呢个甩牙嘅梦咧，其实都系好有意思嘅。你甩牙或者只牙裂咗咧，系代表你咧冇办法继续维持自己嘅尊严啊！好多时候咧，蛀牙或者甩牙咧，系讲紧你嘅权力消退啦，或者代表咧你同以前已经唔同啊，好难对自己有好大嘅信心。如果你嘅牙齿流血咧，亦代表咧你身边嘅关系咧而家好紧张，令到你嘅自尊受损，觉得自己嘅价值咧喺度贬低紧。所以如果真系发过

0: 呢啲梦嘅话咧，就可以谂下生活上系咪有啲嘢咧令到你唔如意啦，令到你觉得自己好似逼到埋墙角啊！呢个时候咧就应该咧去 take action 咧，就唔好令自己过度顾虑咁多嘢啦。
1: 头先话你自己发梦跳屋顶啊，跟住飞嚟飞去咁样嘛，咁原来都有心理学家话咧，你呢种非常嘅梦咧，系代表系话你生活之中有好多限制咧，你好想系能够跳出嚟，因为限制逼到自己好唞唔到气咁样嘅。咁飞嘅话，发梦飞咧，令到自己能够卸去呢个重担呢一个责任。
0: 以为我发呢啲梦系自信嘅表现，觉得自己吓无所不能，但原来发呢一啲梦系即系可能系你现实系捉得太紧啦，太唔知点算啦，反而喺个梦度相反咁表达咗出嚟。
1: 咁你发现自己飞啦，发现自己甩牙啦，但系原来有两个梦咧，亦都系表现自己嘅焦虑，就系、是、你呢啲 fashion designer 着错衫。一次话你个姊妹结婚，跟住你去咗个婚礼系着牛仔裤嘅。
0: 喂，着错衫真系未试过发呢啲梦啊！我有发过梦自己唔记得着鞋咯，
1: 我都有，
0: 或者唔记得戴眼镜咯。
1: 戴眼镜可以发梦嘅咩？
0: 唔系，因为我细个呢一个系发生过嘅事。我细个成日都赶唔切起身搭校巴啦，阿爸妈咧就会喳喳咁将你推出门口啦。我试过系上到架校巴，先发现诶睇嘢咁唔清楚嘅，嗰阵仲未戴 con 啊嘛，就发现死啦，眼镜漏咗喺屋企点算咧？所以可能系有少少细个嘅呢一种记忆入咗啲梦度咯。
1: 因为心理学家话着错衫咧，就系因为你对自己形象咧系好注重，同埋好焦虑，好惊人哋系睇错你，或者你好想将自己最好嗰面表达人嘅。诶，啱啦，讲到最巴士啦，香港迟到都系一种梦嚟嘅。咁迟到咧，就系你觉得系自己系失去咗啲机会啊，或者啲目的你系达成唔到嘅，有啲嘢做唔到嘅。咁发梦之中咧，就好似 set 咗自己嘅 timetable 啦。哎呀，我迟到啊，做唔到啦。咁啊，所以顯示到你身邊嘅焦慮咁嘅。
0: 我自己咧對夢境咧都係有少少執着啦，我覺得係幾有趣嘅，都會間唔中同啲朋友傾下偈啦。好多時候佢哋就話嚇、啊、我冇發夢嘅喎，我瞓得好好嘅喎。但我想反駁啦，其實每個人咧都係會發夢嘅。而如果你係瞓即係當你大約六七個鐘啦，正常人咧每一晚咧都係會經歷起碼四至六個夢左右。而記唔記得咧，其實咧只係講緊你嘅睡眠質素而。梦咧系一定有发嘅，而你记得嘅原因咧就会系因为咧你系瞓得唔够好啊，中间醒过下咧，所以咧先至会有呢一啲片段。但系相反啦，你如果成日都系话啊我冇发梦过嘅嗰啲人咧，就代表你睡眠质素好好，中间冇醒过嘅啫。
1: 嗱咁啊，点解话你一个晚上可以发四至六次梦系唔记得嘅咧？咁就因为其实我哋每一晚咧系大概系有一个 sleep cycle 啊。咁一个 sleep cycle 即系一个睡眠嘅循环咧，讲紧系九十分钟。咁睡眠循环包括咩啊？就是、一个浅睡期啦，即系英文叫 N REM 啦。另外一个就系一个深睡期，就系、是、REM sleep 啦。REM 咧代表系 REM， 代表系 rapid eye movement。咁如果你系话 REM 嘅话，代表你系一个好深睡嘅时候，就代调翻转，反而你个眼系比较系跳得劲嘅。咁另外之后再深少少啦，就系、是、发梦嘅时候啊。咁如果一个人我哋讲紧系大概系健康嘅睡眠状态，讲紧八至九个钟嘅话咧。我哋睡眠嘅循环系九十分钟一次，咁而家每晚大概 loop 大概四至六次嘅，咁所以我哋每一晚咧系可能发梦四至六分钟，不过未必记得到嘅。咁有啲人就话咁啊，发梦如果系记得到嘅，系咪即系代表佢瞓得唔好咧？咁啊唔一定嘅，只不过你可能就系你因为你头先喺嗰个 sleep cycle， 有时你唔一定系循环噶嘛，有时你可能好似系入咗去深睡眠啊，一跳翻出嚟，咁跳出嚟一下就可能记得到个梦境啦。咁即系换句话讲，其实我同你可能有时都真系唔系瞓得好好咯。
0: 亦有一啲资料。就讲啦，点解你个脑嘅 system 系会令你唔记得呢一啲梦咧？因为真系太多资讯，好似电脑都会爆机啦。如果你咧一晚发咁多个梦，全部记得咧，有时可能会令到你真真假假分不清咧，对你个脑其实唔系几好嘅。所以我哋个身体 system 咧先会自动嘅过程咧，就系、是、如果中间冇醒过嘅话咧，呢一啲短暂记忆咧就唔会变成长期记忆。而如果你中间醒一醒过嚟咧，就先会有少。少印象，如果冇特登记低啊，或者特别写低咧，好多时候咧就会一日之后咧就会唔记得噶啦。
1: 咁有时话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啦。咁希望大家瞓觉之前咧，真系可以将完全工作嘅嘢，还是自己比较烦恼嘅嘢抛诸脑后啦。咁我哋呢一代嘅，成日都有时睡眠嗰个时间系 唔固定嘅。咁呢样其实咧健康嚟讲系非常唔好嘅。咁所以希望大家喺临瞓之前咧，将呢全部嘅嘢系能够放低，希望大家固定嘅睡眠时间，同埋最紧要。

0: 睡眠之前咧就唔好玩电话，睡眠之前玩电话嘅蓝光咧就一定搞到自己系可能话系情绪唔好啊，还是系令到自己咧系好难入到个深度嘅睡眠，所以咧有时令到自己发到噩梦，或者有时睡得哇，点解睡得咁醒咧？唔能够好似一觉瞓天光就系咁嘅原因啦。
1: 或者如果对梦境特别有执着嘅人，好似我咁咧，可以真系试下一起身咩都唔做，即刻写低个梦先。长期嚟讲咧，你睇翻自己啲梦咧，其实好似一套好有趣嘅戏啦，或者小说咧，我觉得都系几有趣噶。
0: 而家时间就快到八点钟啦，咁今集时间又差唔多啦，希望大家今晚咧记得发个好梦，或者咧最好就系发咗梦自己唔记得啦，咁先代表系深度睡眠啦。我哋下星期再见。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八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